0: 样的变化？
1: 从前面的谨慎复原到后来的无所顾忌，说明前两次的盗窃成功产生了心理脱敏作用，嫌疑人的恐惧感、罪责感降低了，而警察抓不到我的侥幸心理增强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会更大胆、更频繁地作案，必然留下更多的痕迹物证。民警当然不希望发生犯罪案件，但是客观上来讲，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确实能带来一些破案的契机，最终被抓获只是时间问题。
2: 案件破获后，三名嫌疑人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盗窃罪起诉到了法院。2026年3月，康乐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5年6个月，并各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3000元不等。
0: 这是一个系列盗窃案，我们注意到这个团伙，其实他们选择的目标啊，基本上都是农村的一些老宅啊，或者是别墅。那对于有一部分群体，他确实是两地居住，那我们应该从哪个方面去更好的去防范啊？比如说哪些建议，应该安装什么才能够避免类似的案件再发生？
1: 防盗的根本办法就是加固防护，比如说安装内嵌式防盗网，安装门磁报警器，一旦有人进出会发出刺耳的报警声，把保险柜固定在墙体或者是地面上，在小院的墙头或者是树上安装隐蔽的摄像头，也可以用一些办法让那些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子有一些居住的痕迹，比如说安装可以定时开关的灯，把电视机设置成定时开关，或者安装一些可以遥控、远程控制开关的收音机，这些时不时出现的生活痕迹，对盗窃犯罪嫌疑人来说有非常大的阻吓作用。
3: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起系列盗窃案的告破，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敲响了警钟。当前农村防范力量薄弱，破解难题既需要推动警务下沉，依托雪亮工程补齐技防短板，激活村级群防群治力量，也需要引导村民加固门窗啊，邻里守望，从被动挨盗转向主动防御。只有警民同心，夯实基层善治底座，才能让法治阳光普照乡土，为乡村振兴筑牢平安根基。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去把李科长叫到我办公室来。
1: 是。
0: 进来。
2: 主任，看您这一天也够辛苦的。
0: 这人呐，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两年多没有参加这种规模的会议了，我还真是忘了这种破事有多麻烦。
2: 天天跟这帮人开会，头都快被他们给气炸了。这帮东西就知道放空炮，一说到实际性的问题就开始扯七扯八，生怕漏了半点家底。
0: 李科长，搞行动你是一把好手啊，但是在谈判桌上绕圈圈，恐怕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哦。
2: 是的，以后还请主任多多指教。
0: 我知道你参加这种兵种汇报会遇到很多困难，你呀还是在川调室大显身手吧。你只要尽快侦破了泄密案，我就会借机会向上峰提报，提升你为副主任。

0: 你要抓住机会啊，这对你将来的仕途大有帮助啊。
1: 感谢主任。主任，如果我能再往上升一步，我以后一定好好为主任办事儿。
0: 嗯。
2: 哎，你凭什么抓我？贾科长，你不能随便抓人啊！我要见沈主任，沈主任。
0: 他每次他都搞得鸡飞狗跳的。哎，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3: 贾主任，为什么抓我？我犯什么事儿了？
4: 你犯什么事儿你自己心里清楚
3: 不清楚啊？我只知道我自己死心塌地的跟了你五年，
4: 跟了我五年，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有那么厉害一个堂叔。
3: 什么堂叔？
4: 你自己说，我不让你受苦。
3: 我要上告。
4: 告？去哪儿告？
3: 我
4: 去你堂叔那儿告。
5: 去青年党张琪那儿告是吗？啊，
4: 这些是你借阅简报的所有详细记录，还有你去邮局寄信的单据。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见你，这也是有人想陷害我，有人栽赃陷害。
4: 李科长来的正好，咱们一起审吧。
1: 其实就出卖了点情报，倒也不至于。
4: 不只是一点情报的事儿吧，张星宇。所有行动失败的时候，你都在现场。还有断电那天，在现场发现的烟盒跟你抽的烟是一个牌子的，而且你是最后一个跑进配电室的。
3: 怎么了？什么情况？
4: 没猜错的话，你是刚打完电话跑过来的吧？还有，乔克年被杀，只有你知道他的地址，连沈主任都不知道。想不到你小子和共党是一头的呀。
3: 天发誓，我绝对不可能透露消息。
4: 不光乔克年，还有赵军出事那天，你却安然无恙的回来了。张天宇，在公事面前，我绝不谈私情。这儿有什么工具能使出什么招数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是我下的命。我一时糊涂把情报拍摄的照片发给了张琪，想让他帮我换个地方，但是其他两件事情真的和我没有关系啊。贾主任，你要相信我冤枉啊。
4: 你冤枉？你再好好想想，我一会儿来问你。
3: 贾主任，贾主任。

0: 贾副主任果然铁面无私啊，佩服。
1: 你不是一直觉得传教室里头有内鬼吗？
0: 你觉得是他吗？
1: 断念那天在电闸边上发现了一个三毛牌香烟的烟盒，在咱们传教室抽这个牌子的烟的只有三个人，杨登、张庆余还有你。
0: 你也怀疑过我？
1: 每个人都有嫌疑，而且赵军那件事我也觉得是有人提前泄露的消息。

0: 也对，张一虎跟德庆社有关系，我又是德庆社的人。
1: 李科长，我怀疑过你很多次，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应该跟张庆宇有关。
0: 云武兄运筹帷幄，又能沉得住气，佩服。
1: 张庆宇啊，跟了我那么多年，他心里有什么打算，我很清楚。
0: 你觉得他会招人吗？
1: 在这种地方，很难有人不招供。
0: 那就好。
2: 大哥，救命啊！
3: 这么快啊？
0: 全靠贾副主任突击审问，都招了。
1: 啊，不，线索是李科长查到的，论功都在李科长。
3: 这件事情啊，我会尽快的上报重庆，交由上峰处理。二位配合得如此默契，令我很欣慰啊。以后你们俩还得多合作。哎，我是沈一和。
0: 进。情报泄露的事儿已经解决了，罪魁祸首也找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4: 那我们彼此是不是都可以安心了？
0: 这与我无关。
4: 张庆余真的是内鬼吗？
0: 证据确凿。
4: 无论如何，我都谢谢你帮我解决了后顾之忧。
0: 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做双面间谍到底为什么？你的脚到底站在哪一方？
4: 我身不由己。
0: 其实你心里想什么我们都很清楚，你周旋在所有人身边，无非就是想获得一份安全，不被任何人伤害。其实你自己可以选择的，不做谁的工具，不做任何一方的武器，只做你自己。
4: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0: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帮你，帮你脱身。
4: 真的吗？
0: 我们不是盟友吗？
4: 你知道吗？在被选去特训班之前，我最初的梦想是想拍电影，可以像阮玲玉、蝴蝶那样做影后。
0: 你可以，总有一天你会离开这儿，去上海，去国外，继续你的梦想。
3: 哎呀，吃什么吃啊！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我挂了啊。你还要干什么呀你？
5: 你是不是要去找别的女人？我不管，你找个别的女人来给你生个孩子，
6: 我也不管。可是这个家，你还是要回的。
5: 今天日子特殊，我在家等你。
6: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
5: 就回家来吃饭。我只帮你这一次。

0: 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是我们母亲的忌日，我们一起喝一杯。
1: 母亲过世的时候我还小，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她的样子了，但是我从小到大没有母亲，只有姐姐。这杯酒我敬你。
0: 我们父母离世的早，那个时候我抱着你流落到街头，我就在想，就算把自己卖到窑子里，也要把你养大。
1: 姐，别说了。
0: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遇到了你姐夫，你看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家。一和，可惜啊，我的身体不好，一直没能给你生个一儿半女的，我对不起你，我敬你一杯。
1: 这杯酒我替你喝。

0: 前几天我去医院，我这肺里的病，医生说已经治不好了，所以我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1: 安平，
2: 谢谢，你怎么不早说？我一定要带你去找最好的医生，我一定要陪你去最好的医院把病治好。
0: 一和，小明喝多了，扶他上楼休息。快点啊！
1: 哦。

0: 我找什么女人？
1: 求你了，你千万不要去找。
0: 你烦不烦吗？
2: 阿明，阿明，阿明，阿明。

0: 这次摔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的病情要是送去医院住院治疗的，他的病任何治疗意义已经不大了，还是在家安心静养吧。身边尽量不要离开人，我也会随时过来。
1: 去医生，我先送你出去。

0: 我们德庆社虽然是江湖堂口，但做的是正经买卖，行的是规矩办事，是讲德讲理的地方。马三儿，我问你，这个人虽然晚交了月钱，但是已经跟你说了难处，你为什么还要伤他？
1: 东家的，他今天有这个难处，明天就会有别的难处，饶过他一次，别的店家会以为我们好欺负，我们德兴社的威信何在？
2: 发生什么了？
3: 那个店老板交不起月钱，马三砸了他的铺子，还打折他儿子一条腿，当下正在罚他。
0: 以前城里到处都是地痞流氓，官员和警察相互勾结，处处勒索。我爹为了清理地盘，亲自出面找大商小贩们谈判，才定下了月钱这规矩。你跟我说威信二字，好，那我问你，我爹当年的做法有没有威信？
1: 那自然是有。
0: 那我再问你，我爹立下这威信的时候有没有伤过人？
1: 没有。
0: 今天我罚你，服还是不服？
1: 陆老大定过规矩，德清社有功的人小错免罚。去年咱们跟别人争地盘，我马三拼了命上去挨了三刀，我对德清社有功。

0: 现在德清社规矩由我定，有功赏，有错罚。
1: 当家的，
2: 他本意也是为德清社着想，能不能从轻处罚，一时警告。
3: 不管谁犯了错，都要受罚。今天我跟大家讲清楚，我罚马三，不是因为他言语顶撞，以后有意见，当面提。

0: 等等，求你别打了，再打下去，我这往后怎么见你的兄弟们啊？
1: 好，既然你替他求情，这件事到此为止。你回去算一下你的店铺有多少损失，明天连上你儿子的汤药钱，我们德庆社一并赔你。
0: 谢谢当家，谢谢当家的，谢谢当家的。晕倒了，大家的都晕倒了，
1: 送医院。
2: 大人，
1: 恒哥，你跟我来一下。以后你对我的做法有意见，最好别当着兄弟的面驳我。
3: 可这马三儿，怎么说也算是德庆社的半个元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责罚他，是不是有点过了？
1: 德庆社有旧的帮规，新的帮规也得立，该怎么做我自有分寸。
3: 确实是我考虑不够周全，衣服走了之后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平时做的有点大意了，让你受委屈了，我是真的全心全意的帮你，为了你好。
1: 恒哥，你记住我的话就行了，从我爹过世以后，我不再是那个让你们保护的小丫头了。

0: 姐，你醒了。
1: 小蜂蜜，昨天晚上我一时糊涂，姐姐对不起你。
0: 你说什么？
1: 不怪你姐夫，都是我的错，我会遭报应的。
0: 你是我亲姐，
1: 我跪你心求。小蜜，我日子不多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你，
0: 我想有个男人照顾你一辈子。
1: 你姐夫他不是个坏人，他会照顾你的，
0: 你跟着他
1: 我就放心了。
0: 我不需要，我从来没有想过像你一样活着，我不需要依靠男人，也不会彻底失去自我，我不想像你一样。小明，小明。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正好你回来了，陪我去趟医院吧。
0: 去看马三兄弟啊？走吧，陪你去。
1: 就行，
2: 导演。
1: 这是我爹之前留下来的药，医院里买不到，拿热水给他化开，敷在伤口上，能好得快一点。论功，我是大当家的，你是我德清社堂口里的人。论辈分，你当年跟着我爹打江山，理应叫你一声三叔。三叔，今天当众罚你，对不住了，在这给你鞠一躬。
3: 当家的，您这是？
2: 我马三是个粗人，办事不过脑子。邓家的，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三叔，咱德清社能有今天，靠的都是你们这些人。在我心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你也是为了立住德清社的规矩，你别怪侄女。
2: 邓家的，不用说了，您跟大爷亲自来看我，我马三就什么话都没了。邓家的放心，往后有任何差遣，我绝无二话。
1: 行了，三叔，你好好养伤，过几天我再来看你。这些钱你留着，还有住院的钱我付过了。你什么时候伤好了，什么时候回堂口。
2: 多谢当家的，多谢大爷，
4: 好好养着吧。
2: 哎，
1: 走了。

0: 妹子，我还要跟你道个歉。今天早晨，我不应该当面质疑你。你这手恩威并施做得很好。
1: 他是当年跟着我爹打江山的老人，我也是闭着眼睛才下的手。
0: 我明白，其实你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要天要地的大小姐了，但我总觉得你就是曾经那个小时候一直跟在我身后的妹妹，我要一直保护你。
1: 永远都是妹妹。
0: 怎么了？
1: 这几天总犯恶心。
0: 走，咱们找医生去看看吧。啊，
1: 云姐。
0: 哦，他这两天总是有点恶心想吐。
2: 具体是什么症状？
1: 也没什么，就是一吃饭就想吐，恶心，精神也不太好。
2: 我先安排你做个检查。

0: 出来吧。
1: 有什么问题吗？
0: 长期神经紧张引起的肠胃病，我开点药，中药是适当休息。
1: 好。
0: 你也该多多照顾他。
2: 亨哥最近工作特别忙，还要没日没夜的帮我打理德清社的事儿，是我自己脾气大性子急，遇到事儿总往心里去，也吃不下去饭。
0: 去拿药吧。
2: 谢谢你啊，云云姐。

0: 哎呀，这在黑暗里面待久了，能晒晒太阳，还真的挺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伪装全卸掉，把身上这骨头皮肉都拿出来晒晒。
1: 不是说近期要减少活动，尽量不要见面吗？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了？
2: 危机暂时解除了，传教士抓到了一个泄露情报的人，
0: 无非就是一个趁乱谋前途的，索性就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
1: 蒋云武那么聪明，他会相信吗？
0: 起码沈一和愿意相信他呀，只要你不挡他的财路就好，而且他也不希望蒋云武把这件事情闹大。
1: 这个蒋云武还真是深不可测，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正好我有新的指示向你传达。
0: 你指示吧。
1: 党中央已经全力部署对西南地区的全面解放的行动，大西南的解放即日可待。我们的工作方向呢也要有所转移，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减少解放军进军西南地区时可能付出的代价。国民党在败退的时候一定会尽量的破坏城市，我们的地下工作方针是要把对敌的策反工作放到重要的位置，同时要加强上层的统战工作，以更好的推动策反工作的展开。
0: 我明白了，上次给你的名单都适当安排了吧？
1: 在解放大军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仍然是敌强我弱，所以还是要注意隐蔽，保存力量，慎重行事，不能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0: 我还等着跟你一起站在阳光里的那一天呢。
1: 我相信那一天不久就会到来了。
0: 我先走了。

0: 来碗担担面。
1: 哎，好嘞，你稍等。
2: 朋友曹总，
3: 最近天气多变，你要多留心啊。
4: 常穿雨鞋，随身带伞，以不变应万变。
3: 姻缘啊，总会过去的。老板，
1: 哎，
3: 给你钱。
1: 五文钱。
2: 来，
1: 谢谢你啊。
5: 市长，您找我。
6: 啊。呵呵，又来了。看看这么多，真是无孔不入啊！共产党可真有本事，你好好看看吧。
5: 师长，这些东西军中一直都有，屡禁不止，现在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6: 这么说，这些东西你都看过了？那你说说，你觉得眼下我该何去何从啊？
5: 师长和那边早有接触，却一直没有正式答复。我想师长一定有所顾虑，所以才踌躇至今。
6: 眼下形势一目了然，但凡聪明的人都会有所打算。想想我这一辈子跟着老邓打仗图的是什么呀？22年开始，为了国家统一，我们支持了北洋军阀，咱们打走了姓杨的，又差点死在姓刘的漩涡中。再后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川军抽窗抗日，浴血奋战，多少川军子弟都死在他乡了。我打了一辈子的仗，图的是想让大家过上几天不打仗的安生日子。
5: 我明白，师长一心守土守家，不为仕途，不为战功，只为西南无战，天下太平。这一点我觉得和共党有些不谋而合。
6: 我是军人，不是政客，我分得清是非黑白，也明白人心所向。只是这决定不仅关系到我和邓司令，还关系到身后那些川军子弟兵啊。我们都怕一世英勇晚节难保啊。
5: 师长，无论您和邓司令如何决定，都已经身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时局是战是和，成都老百姓是福是祸，可能就是您一念之间的抉择。师长，现在这种情况，个人声明已经微不足道了。
6: 是，我记得你是黄埔第17计生吧？我亲自挑选的你。
5: 没错，17期炮兵科，出了校门我就跟随师长上了抗日战场。之后您离开军中，我就去了警备营。师长多年栽培，我知道您是怎样的人。师长，不管您做何决定，我都会一直跟随您。
6: 是人，你希望成都和北平一样吧？
5: 成都和平是民心所向。
6: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我很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
5: 师长，于公我求的是为国为民，于私我想守的一家平安，我问心无愧。
7: 你吊着哥是干什么吃的？你这查过一回，现在又出现了，还直接发到官员家里面去了。有多少人反映发现了这些东西？
8: 站长，这是我的失职。哎呀，这东西从前消停过一段时间，我以为自此之后就没事儿了，就一直忙着锄奸行动。这你也知道啊。哎，我疏忽了，疏忽。
7: 你疏忽？这都是共产党攻心策反的武器，比枪杆子更有用。上次在军中流传就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 你有几个脑袋够你疏忽？
8: 我马上派人去查，这一次我一定查出幕后的共党分子。
7: 上面压力要有结果，你就说该怎么办吧。哎，
8: 我打算先从印刷厂查起。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你还在怀疑李亨？
2: 如果说这次行动李科长还是表现出忠心不二的话，那沈主任不就更放心了吗？
3: 现在什么情况？
4: 目标回家后就一直没有出来，我们一直在这里盯着，半步都没有离开。
1: 别打草惊蛇，我先自己过去。
5: 你们军统设局谋害李科长，还放走了我们要抓的人，
6: 想倒打一耙吗？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打算先从印刷厂，查起。那些个大报小报，我挨个搜一遍，我就不相信查不出人来。
1: 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名单上的亲共分子，要重点去查，一个都不能漏。
0: 是，
1: 有一点点怀疑，正好趁此机会。
0: 明白。
1: 只有看到鲜血和死亡，那些摇摆不定的人才真正明白该站在什么位置。
2: 汪某，
3: 没错，而且吕文禄那边也要有所行动，所以咱们得早做决定才能抢得先机。
0: 进来。
4: 主任。
0: 啊，李科长来得正好，一起听听。
4: 是有什么新行动了吗？
3: 对，一个报社的副社长叫汪某。
4: 怎么又是个文化人啊？我们上次抓那些学校的老师跟学生已经闹出那么大动静来了，这又是个报社的，咱们得千万小心谨慎啊，别又生出什么事端来。
3: 好啊，既然李科长这么想，那要不这次行动就由李科长负责，我来配合。
4: 好啊，没问题，这次行动交给我。我的建议，我们派些人先在他家里蹲守，然后找准时机进行密捕，免得又闹得满城风雨。
0: 考虑得很周全啊。但如果保密局那边又抢先了一头怎么办啊？
4: 不大可能，咱们想这么多，人家也会想啊。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他们也不敢有大动作。
0: 嗯，就照李科长说的办。那你现在马上去准备抓捕行动吧。
4: 好，我下去通知。
0: 云武，你留一下。你小子又在玩什么花样啊？
3: 什么都逃不过沈主任的眼睛。
0: 汪某的事是真的吗？
3: 是真的，但他只是个诱饵。
0: 你还在怀疑李亨？
3: 如果说这次行动李科长还是表现出忠心不二的话，那沈主任不就更放心了吗？
0: 你就去办吧，但是切记低调，不管他有没有问题，都不要急于表露。
3: 明白。正好新来了几个弟兄，两声适合干这事。

0: 李科长，贾主任让我把这份行动图拿给你。
1: 通知科里的弟兄，中午饭后全部都回来。
0: 科长，今天有行动？
1: 有没有行动？你不先去问问贾副主任吗？

0: 李科长，这大中午的怎么不在办公室休息休息？
1: 最近这伙食太差了，吃腻了，出去换换口味。要不你换个班跟我一块儿去？
2: 不敢不敢，
0: 李科长您慢点。

0: 我来两份。
1: 好嘞。大爷，你慢用啊。
2: 难得有空，
0: 闷了，想出来玩两把，放松放松。
2: 哎，哎，坤哥，哎，告诉我，哎，拿钱。哎，
3: 马上开局，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1: 来发牌。
2: 坤哥。
0: 什么玩意儿？行行行，这把算我认栽啊！重来。今天手也太潮了吧！你别在这陪着我了，今天太脏了，别招惹了你。晚上通知当家的，给我炒一份辣子鸡。人在点背的时候啊，吃这辣子鸡，保准转运。
2: 放心吧，
0: 拿回去吧。
2: 坤哥，慢走。
4: 回来了，李科长。
0: 嗯。

0: 李亨一路上接触过摊贩、酒楼伙计和老板，已经查清楚了，他们的背景都很干净。摊贩说李亨就买了锅盔，他们在饭店也就说了一些做菜的事儿。
1: 他有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0: 最后去了德庆市的赌场，推了几把牌九，我一直盯着他，连输好几局，然后嘴里还念叨了几句粗话，也没有跟特别的人接触过。
1: 德庆社的赌场
0: 是，不过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们一直盯着呢。

0: 这次行动是密布，所以大家要小心谨慎，明白吗？
1: 明白。
2: 准备行动了，李科长。
0: 刚安排好，但是有件事我还是想请教一下永无兄。
2: 李科长智勇双全，哪还有地方

0: 要请教我呀？啊，
1: 这可不好说。姜还是老的辣吗？
2: 贾科长是元老了，
1: 我这个后来的人拜个码头不为过。
0: 时间紧迫，有什么就直说。
1: 这县城的功劳为什么要拱手让人？
0: 行动的事本来就是李科长的职责范围，我已经不是副主任了，不敢鞠躬。
1: 还是云武兄活得通透啊，是个明白人。
0: 李科长一直是个福将，从无败绩。我在后面给你压阵，等你的好消息。
3: 出发。

0: 汪蒙行动一切正常，这两天也没接触什么特别的人，只是我们发现好像还有别人盯着他。
1: 船长是吧？
0: 好像是。
1: 抢工抢老子头上的呀，抓紧时间，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把人抓了。
0: 是。
1: 再开快点。
2: 地盘，这地方写了你们的了。兄弟们，给我打出来！
1: 什么情况？让他们赶紧滚开！
3: 是。
4: 都过来！
5: 谁让你们打仗了？

开车，赶紧！等等，别打草惊蛇，我先自己过去。

0: 快！愣着干嘛？赶紧送医院！打把手！站开！
1: 注意安全，去里边看看。
2: 是。

0: 蒋科长，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你们军统设局谋害李科长，还放走了我们要抓的人。
2: 你问我什么情况？
3: 你是不是疯了？想倒攒一旁啊？工党分子跑了，肯定是你手底下这帮废物打草惊蛇，破坏了我们的行动。
1: 你少赖我们的人！你看这，还有那，这明显是有人放走的。你当我们傻呀？
0: 贾云火，我们保密局的密捕计划，你们川调室是怎么知道的？啊！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吕站长请示上峰。这件事情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了。
1: 对，真得好好说道说道。现在受伤的是我们李科长，被炸成那样，生死未卜。你看上峰信谁？
0: 炸死他！

你醒醒，李恒，你醒醒啊！

0: 人呢？
1: 正在抢救，应该没什么问题。贾医生亲自做手术。
0: 龟儿子，我劝你们最好求神拜佛，保佑他没事儿，不然我们德清社有仇必报，谁也跑不了。

0: 伤了他，共产党，还有军统那帮兔崽子，肯定也脱不了。
1: 好，这笔账我记住了。当家的，恒哥是贵人，贵人命硬。再说还有贾医生呢，他是全成都最好的外科大夫，恒哥一定没事儿。
2: 这都是怎么回事？

0: 陆大小姐，你不要着急，李科长吉人自有天相，定会否极泰来的。他什么都不跟我说，说我一个女人家什么也不懂。我劝他回德庆社，这些非礼不讨好的事就别干了。他说，党国的功业比他的生命重要。现在好了。
1: 他为了你们党国的功业，命都搭进去了。
0: 陆大小姐，你听我说，李科长为党国热血奋战，沈某钦佩不已。你放心，我一定会抓到害李科长的人，给他报仇。陈主任，有件事得拜托你。
2: 你说，亨哥不仅是你们川调室的人，也是我们德庆社的人。请沈主任看在亨哥为你们党国效力多年的份上，闯鬼门关这种差事，就别让他打头阵了。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个当家的还有德庆社的兄弟，就得找你盘道盘道。
3: 陆大小姐，你怎么跟沈主任说话呢？
4: 这事儿怪不到沈主任身上呀，要怪只能怪共党，那些都是亡命徒。
5: 我管他什么党，我就认一件事儿，谁派他去送死，德庆社就找谁算账。
6: 当家的，这事儿也不能怪沈主任，
4: 是亨哥一心以党国为重才受伤的。
6: 我看眼下还是以救亨哥要紧
7: 啊，对，救人要紧，救人要紧。

0: 宅生怎么了？
1: 云秋，
2: 贾医生，看外面那些人一个个凶巴巴的，要是救不活，恐怕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这血钱，擦汗。

0: 李哥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就说嘛，李哥上急诊自有天相啊！哟，来，
1: 刚刚断了几处肋骨，还好没有伤到肺，内脏有出血，已经做了处理。

0: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还有两天的危险期，撑过去才算保住这条命。云英姐，谢谢你，先把他送到病房吧。
1: 哦，对对，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0: 哎，过来，我问你，当时到底什么情况啊？
1: 当时太险了，李科长头一个冲进去的，然后里面就爆炸了。等我们进去之后，人早就跑了。

0: 有点发烧，给他检查。
1: 您查您的。哎，贾医生，我们老大他真是个好人。

0: 林姐，人还没醒，现在吃不了东西。我知道，怕他醒过来想吃，就做了他最爱吃的抄手。他现在情况还不稳定，不用考虑他吃什么。
1: 您到底什么时候能醒？
0: 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剩下的就靠他自己了。我明白。 你们对他一定都尽心尽力了，能不能活都是命。万一他不会有外遇，恒哥在我爹的临危前发过誓，此生永守德庆社，照顾我一辈子。他是言出必行的人。 不会咆哮不管的。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昨天晚上在这儿住了一晚上，
1: 昨天到底怎么回事？什么任务这么危险啊？
0: 肯定是有人故意的。

0: 故意的。
1: 谁故意的？
0: 大奎，
1: 整个川雕市你对亨哥最忠心，他怎么对你我也不多说了。
0: 看看他，
1: 他就躺在那儿生死不明，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不替他讨回公道，你对得起他吗？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贾医生，那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儿，我就直说了，肯定是贾科长他故意的。你说的军统的情报，明明就是贾科长他搞来的，这么危险的任务，他自己不去执行，非让我们老大去执行。现在人都这样了，还让我们去领功？领什么功啊？还跟小六说，要是李科长醒了，赶紧跟他汇报。都这个时候了，还不信任我们？
0: 大奎，你说的是真的吗？
2: 贾医生，贾主任跟我们老大本来就不对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等他们调查清楚，共军都打进成都了。老大，这次抓捕汪某的行动，他着实透着蹊跷啊！怎么
1: 你也觉得这是我设的局啊？
0: 老大，要怪也只能怪共党，那不但逃得快，还害了咱们。李科长这次，他这次着实伤得不轻啊，到医院昏迷到现在还没醒。
2: 这事儿说起来蹊跷，人都走了，干嘛还闹这么大动静？
0: 有没有可能是军统专门针对咱们的一次报复行动？他们故意放出消息，引咱们上当。他们知道肯定有人带队走在前面，那不管是您还是李科长，这哪怕是伤了咱们手下兄弟，他们也算是成了。
1: 这么说，这次李亨还真是被误伤的。
3: 报告，不好了！德七师的人冲进来了，他们围住了院子，说要找沈主任讨个说法。

0: 不是你故意设局陷害我哥？
1: 持枪硬闯，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0: 惹上德庆社，阴曹地府我也敢闯。只要我开口，身后的弟兄个个都是磨快的刀，要命的枪。
1: 陆当家的，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们有我们的规定，但走到哪儿也要讲一个理字。你说我陷害，证据呢？
0: 别废话，你给他派活他就招了道，最后人也没找着，怎么看都像是你精心设的局啊。
2: 把枪都给我放下！
3: 哎呀，陆大小姐，你有话好好说嘛，你闹那么僵干什么嘛？
4: 我跟你说哈，这说起来啊，我和你父亲啊也算有个交情，好歹你得叫我叔叔，给我个面子。你说你们。

0: 这是干什么嘛？这是啊！哎，李科长怎么样了呀？
1: 怎么样？你应该问他。要不是他陷害我哥，也不至于到现在生死不明。
0: 那都是共产党干的。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和共产党勾结，故意给我哥下的套？
2: 勾结共党给你哥下套，证据呢？
1: 我哥到现在还躺在医院没醒，就是证据。如果他死了，我也不活了。今天就拿你的命给他陪葬。
3: 别，李科长回来了。
1: 哥，你醒了。
4: 这事儿跟旁人无关，抱歉。道歉？
1: 刚才是我唐突，你们别介意。
4: 主任，我们当家的做事鲁莽了。
0: 哎，李科长，什么都不用说了，养伤要紧，赶紧把李科长送回医院去。
3: 来，让一下啊，兄弟们。
5: 老大，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2: 那不然呢？跟德兴社在这儿火并，

0: 已经脱离危险了，
1: 再休养几天就好了。
2: 谢谢你啊，云英姐，我知道你一定用尽所有的力气去救他。要不是你，
1: 任何一个病人送到我的面前，我都会尽力的。

0: 你现在做得很好，好到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以为你，我要是知道受伤的是你，我一定不帮你。
1: 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不要命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铤而走险。幸亏你知道怎么配合我。 我早就知道，这整场行动都是一箭双雕的局。我身后一直有尾巴，只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传递消息。
0: 以后你有什么急事儿？ 就把消息放在这个盒子里，然后派人呢去赌场交给青田，我马上就能知道。
2: 今天手也太潮了吧！晚上通知当家的。

0: 给我炒一份辣子鸡。人在点背的时候啊，吃这辣子鸡保准转运。
1: 哎，放心吧。
0: 行了，不玩了，收回去。来来来，
2: 你怎么走？

0: 找兄弟们去办。
1: 不行，既然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说明情况非常紧急，绝对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我跟你去。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方谋在城外的金沙村，
2: 你妻子知道你的身份了？
3: 他应该已经猜到不少了。
4: 他们找我来，就是要搞军中清洗了。
5: 老巢都被端了，老蒋还干这种自己人残害自己人的勾当。
2: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你提醒老爷子，一定不要乱说话。我怕他被盯上了，我没法控制。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七六一所里面，
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会是谁呢？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0: 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了。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近海深融近酒，十五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近酒。

0: 别出声！
1: 现在很危险，你已经被我们去盯上了，不惧风雨。现在可以相信我们了，王先生，请您听好了，您现在已经暴露了，我们会安全地把你带出去，送出城，之后会有其他人来接应你，听明白了？

0: 炸药的威力比我预想的要大很多。
1: 太危险了，你这就是在拼命啊。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你能如实回答吗？
0: 你是不是想问我，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就算我说是。

0: 或者不是，其实你的心里已经自己有猜测了。
1: 你不用瞒我，还记得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吗？我说过我会一直等着你，你以后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咱们俩是一家，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0: 你知道的越多，危险就越大。我答应过姨父要一辈子好好照顾你的，我没有想到最终要把你牵涉进来，还要让你跟我一起分担危险。对不起，
1: 这种话以后就别说了。我是你妻子。

0: 그만이 아니라
1: 毕竟是中等的地方，你不应该去招惹他们。可是我听大辉说，你都已经受伤了，贾云我还是不相信你。我要是不这么一闹，怕是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够。
0: 这段时间给我好好养伤，什么都别管，其他的都交给我。有件事儿，我要跟你商量一下。我前段时间，我跟神医合作了一笔生意，德清社出力就行，其他的不用管，三七分成。
1: 可我爹当时就是跟沈毅合作买卖，
0: 我知道，所以我才要事先跟你商量。
1: 哥，你们这交易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其他安排？
0: 我跟他还有好几笔账要慢慢的算呢。

0: 安平，我把妹妹接回来了。
1: 你还肯来看我？
2: 先医好病再说。
1: 没有希望了。我要是不在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2: 没有想伤害你的意思。

0: 别说了，你好好养病，我明天再来看你。
1: 我去看看他。韩碧，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哪儿？
0: 不用你管。
1: 在家，我是你的姐夫。在川调时，你是我的下属。这辈子于公于私，你都得靠着我。
0: 谁说的？离开你，我只会过得更好。
1: 现在的局势风雨飘摇，身边没有一个可靠的人，我这心里也不踏实。想来想去，只有你。我知道，那件事情，你心里过不去。但是我对你的欣赏，那是真心实意的。你姐姐现在这个样子，你也看到了。说不定哪天就，最后的这段时间，你总得陪陪她吧。
0: 王某，他是不是野火同志救的？
2: 我已经要求他，也暂时保持静默。等待组织命令，
3: 所以应该不是他。
0: 那会是谁？
2: 也许是其他的同志早一步的得到了消息，采取了行动。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局势算是暂时稳定了吧？
2: 敌人已经停止了抓捕，这一次我们成功的救出了大多数同志，也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啊！他们是不会放弃的。这次只是暴风雨的前奏罢了。

0: 跟你父亲的接触，进行的怎么样了？不太顺利。我父亲立场虽然相对中立，但并不代表他对国民政府不忠诚。而且为了伪装，我从来不谈论与时政有关的话题。如果突然转变的太明显，很容易暴露自己。对，我理解。
1: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组织上给你安排了一个可以协助你一起工作的人。现在情况这么复杂，多一个人岂不是多一份危险？
0: 这个问题我也提出来了，但是组织上说呀，这个人跟你一起工作是最合适的人选。后天中午12点，你交班的时候，来与你接头的同志会去你的办公室来找你。
2: 你记住了，他的接头暗号是“浮云一别后”。你回答：“流水十年间。”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身体还有些虚弱，要多休养。
3: 云姐，你费心了，
2: 我再给你开点药，注意伤口。

0: 有什么呀？
1: 你最近总受伤，当然进屋里聚聚会去
0: 了。坐好了，别动。
2: 恒哥，当家的，你们好好休息，我就先下去了。
3: 辛苦你了。

0: 倒杯水吧。
1: 我不渴。
0: 那我给你做个抄手。
1: 你别忙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我看见在医院里云英姐还是挺关心你的。我明白，毕竟你们俩以前
1: 都过去了。
0: 没事，既然你回来了，就由我来好好照顾你。等着，给你做手术去。

0: 夏医生，我这胳膊还能用吗？手术很成功，骨头碎片处理得很干净，可是肩胛骨受损，恐怕以后只能勉强活动，不能干重活了。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而且也没截肢，还算是个正常人。 夏医生，谢谢您。
1: 复检报告，医院会送到你们医务处。

0: 今天不来复查吗？我来问问他的情况。我不知道，他早就转给陈医生了。啊，最近有什么人来看过他吗？
1: 你是来调查他的，还是来关心他的？这个不重要，你告诉我就行。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再说了。
0: 他住院的那些天，你的人不是一直在医院守着吗？
1: 贾医生收拾好了，我先走了。
0: 你在等人？
1: 没有啊，都下班时间了。
0: 好，那就正好我送你回去。
1: 不用，我约了人吃午饭。谁呀？
0: 好，那我不管你了。这段时间我没法回家，你提醒老爷子，一定不要乱说话。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怕他被盯上了，我没法控制。
1: 我知道。

0: 开始。
1: 好，那我不管你了。这段时间我没法回家，你提醒老爷子一定不要乱说话。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怕他被盯上了，我没法控制。
0: 我知道，你也是。

0: 去哪儿？
1: 你不用猜了，是我。浮云一别后，
0: 流水十年间，你真的是上级派来协助我的同志。
1: 贾云云同志，很高兴和你合作执行任务。这么长时间，你孤军奋战，辛苦了。以后我会和你一起并肩前行。

0: 们起来了，伤还没好呢，不能乱动。啊，
1: 我都好几天没见过太阳了，我想出去走走。
0: 不行，云云姐说了，伤没好之前不能乱动。
1: 我真没事了。
0: 别打别的心思啊，明天还是得去医院复查。
1: 这我知道，但是今天外面的天气真的很好，我该出去走走了。我必须要出去。
2: 非去不可。先坐下，把药给你换了。

0: 好久没见到你这样的笑容了。
1: 你说我们这里能在新年之前解放吗？
0: 希望吧，国军现在已经没什么斗志了，可以说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么多年了我们还能站在一起，向着同样的方向一起前进。

0: 不用。我们现在会有所不同了吗？我是说我们的事儿。这些隐隐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层东西，让我们无法靠得很近。
1: 之前我跟你说等到胜利之后再谈这件事，也是我的真心话。
0: 如果我们可以携手迎接胜利，再谈儿女之情，我也心中无憾了。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压力了。

0: 不是说好了暂停行动、暂停联络吗？汪某在城外的金沙村，他很安全，你可以随时安排人去接他。这次事发突然，我根本来不及通知你啊，而且明白了，他们就是在试探我，我只能将计就计。不过万幸汪某救出来了。 也打消了他们对我的怀疑，这样太冒险了。他们已经严格计算过炸药的用量了，只是爆炸的方位，他们没有办法预测。地主苦肉计，苦是苦了点。
1: 你记住了，组织是绝对不会允许拿你的生命去冒半点风险的。
0: 可是我不这样做，我根本打消不了蒋一武对我的怀疑啊。
1: 受了点皮肉之苦，但是我以后可以更方便的开展工作了。
0: 这个事儿，德清社是不是也参与其中了？嗯，他们是我能动用唯一的力量。不过你放心，只有青田跟淑芬参与了。
1: 你妻子知道你的身份了？
0: 没有说开，但是我想，她应该已经猜到不少了。 你不是跟我说过，袍哥是四川重要的民间力量，要尽力去团结，这也算是个机会吧。嗯。

0: 有件事情需要你知悉，是我这边的工作。你说，特派员即将再次展开行动，我这边正在配合他。
1: 又来？上次就差点出事，这是自己往虎口里送啊！
0: 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哪怕承担风险，也要尽力完成。
1: 可现在暗杀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可别人的身份也属于半暴露状态，你这时候还要配合他工作，你这是在赔他送死啊！你说吧，需要我怎么配合？
0: 不需要你再有任何行动了。不过啊，你这边要是知道任何风吹草动，
2: 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这个好办。老于，上级有上级的考虑，但是我们在一线更了解一线的情况。搞情报工作，需要的是必使继须，忙着劲儿往上冲，一定会头破血流。 我们非要往风口上站，就算我们再小心，也保不准会出纰漏的。
1: 我知道。

0: 我就去开个会，不要紧的。
1: 李大奎，哎，人我是完完整整交给你了，开完会，完完整整给我送回来。要是再出什么岔子，你那条不利索的舌头别留。
0: 他不能。
2: 早去早回。
0: 沈主任那边都说了，帮您申请。现在咱在省特委都出场了，不着急上班，您好好休息休息吧。
3: 我这伤也好的差不多了，天天在家闷着，我也难受。喝吧，送我去省特委会。
0: 哎，老大，贾云武。

0: 也进特委会了。这个贾云武刚闯了大祸，不受处分就罢了，居然还跑过来分功劳。看来我上次闹得还是不够狠。
1: 申主什么的，啊，但是他自己申请的，就
0: 行了。
1: 明白的事儿别说了，走了。哎，车在门口。
0: 我照顾好了。哎，放心吧。
2: 晴天，上次让你办的事儿，有人知道吧？
0: 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晴天心里有数。其实坤哥是什么人，我心里也有底，当家的只管放心。

0: 李处长，你怎么来了？你这伤得这么重，应该在家里多休息一段时间呢。
1: 特委会公务繁忙，我这放心不下呀。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唐队长替我劳烦了各项部门，真是辛苦你了。
0: 哪能啊，
2: 各位好啊，这段时间要一块工作了，这儿没人吧？
0: 李处长心系党国，我实在是佩服。就是你被自己人摆了一道，伤得又这么重，差点命都没了。这个筋骨的伤好养，但是这个心里的伤可能还得恢复一段时间。
1: 这是我们的家事，就不劳您费心了。这么多人等着呢，咱们说正事吧。
0: 好好，是这样啊，我们保密局在省主席那儿接到了中央的指令，为了稳定后方大局，配合剿共战事，所以各部门要立刻上报各自手中的监委监盟的名单，然后我要迅速拟定一个总名单，再次展开全城范围内的大搜捕。
2: 名单，您保密局不是早就有了吗？
0: 那你刚来是不是得了解一下工作呀？
1: 上峰的意思是要再扩大那份名单。
0: 是，还有省主席亲自指派我们吕站长负责此次行动，所以说各部门啊要积极的协调配合。这是我们保密局掌握的最新名单，一会儿呢一一给各位比对一下。哎呀，
1: 看来今天这个会又短不了了。这上峰的想真不是白发的，上一份名单还没弄干净，这又来份新的。
2: 嗯，李处长这段时间在家休养，可能有些事情不太清楚。唐队长根据上份名单去抓人，十次有九次落空，也不知道是唐队长能力有限呢，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0: 是，我没你厉害，我也没见你抓了人，差点把自己的同僚给炸死。
1: 哎，他这也不是针对你，云武兄最擅长的就是内部调查，他这回的主要任务一定是要调查特委会有可能会泄露这份名单的人。你认为现在谁的嫌疑最大呀？当然你刚来肯定是没有嫌疑的，那我们这些坐在这里的人可真的就说不清楚了。

0: 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名单暂时还没有拟出来，但是人数肯定不会少。
1: 能拿到吗？
0: 当然，但是麻烦的不是这个。
1: 怎么说？
0: 贾云武这个人还真是恪尽职守，上回汪谋的事没有让他抓住把柄，他倒是也没有放弃，他也进了特委会，应该是上一次咱们把名单上的人都转走了，让他闻到了腥味，他是来把漏子查出来的。
1: 你被盯上了？
0: 这话看怎么说吧，他不是一直都盯着我吗？但是我也没给他留什么把柄，估计他也不会盯着我一个人查。
1: 这样的话，首要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0: 这一次应该比上一次还要严重，有的人是我们想保也保不住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名单一旦被扩大，会有很多人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0: 西南已经快要保不住了，这些人做事越来越不计后果，高层要惩戒，他们当然会捡得轻松便宜的来，原来拿不准的，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会放进名单里的。
1: 能不能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0: 在特委会表面上看我是升职了，但事实上所有的行动还是由吕文禄直接领导，我只能尽力。
2: 落子无悔啊！
3: 哎呀，这下棋最重要的是心态。
4: 你把那子儿先放上。
3: 哎，不不不，你听我说，心态平稳了，才能看清全盘的局势，不至于仅限于某个区域的战斗，否则很有可能因为一子全盘皆覆。

0: 你看，当下的局势，像不像这盘棋呀？我们就像被黑子团团围住的死棋，最后把白子全部吃掉。
1: 白子被黑子围困，如果硬拼，只会尸骨无存。既然这里走不通，不如另辟蹊径。
2: 师长言之有理，眼下局势紧张，怕是有一场在所难免的硬仗。若是动一动活了棋，减少损失，确实是明智之举。师长，听说以前您和邓司令就在军中经常一起切磋棋艺。
1: 当年在军中，我大杀四方，唯独赢不过邓司令。今天终于有机会一雪前耻喽。
0: 打住，今天啊，你照样赢不了我。
1: 看着没死透也过不了三招。邓司令，你这一招棋出奇制胜，一子定乾坤呐。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奉承了。我是什么状况我自己清楚，力不从心了，不管是在棋盘上还是在军中，已经没什么用了。
1: 邓司令，您过谦了。以您的威望，一句话，川军上下不都得听你的？
0: 川军，你看看川军现在成什么样了，被共产党的攻心战搞得是军心不稳，斗志全无啊。他们找我来就是要搞军中清洗了，给我列了一份名单，只要没人做保的马上带走，一个个的讯问。
1: 老巢都被端了，军中正需要人，老蒋还干这种自己人残害自己人的斗争。
0: 我说老贾，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了，刀口舔血的日子都度过来了，别最后败在口舌是非上，听见没有？
1: 邓司令，我有数。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还有军务在身，就先走一步了。你记住，多多保重，少言慎行啊。
1: 谢邓司令。
0: 走了。
3: 各位，
2: 一会儿吕站长跟沈主任就到了，我们先议一议这个名单要怎么拿。
4: 那我先说吧，我们保密局呢，初步拟定的人员名单啊，一共有423个人。这其中啊，
5: 你们一家就这么多人，那我们要出动多少人才能够？上次行动的规模远不及此次，我们警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2: 哎，保密局报得多，说明人家态度积极，只要证据确凿，有多少要抓多少。当然也不能稍有证据就全部都抓起来，这样也容易出问题。
5: 就是要把茶馆里摆龙门阵、发牢骚、讲怪话的都当反动分子，那我们警察局随随便便就抓他千把人。
4: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还好意思在这说呢？你以为你的名单我没看是吗？我们吕站长的表外甥都让你列到名单里了，你那什么名单啊？
2: 二位，二位稍安勿躁啊。这样，我们先来估算一下大概的人数，根据各位提供的嫌疑名单，粗略的算加起来有800人以上，就算剔除重复的也足足有500-600人之多。第一，对抓捕行动随之增加了难度， 一旦扎错了，我们反而要负责。二是这里边不乏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一些背景复杂的人。三是也不妨有一些各部门安插的人，要尽量避免错抓。
3: 李处长的意思是最好一个都不抓，是吧？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云英，这么晚你要去哪儿啊？
2: 医院刚来了个电话，说有紧急手术。
3: 要动了，你们配合一下。
4: 站住！抓活的！
5: 老爷，有个受伤的，应该是有人把他救走了。
6: 挨家挨户给我仔仔细细搜。
4: 是。
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建议啊，咱们先把名单汇总一下，一个一个的过关，只要半数以上通过的就列为重点嫌疑，列入名单，不足半数的可不列入，这样更能够集中力量实施精准抓捕，各位以为如何？
1: 我觉得欠妥当，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最后列下来的名单又是筛又是选，那最后还剩下几个人了？
2: 我也认为宁可错抓不能漏放啊。
0: 那好，贾科长，保密局提供的这份名单中，这二。

0: 二位到底是抓还是不抓呢？贾忠、贾云英、
1: 王猛，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秉公办事。
2: 抱歉各位，来晚了。
3: 吕站长，沈主任，
4: 你继续主持会议，我和沈主任带你回书记员，负责记录最终名单。
1: 走走走，
4: 辛苦了各位，
1: 坐吧。
4: 我在外面听了一会儿，听起来大家都说的有些道理。这让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了。沈主任，你看怎么办最好啊？
5: 刚才李处长说的不无道理啊。上峰有上峰的命令，成都有成都的情况。既然上峰让你吕站长来做主，那最后拿这主意的人还应该是你吕站长。
4: 那李处长，你还有什么意见补充吗？
3: 刘站长，沈主任，现在非常时期，我们得共赴时间啊。我打个比方，如果把吕站长的表外甥抓了，把贾副主任的父亲妹妹抓了，这不让人心寒吗？具体抓捕得尽量精准，尽量谨慎。
4: 李处长的判断于情于理都没什么可挑剔的。那就开始吧。
3: 大伙，大家把名单都留下吧。
6: 唐，这不唐，这
7: 唐吗？
6: 对，
7: 以后有什么事冲我来，别让我发现你在打我们家里人主意。
8: 要不然呢？
7: 要不然你试试。
8: 我告诉你，我做事光明磊落，没你想的那么卑鄙。这次军中搞的是内部清查，你们家老爷子是重点的对象，让他少说两句吧。
9: 局内清查点了我的名字，石老邓帮我压下去了。
10: 你和邓司令都是尸山血海熬过来的，那是过命的交情。
9: 是
10: 邓司令一直很惦记你。
9: 当年在台儿庄的时候，我在他的麾下被日本人围攻，最后硬是血拼数日才杀出一条血路。可如今局势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老邓还能惦念着我，我也是感激不尽。
10: 现在这形势，邓司令也左右为难。
9: 大炮日本人，本以为终于安宁了，没想到又去打自己人。
10: 师长，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成都能够免遭战火，军队和百姓都会避免牺牲。风雨欲来，城头要换大王旗，这一盘死棋也要看如何才能救活。
9: 你这话憋了不止一天半天了吧？
10: 师长，我只知道军人的职责是守家护民，保天下太平，而不是对自己人赶尽杀绝。要是有更好的办法能让城都免于一战，难道不好吗？

0: 陈主任，你那边多少人？
1: 261。
0: 嗯，我也是。核实了啊，就照这张名单行动吧。
2: 主任，您跟吕站长这次亲自来记录，是怕省委会有人会走漏的消息吗？
1: 之前的行动总是扑空，不得不防啊。
2: 有怀疑的方向了吗？我现在这个职位更方便我身临其境。
1: 你刚刚出院，你吃得消吗？
2: 我没有问题的。
1: 我是想啊，让你……
0: 哎，你们贾科长不也加进来了吗？嗯，沈主任可能是担心你身体健康，所以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去吧。
1: 对，你现在呢，把你眼下的工作完成好就行。这个压力已经很不小了，剩下的呢，就让云武给你分担吧。
0: 好吧，我去申请行政许可，顺利的话，明天就能展开行动了。
2: 那吕站长，这名单我锁进保险柜。
0: 哎，不用不用，我和沈主任各自保管，行动之前再具体布置。
2: 嗯。

0: 我怎么感觉这个李文禄总防着咱们传教士啊？
1: 他防着就防着呗，这功劳他想要，那就给他呗。
0: 哎，你们德金社现在走货的路子还稳当吗？
2: 没有问题。
0: 之前咱们谈的生意，你有几成把握呀？
2: 有神州人大货，八成。
3: 好，那就尽快联络货主吧。
0: 不管这世道怎么样，生意总还是要做的呀，是不是？
4: Thank you.

1: 超出迫于为方面决定的人了，要尽快撤离。那是我尽最大努力记下来的被歼十人员名单。行动什么时候开始？今晚9点。我没有办法拖延。咱们还有多少同志没有撤离？
2: 大部分都已经撤离了，那就赶快回去吧。
1: 别引起怀疑。你要马上撤离，等危机解除了会用电报的方式联系你的。
2: 要保护好自己啊！
1: 这一次远比哪一次都要危险。

0: 贾医生。
1: 小明，你先去忙吧。
2: 好。
1: 坐。怎么了，老于？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0: 刚刚得到可靠的消息，国民党大搜捕就在今晚进行。你赶快用电台发报，通知周边尚未撤离的同志。
1: 好。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敌人肯定严密的搜捕电台，你用最快的速度发报，发完直接毁掉，不要再冒险转移了。
1: 毁掉？
0: 对，安全第一，不能因为电台造成更大的损失。
1: 那上面刚派来的特派员怎么办？他如何撤离？
0: 这个我来想办法吧。
1: 不行，你还要在城北给剩下的人发布紧急撤离暗号，你没有时间。如果今晚他不从城里撤走，会非常的危险。
0: 今晚的这个行动事关生死。
1: 你是我的上级，我绝对不能让你冒险。特派员的事交给我吧。
0: 不行，听见了吗？你不能感情用事，你只需要去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撤离，保证特派员的安全。你放心，我一定将他安全送出成都。我来处理吧。

0: 茵，
1: 爸，
0: 这么晚你要去哪儿啊？
1: 医院刚来了个电话，说有紧急手术。
2: 站长，咱们所有的人员已经集结完毕，可以随时展开行动。
3: 城门呢？
2: 警备司令部已经封锁了所有城门。
3: 这次上峰派咱们全权负责，成功了功劳要跟各部门分，失败了没人帮咱们背这个黑锅。
2: 我说沈一和这回怎么这么配合，闹了半天这个王八蛋稳赚不赔啊。
3: 这些人基本上都炸干净了吗？
2: 啊，差不多了，那些个死硬分子再怎么上刑也撬不开了。站长，还是按老规矩吧，合作的拿出去做红旗，死硬的处理掉。
3: 我这会儿了还养什么红旗啊，这次咱们是全员出动，没人看着他们，留着他们反而是隐患。
2: 明白。

0: 你离开后暂时不要回成都，我们会在局势相对稳定的时候再发出消息。
1: 好不容易潜回成都，现在要全员撤离，进入静默，工作完全停止，真是不甘心啊。
0: 特派员，这次国民党是大开杀戒，要全力围剿我们，形势极端的严峻，你本来应该随大队撤离，现在已经非常的危险。
1: 你什么时候撤离？
0: 我要留下来。

0: 我还有我的任务。
1: 云英同志，你们务必要保重。不好，前面好像增设了路卡，快掉头。
2: 你们是什么人？
3: 证件。
0: 啊，我们是做生意的，这是陈经理。
4: 这么晚了，出城干什么呀？
0: 有钱挣还怕晚吗？我们要连夜去一趟双流，明早要运一批货。
2: 为什么要掉头？
0: 哎呦，这不是越忙越出错吗？到了城门边才发现落了合同。还好经理没有脾气，所以我们想赶快回去拿。
2: 上面有命令下来，今晚城门只进不出。
1: 别动！二位兄弟，辛苦了，买包烟抽。呀，真的是跑生意，耽误不起。这就当今晚我们没有出城门，咱们各行方便。
5: 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但是我们该检查还是要检查一下。车里没什么违禁品吧？
0: 当然没有，你们随便查就好了。

走啊。哎，贾医生，怎么是你啊？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0: 你们什么情况？长官，这两个人有问题。他们说出城谈生意，但这女的其实是个医生。爹，
1: 人我押回去，我把他们押到警备司令部。走，长官，你要扣留在这里，你不能再走。
0: 很守纪律吗？哎，你叫什么名字？
1: 谢谢长官，我叫。

0: 喂，
1: 监理局站长。
0: 好，
2: 警察局长，急事儿。
1: 警卫司令部急报，南门关卡被人偷袭，几个人都死了。
0: 什么？
3: 不是已经让你们加派人手了吗？
1: 先别追究这个，有人冲关，说明这次行动已经泄密，等不到九点了，赶紧动手吧。
0: 好，
3: 组织人手，立即行动。
4: 是。
5: 南门有人冲关。杀了巡警，人已经跑出去了。这回啊，还真让你说对了。省特会的内部还真有人走漏了消息。
6: 只可惜时间太紧，没办法把那个人揪出来。
5: 这次行动是李文禄全权负责，到时候我看他跟上峰怎么交代。即使消息泄露了，那也只是行动的时间泄露了，真正的抓捕范围只有我和李文禄掌握。等到了现场布置抓捕范围，我就不信共产党会飞。好了，等不到九点了，行动吧。
6: 是。
0: 哎，闪闪闪闪闪，快，动作快点，快，跟上跟上。哎，老大，那贾科长找你。快，动作快点！
6: 我说九点才行动啊！南门关卡遇袭，人跑了。你这
5: 车坏了，我跑回来了。

0: 为什么抓我？冤枉！你不能！
1: 要动了，你们配合一下。
2: 好。

0: 老大，两个都伤了要害，怕是救不活了。
1: 贾科长，以后还是告诉弟兄们都悠着点，抬两具尸体回去可没什么用。
2: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你说呢？
3: 快走，今天晚上还有很多地方呢。

0: 为什么你不通知我？为什么你要独自行动？
1: 你也做了紧急部署。
0: 紧急情况，我来不及汇报，我只能自己安排。你知道贸然行动，你没想过后果吗？如果行动失败，你、你的家人、你的上级都会陷入危险。
1: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你的部署，当时情况紧急，我一心只想先把特派员安全送出城，我也不想让你有危险。
0: 雨宫，我们工作上互相配合，于斯，你也算我的家人。我们工作的原则是什么？你忘了吗？
1: 现在是最后的时刻，敌人一定会更加的疯狂。为了胜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出更多的牺牲。如果我牺牲能让你们都安全，我也值得。
0: 刚才出手相救的是咱们负责掩护的同志吧？
1: 没有人负责掩护，我不知道那是谁。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只能寄希望于他是自己人了。
1: 你怎么在这
0: 里？你跟师长说去医院，他不放心让我去找你。我知道你执行任务心切，但是你要知道保护自己，让自己活下去，才能参与更多的战斗。还有，我是负责协助你的人。以后不管你遇到任何紧急情况，你至少还有我，明白吗？不要孤军奋战。

0: 爸，回来了，医院的手术做完了？做完了。是人呢？太晚了，我让他直接回去了。哎，怎么可以？
1: 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孩子还要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是个医生，外面天天都有死伤，这是我的工作。哎，内战，伤的最多的还是普通百姓。
0: 共产党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四川，我们还能守得住吗？共产党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攻陷四川，只是时间问题。国民党内部腐败，党阀斗争屡禁不止。你看。 我哥他们跟军统的明争暗斗，还有川军各个势力的暗中角力，这样的党不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
1: 月英，你一向不关心政治的，你这些话是从哪儿学来的？
0: 谁都知道，您是因为反对内战，才赋闲在家的。您对国民党的失望和痛恨。 别人不知道，我每天都看在眼里。不论我做什么，我都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即便爸爸看清了时局的变化，这又能如何呀？
1: 我只能做瞎子。爸，爸老了，手里没兵没权，唉，事半废弃了，再也不能跺一跺脚、挥一猛戎呼了。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我只希望，万一我不在，能有人。 在你身边，能有人保护你。
0: 爸，你不用担心我。
1: 那我问你，你对世人到底有没有感情？

0: 对我很好，人也很正直，这么多年当然有感情。
1: 好，你不用说了，我清楚了。
0: 他对我很好，人也很正直，这么多年当然有感情。
1: 好，你不用说了，我清楚了。这样，你们两个

0: 李科长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要处理这么多文件，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办妥的事儿啊。
1: 这么说，对方早就知道咱们要来了。
0: 看来你猜的没错，省特会里也有人泄密。李科长觉得这泄密的人是谁啊？
2: 兄认为呢？
0: 还不确定。不过一个一个查，总会查出来的。
2: 那看来贾科长，你也有嫌疑了。
0: 李科长这伤刚好，就这么积极参加行动。真是尽职尽责呀！
2: 幸亏我命硬没死成，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也进了省特会，想踩我的人头，独占功劳。
0: 哎，都是上峰布置的任务，就是秉公行事而已。
2: 谁知道你是秉公行事，还是别有用心啊？
0: 没关系，这狐狸再狡猾，碰到老猎手。也跑不了。
3: 老余啊，现在城门肯定是已经封锁了，我们怎么办？
4: 特委在北大金街还有一个联络站，一直没有启用，那儿应该还没有破路。
3: 好。

0: 家，我还是回应急联络站吧。
1: 啊，稍等，林冲，恐怕还没到应急联络站就已经暴露了。
0: 不行，这样会连累你的家人。
1: 哎呀，都什么时候还说这种话？快进去吧，
0: 家里面会暴露的。
1: 你浪费时间，我更容易暴露。
0: 啊，

0: 什么情况？有个受伤的，应该是有人把他救走了。
1: 你没有看到人吗？
2: 没有，应该是那个方向。
3: 挨家挨户给我仔仔细细搜。
4: 是。
5: 还好没伤到内脏，我马上给你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样才不会感染。

0: auch. Eve.
1: 外边的血迹我已经清理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家师长，成都解放在即，我跟云英是来帮助你的人，是来帮助成都老百姓的人。爸，他是我的同志。你们都是共产党？
3: 这么多年一直在瞒着我吗？对不起。你怎么会？你一定是受了他们的怂恿，他只是个医生而已，你们却让他跟着你们一起搭上性命。爸，没人怂恿我，这个国家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势，您心里比我清楚，您也睁开眼睛看看。 谁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人？

0: 这场仗不会打很久了，民心所向胜负已分，你也该做出抉择了。
1: 蒋师长，国民党政治腐败，破坏国共和谈，挑起内战。我知道，您跟邓司令是反对内战的。其实您知道了，国民党的高层早对你跟邓司令。
2: 不信任了，队长，血迹到这里就不见了，很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3: 都在这傻站着干什么呢？怎么不进去啊？
4: 队长，这是夹缝，咱们搜吧。
5: 你废什么话，让枪就搜。
6: 是。开门！
7: 帮帮我！快，把他藏好，要快！什么人？
8: 老爷，
7: 闭嘴！又是你，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9: 老爷们，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看见了吗？
10: 走！
7: 我看你们谁敢进去？
10: 我们侍奉中央的命令缉拿逃逸共匪，谁敢阻拦，格杀勿论。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每个屋子给我仔细走！
2: 你们给我站住！
3: 今天老子就要干掉你！
1: 子弹可不长眼。
4: 自从那晚之后，保密局一直没有解除对我们的怀疑，他们在外面布满眼线。
5: 都是我连累了你们，我留在这里目标实在太大了。
4: 我们一家前脚进了医院，你后脚就跟进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暗中监视我们呢。
1: 眼睛有点不舒服，来找贾医生看看。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我看你们谁敢进去！
1: 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缉拿逃逸共匪，谁敢阻拦，格杀勿论。每个屋子给我仔细搜！
2: 是。
3: 你们给我站住！

0: 鬼儿子，今天老子就要干掉你。
1: 贾师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抗法者格杀无论。
0: 你来呀，老子今天就跟你一命换一命，你来呀。
2: 爷爷，姑姑，我害怕。
0: 长安，回你房间去。
3: 长安子，
1: 哎呦，哎，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大脾气啊？子弹可不长眼。把枪先放下。
4: 放下。
0: 你把枪放下。
1: 长安是吧？
4: 那叔叔说，晚上有没有陌生人来你们家呀？说话呀！哭什么呀？
0: 你弄疼他了。
1: 外边这么大动静，你才出来？
4: 肯定在屋里面干好事吧？
5: 你要干什么？
4: 抓共产党了。

0: 唐队长，你跟我哥有什么过节你们自己解决，三番五次到贾家来生事，算什么男人？
1: 我跟你哥的事儿迟早会解决的，但是要让我在你房间里发现不该有的人或者不该有的东西，我就得先解决了你还有你们家老爷子。

0: 后啊，别发那么大脾气。人上了岁数了，气大伤身嘛。
1: 你做的事儿，我可都记着呢。除非你一枪毙了我，否则你给老子等着。说不定哪天我的枪子儿就进了你的脑壳。
0: 我等着。

Maria.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组织的？很久了。原来我的儿子女儿一直在同时操戈，这家早已成了你们的战场了。我打了一辈子的仗，却连这个也没看出来。
1: 受伤这人是你们组织的大人物，我不能说。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如果你不切断和他们的联系，你会很危险。爸，这是我的信仰，我的坚持，我的选择。
0: 我不会放弃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信任你。我是你爸，不是你的敌人。
1: 对不起，
0: 我不会伤害你。 救他也算是有一己私利。他是共党的人，眼下成都被共党攻占，是早晚的事。我不想与共党为敌。那你可以为成都做点事。眼下有一个任务。我不关心共党的人。
1: 我只关心你的安危。爸，您不是不知道，之前军队搞内部肃清，是邓司令给您做担保，他们才没来抓您。可他们已经盯上您了，而且愿意帮您的那些军中好友，他们也自身难保。现在局势越紧张，特务做事就越不计后果。 我知道，您看重军人的尊严，不愿意背弃身份。可您要知道，正在践踏您尊严和威胁您生命的，是国民党的那些鹰犬爪牙。

0: 来了。哎呦，唐队长，您请。
1: 墨迹，
0: 交给你个新任务啊，你去给我盯紧了贾家的动向，特别是那个叫贾云英的，知道吗？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第一你别漏了自己，第二飞进去一只鸟我都得知道。
2: 唐队长，我听说您大闹贾府，事儿没解决啊。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2: 唐队长，我不是那意思。
0: 查出来贾云英是共党，他跟他家里人都没好日子过。说正事儿吧，昨天晚上有一个受伤的共党被人救走了，就在贾家的那条街上。如果贾云英真是共党，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救他，所以你给我盯紧了吧，我不想错过任何异常的情况，记住了吗？
2: 哎，唐队长，留不清之情不是当讲不当讲，
0: 别废话，说。
2: 最近手头有点紧。
0: 行，我会派人给你送过来的。记住啊，
3: 我们的钱不是白花的，
0: 你最好值这个价。
2: 明白。
0: 盯紧了啊！
2: 哎，您慢走啊。

0: 虽然说呢出了点差错，但是这次行动也算是收获颇丰啊。
1: 就是没抓到什么大鱼。
0: 哎，李局长，这忙活了一晚上，真没抓到什么有价值的人吗？
2: 这次行动是我们穿吊式抓捕的空档是最多的，要说有没有什么大鱼，还得省特会统一送到重庆审问才知道。但是这次的工作我们算是圆满完成了。
3: 嗯，你们老子的老子的我跳舞，早晚会有人来找你们算账的。
0: 死到临头了你还顽固不化。贾科长，尽快把名单统计好，以书面子形式送到我办公室来。
1: 是。
0: 李科长，上我那儿去一趟。来来来来来，李科长，来里边请。哎，坐，快坐。李科长，你的伤刚刚痊愈，又打了一场恶仗，实在是辛苦。这次行动可谓是硕果累累，李科长你功不可没呀。
2: 主任，这次行动成功，还是要靠主任您运筹帷幄。哎，
0: 前段时间呀，诸事不顺，现在呢，终于时来运转，咱们扬眉吐气了。既然工作有了突破，那咱们就应该借着这股劲儿把其他的计划提上日程啊，借借东风嘛。
2: 是啊，主任，其实有件事我昨天就想跟您汇报了，不知道现在说合不合适啊。
0: 您说。
2: 咱们那边声音

0: 路子都已经磨顺了，您看要什么时候动？
1: 倒是有一批去武装民间力量的装备啊。
0: 武装民间力量真是异想天开，这战局都成什么样了，上哪儿去收编什么民间力量来武装啊？谁去管理啊？谁去训练啊？
1: 哎呀，也就是我这种老苦命了，你看都这种时候了，我还要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0: 主任想到什么方法了？
1: 除了我们呀，最恨共产党游击队的就是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了。咱们把东西卖给他们，既完成了任务，又切切实实地为正面战场分了忧，还用不着咱们去费心费力的训练呐、管理呀、是不是？
0: 主任，您把这事儿交给我，等顺利完成了，你看着分我一点就行。
1: 那李科长，你觉得怎么分合适啊？
0: 三七，您看成吗？
1: 也可以，不过我还要去准备一些文件，你先等等我的消息吧。
0: 好。
2: 你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
0: 沈一和一拳公司你知道吗？
2: 他什么人我很清楚，这些年他那些手段跟花样阴险狡诈，不知道捞了多少油水。
0: 你以前似乎对他没这么大敌意啊，他到底还是你姐夫？
2: 姐夫又如何，这年头越是亲人越是吃人不吐骨头。你说吧，你找我来什么事？
0: 他一直让我帮他走货。
2: 烟土？
0: 烟土我不沾。
2: 我知道了，不过就是药品和军火，也只有这些可以换钱了。
0: 他想赚钱，我就给他路。
2: 那你呢？你想要什么？
0: 你说像沈一和这么小心谨慎的人，他赚这么多钱，他总不会让自己的账目稀里糊涂的吧？总要记账吧？
2: 你想要他的账本？他那么小心谨慎，要想弄到账本可没那么容易。
0: 他最近要走一批军火，他分到的钱肯定会记到私账上，你可以寻找机会。眼下大局基本已定了，成都被攻陷是早晚的事，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自己打算了，我觉得你也该给自己留条退路。
3: 现在时局动荡，什么都不可靠，只有钱才是最可靠的，你说呢？
2: 好，我想办法。
4: 进度怎么样？
5: 前后门都有我们的兄弟在把守着，一有生命的出入我们就抓人。
4: 切记，这两天一定盯紧贾家，他们一定有动静。
5: 是是。
6: 师长，
7: 保密局的唐猛昨天晚上又带着人来闹了一遍。
4: 你和云英没事吧？
7: 放心，都没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前日邓司令来拜访您，提起局中清查的事，您当时说是军中有人保了您才免于被带走调查。
7: 是。
4: 师长，那天刘桂川市长被带走了，今日凌晨两点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不治身亡。来之前我去找过刘市长的警卫，他的警卫告诉我刘市长根本没有任何病史。
7: 那可是为党国浴血奋战， 立过汗马功劳的人呢，他们居然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对他，真是可恶之徒。
4: 师长，恐怕接下来你也不安全了。刘师长之后，我怕就是你。
7: 该来的躲不掉，我不怕。师人，你守在门口，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我有些事情要办。
4: 好。师长，
7: 别动。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8: 现在伤势暂时稳定了，但还不能。
7: 放心，我不是来念叨的。
4: 江师长，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叫于桐。
7: 哦，你是云英的领导？
4: 对，我跟云英是并肩作战的同志。
7: 我女儿学医济世，本不该卷入这种事情里。
8: 爸，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和老于没有关系。
7: 先生，
4: 哎，
7: 你用尽办法策反我，我若与你们合作，只怕
4: 您的顾虑我全都知道。可是现在的局势呢，已经到了重要的转折点，是战是和，成都的老百姓是生是死，可全都掌握在您的手里啊。江师长，我们想请求您引荐我们的同志跟邓锡仁司令见面。
7: 让我冒险我可以认，让我把同僚拉进火坑，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9: 贾师长，四川现在的形势一点不弱于当年日寇入侵时候的危机啊，但这个危机真的不是来自于进攻的我军。如果我军这方只求攻城略地，那我们这些人又何苦站在风口浪尖上舍去自己的性命来谋求和平解放呢？如果说冲突终有一战，那么损伤最惨重的还是四川的老百姓啊。贾师长，您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一腔热血保国从军，您就真的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您的同胞落入如此境地吗？

0: 贾师长，
1: 怎么了？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坐，苏木，坐好了。

0: 先生请。快尝尝啊，我亲手包的。
1: 今天心情这么好，亲自下厨啊。
0: 你说说，自打你病好了以后，在家吃过几顿饭呀？
2: 本来想叫青田去买你最爱吃的红油抄手，可他说那家店被查封了。这年头，抄手铺都不安稳。

0: 跟那家味道是不是不相上下？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沈一鹤让我帮他走一批货。
0: 那让青田带几个老手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在青澈别插手这些事儿，帮我打通关系就行了。
0: 不行，现在道上越来越难走，你这个大爷底不深道不熟，带几个生手怎么去走货啊？
1: 你现在这个样子啊，越来越有当年义父的风范了。
0: 我欺负，必有亲人。

0: 醒了，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
1: 你说吧。
0: 姐姐，对不起你，都是我不好，你能原谅我就这一次。
1: 你是我最亲的人，我已经不怪你了。
0: 想你，我放心不下你。我走了以后，我担心你姐夫对付你。他有钱有势，你一个弱女子不是他的对手。不要带着仇恨继续生。

0: 贾师长，你受了重伤，应该好好休养。眼下的形势紧迫，为了成都，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来，坐下说。
1: 贾师长，我还是请您慎重的考虑，因为这其中的利害您是知道的，您的一念之差，就是整个成都老百姓和川军子弟的性命啊！你不用说了，我已经考虑好了，这个忙我帮，但我有个条件。
0: 您请讲。你们共党进攻成都之后，
1: 贾云武。
0: 能不能免罪？您既然坦诚相待，那我也不能欺骗您。贾云武在川调市担任要职，并且他要对多名已经死去的我党地下党工作者负主要责任。您的这个意愿呢？我会向
1: 上级转达的，但是实话跟您说，结果不容乐观。罢了，那第二个要求，我想你是一定可以做主的。
0: 您说，
1: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促成世人和云英在一起，我想让他们尽快成婚。
0: 可是这件事情还得看他们两个人的意愿啊。你还是
1: 少讲这话。这么多年了，云英和世人不是没有感情，可云英一直不愿意松口。我现在才明白，八成就是因为你们组织上有规定，结婚得上级批准才行。
0: 行，这件事儿我答应你，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劝劝他们。
1: 贾师长，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安排邓司令跟我们的人见面啊？不如就在世人和云英订婚宴那天吧。
2: 一号床的病人，我再观察一下。大概是一个小时以后给他量血压，2个小时以后呢，你看着时间给他用药。好的。
3: 挂个内科。我先回去了。好的，贾医生再见。
2: 自从那晚之后，保密局一直没有解除对我们的怀疑。他们在外面不满眼线，包括医院。我不能再拿药回来了，但这样不利于伤势恢复。
1: 这有什么不好解决的呀？我去医院，就说我病了，我拿药回来呀。
2: 爸，这样嫌疑只会更大。既然他们已经盯上我们，
0: 就不会轻易放手，而且家里已经传过一次了。接下来只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1: 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连累了贾师长。我留在这里，目标实在太大了。如果保密局的人咬住不放，这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什么危险不危险？ 咱们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就不要说两家话了。
2: 保密局这样一直盯着，对牢狱的伤势恢复
0: 和我们的工作展开非常的不利，眼下当务之急，只能把老于转移出去。那些特务怎么办？我有办法。哎，慢着，慢着，哎呦，哎呦，死我了！哎呀，哎呀，我死！
1: 别看了，你俩前后门盯着，你去报告唐队长，剩下的人拱上车。
2: 是。

0: 唐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2: 吴团长。我眼睛有点不舒服，来找贾医生看看。
3: 唐队长眼睛不舒服的时间还真够巧的，我们一家前脚进了医院，你后脚就跟进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暗中监视我们呢。
2: 就是眼睛有点不舒服。怎么跟我说话这么刻薄呀？
3: 那是病患是吧？既然是病患，那就马上出去，医院有规定看病要排号，我父亲正在诊治，你这样闯进来是不是太没有素质了？
2: 慢点，轻点。贾师长，这是怎么了？
0: 老爷子以前打仗伤到过腰，落下了毛病，现在天凉，是腰病复发的高峰期。
4: 轻点。
2: 腰受伤了是吗？您得好好养养啊。
3: 唐队长，我父亲正在治疗，请你出去。
2: 你盯着吧。
4: 是。

0: 我啊，家里要办喜宴，要换一批碗碟，这事儿也得你们同意啊。来，盖上。
1: 贾医生真是孝顺啊！啊，挺好，给老爷子看看。
2: 唐某，一会儿我哥办完事就过来了。上次你大闹我们家，大家都很不痛快，这一次你再扰了我父亲治病，那接下来的场面可就不好看了。
3: 你别让我抓着你的把柄。
4: 唐队长慢走啊。
1: 今天的事情非常的蹊跷。
5: 现在贾家那边什么动静？
6: 几个佣人抬着个箱子，说是给办喜宴定制餐具。
1: 放屁！他们就是在搞鬼，故意把我们引开了。
6: 您的意思是那个人被转移走了？
1: 肯定错不了。贾忠这个老混蛋就是在故意耍老子。
7: 那我们下面怎么办？
8: 给我盯住50人。这明摆着他们都是一伙的啊。
2: 这是世人从外面弄来的药，你先暂时在这儿养伤，有什么工作尽管交代给我。
3: 谢谢。这次多亏你们相助，尤其是贾市长，他们为难你们了吗？
2: 没事，保密局虽然怀疑，没有抓到把柄，也只能作罢。
3: 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3: 你对世人是怎样一种情感啊？

0: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是相识多年的好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我很好，好多次都是他在危急关头帮了我，我很感激他。
1: 仅此而已。对，诗人是个好同志，也是你父亲的得力属下。你父亲跟我说呀，他一直盼望着你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0: 老于，你想说什么？
1: 希望你跟诗人成婚，而且尽快。这是你父亲提出来的，一来有便于我们开展地下工作，二来对后续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你父亲说想在你们的订婚宴上安排特派员跟邓司令见面。当然了，这件事情组织上不能命令你，还要看你自己的意愿。

0: 我愿意。
1: 我调来省特会也有些日子了，
2: 一直想请您过来吃顿饭。
1: 正好今天红喜楼上了新菜，
2: 特地请您过来尝尝。
3: 是有事儿找我吧？公事儿还是私事儿？
2: 在休息时间，自然不是公事儿啊。
3: 那就是私事儿了。李科长带伤，立教共道。这次任务立了大功，也是传教士沈主任面前的红人。可是我们私下并没有什么交情呀。李科长找我来谈私事儿，我不太明白。
2: 老兄，您不必过多疑虑。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省特委会四处检查，成都大小人物都有报告记录在案。我是想要一个人的报告记录。
3: 这不合规矩。
2: 如今人心慌乱，处心积虑积攒的情报在逃命面前变得一文不值。科长要趁现在还有市场，可别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了。

0: 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市长让我把他写的文稿送往报社，可是特务已经盯上市长了。
2: 吴世仁暗中找了一个小乞丐，让小乞丐偷偷把通稿送到了报社，所以我就断定这文章就是假中写的。
3: 卖报喽！爆炸新闻，快看快看！
4: 你个卖报的，你别看了。
5: 又是那个老家伙搞的鬼，这一次我要顺藤摸瓜，连根拔起。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9: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1: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没完了是吧？
1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3: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在沿海地区的一个水域，有一群善涉水的小鱼，它们是涉水鱼。水里水生生物增多，食物匮乏，逼迫小鱼们只能捕猎水面上的猎物。但是即使这样，食物还是不够吃。

0: 孩子们，你们长大了，不能光玩了，是时候用我们祖传的本领来谋生存了。
1: 什么本领啊？
0: 那就是涉水。你们听说过神射手的故事吗？从前有一名射箭技巧极其高超的神射手，他的名字叫飞卫，传说百发百中，只要箭一离弦，猎物便应声而落。
2: 哦，飞卫真是太厉害了。
3: 是啊是啊。
2: 我要向飞卫学习射水，成为神射手。
0: 好孩子，有志气。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季超。
0: 哦，你是武昌宇。
2: 不对，是季超。
0: 于是武昌宇，哦不，季超来找飞卫拜师学射。
2: 这里好安静啊。
4: 你好呀，我是飞卫。
2: 哦，你是飞卫。你好，我想跟你学射水。
4: 嗯，没问题。首先你要先学会看东西不眨眼，然后才可以学射水哦。
2: 哦，我不眨眼，我不眨，

0: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不。老师就这么瞪着眼睛看有什么用啊？我好累。
1: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0: 哦，老师，你到底行不行啊？
2: 沉下心来刻苦磨练是学涉水的第一步，不可急于求成，这是我教给你的第一课。
0: 哼，老师终于认真起来了，可以教我涉水了吧？
2: 好，接下来关键的一步，学会看东西。
0: 看东西？
2: 要练到看小物体像看大东西一样清晰，看细微的东西像看显著的物体一样容易。练好了再来找我吧。嗯。

0: 在这里一动不动好几天了，在干什么呢？
1: 在学涉水啊。
0: 涉水？
2: 涉水？你也没有在涉呀。
0: 你不懂，你别捣乱。老师说先练习看东西，一年之后。
2: 一年？别逗了。看，三天速成。
1: 愣着干什么？大家都去了，而你却还一动不动的在这看虫子。
3: 我可先去了。
0: 对啊，我为什么不能直接学涉水啊，而要花时间学习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等等我。天哪，竟然这么多。
4: 训练马上开始，大家准备好。
5: 准备好了。
4: 好嘞，预备射。停。
6: 我真的射中了，
7: 射中了，
8: 我也射中了，
9: 我真的射中了，
10: 我射中了。
4: 现在颁发证书。
0: 老师，这就学成了？
4: 对呀，惊喜不惊喜？
0: 我是说，好像连三。

0: 成，意外不意外？
1: 老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会涉水吗？
0: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都找到了神射手的感觉，对不对？
1: 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吗？
2: 快发现目标！
3: 看看我的，看看
4: 我
3: 的，
4: 射手是我的。
1: 啊，怎么射不准啊？
5: 怎么回事？
1: 我来。
6: 怎么样，纪昌？现在你懂得学涉水之前，先要学会看东西的重要性了吧？嗯，学习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要练到看小物体像看大东西一样清晰。看细微的东西像看显著的物体一样容易。
1: 哦，好大的虫子。

0: 不错不错，你已经掌握了涉水的诀窍了。
1: 师父，下一步我要训练什么？
0: 下一步你应该练习涉水的力度了。那去试试吧。
1: 好，
0: 好，非常好。最后一步，训练涉水的角度，来击中移动的物体。
1: 射中了，射中了，我学会涉水了。
2: 从此，一位更年轻的神射手诞生，传说百发百中，涉水技能简直逆天。他的名字叫纪昌。
3: 原来小鱼吐水那么厉害，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我也要学。
4: 哎呀，你这吐的都是口水。
5: 大头，你这可不是循序渐进，
3: 那叫什么？
6: 这叫邯郸学步。
3: 对了，故事里的飞尾鱼和纪昌鱼是什么鱼呀？
4: 飞尾和纪昌说的是纪昌学射典故里的师徒俩。其实很多成语都是由名人典故演变而来的，
5: 比如完璧归赵，说的是蔺相如将和氏璧完好的从秦国送回赵国。
4: 还有卧薪尝胆，说的是豫王勾践战败后就是在柴草上每天尝一尝苦胆，时刻警醒自己。
5: 完璧归赵现在是指把原物完好的归还本人，
4: 卧薪尝胆现在可以形容人刻苦自立，发愤图强。
3: 你们两个还真是学有所成啊。
4: 这类成语如果了解了背后有趣的典故，会更有助于明白成语的意思哦。
7: 把沙子放大300倍是什么样子？小小的沙粒也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就像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
8: 最近来咱们这儿的人类可越来越多了。
3: 可不，你说这人类怎么就这么爱玩沙子呀？
0: 老张，赶紧的把棋盘摆

0: 上，接着来。
1: 来就来，刚才那一局是你运气好。
2: 哼。现在广播重要通知，下午有大风，请各位村民做好准备。下午有大风，请各位村民做好准备。
3: 哎，这局我赢了。哎呀，村长。
4: 哎呀，大局而赢小略，你们这个帐篷可扛不住下午的大风啊。
5: 不急，我先躺会儿，一会儿我去找绳子回来加固帐篷。
3: 打完这局我就去找树枝加固主粮。
6: 那我等会儿打包收拾咱的家当。
4: 哎呀，真是。
1: 得，又少一块，再来几次风化真得入土了。
7: 哼，起风了，哎呀，赶紧收了吧。
3: 大橘小绿，快来帮忙。
5: 啊，来了来了。哎呦，我的躺椅。
6: 哎，稍等。
3: 不好，帐篷又被吹走了。抓紧。
5: 不行了，抓不住了。
4: 哎呀，张叔、赵叔，你们没事吧？
1: 哎呀，我们这两把老骨头，什么大风没见过呀？
5: 咱们的家没了。
4: 大橘二英小绿，哎呀，这回算你们三兄弟走运，没被吹走。最近还有特大风暴，你们赶紧把帐篷修好吧。
3: 托尼，
4: 托尼嘛，
8: 他不是回来
1: 城里了吗？
8: 哎，我被吹到人类的城市里，那可真是开了眼了。要不是这次大风把我吹回来，我还真想留那儿了。人家城里人住的都是高楼大厦，
3: 高楼
8: 住在里边，风再大也不怕。
3: 托尼，你知道怎么盖高楼吗？
8: 我要是知道，还能被吹回来吗？
5: 姐姐，
8: 不过我倒是看见他们往盖楼的工地一车一车拉沙子。
3: 沙子？
6: 对了，托尼，淡水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
8: 淡水，淡水他

0: 水。
1: 用沙子盖房子，
2: 那我们就找高楼里的沙子去问问不就行了？只要我们学会了盖高楼，就再也不怕风吹了。
3: 嗯，早知如此，还不如在家躺平。
2: 哪还有家可以躺？都是因为你贪玩，咱的家当都没了，不然也不用背井离乡出来学盖楼。
3: 明明是你说要再来一局的，怎么就成了我贪玩？
1: 行了，别吵了。
2: 你还好意思说？成天睡大觉，家里帐篷都破成什么样了，你也不管管。
3: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盖房子吗？还用大老远跑去学？完成了我的豪华大别墅。
1: 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是他俩瞎出主意，我早就盖好新房子了。哈，完成了。

了不起。嗯，等我，等我到了城里，学会了盖高楼，那是一座塔。人类的城市。

0: 边。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2: 怎么还有那么远啊？
0: 好不容易快到城市了，不能被吹走。
3: 早知道还不如就在村里躺平，白忙活这么久。
4: 正在高楼里，可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星空。
1: 都倒过来了！
4: 哎呀，怎么回事？
1: 我们
3: 回到沙利村了。哎呀，怎么卡得这么紧啊？得多找几个人帮忙把咱们拉开。
1: 多找几个人，卡得紧。
0: 探菊、小绿，我有办法了。
3: 哎呦，是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我们不用再怕风暴了。
5: 你们怎么回来了？
6: 对，我们有办法了。
0: 聚沙成塔，
5: 赶紧找地方避风吧。
0: 村长，您听我说呀。
5: 哎呀，行了，我得赶紧通知大家，特大风暴要来了，大家快准备应对，快准备应对呀、啊！
3: 村长，我们真的有办法。您听我说，只要村民一起配合，聚沙成塔，就不怕风吹了。
5: 行了行了，你们别添乱了。哎呀，真是的！哎呀！
0: 抓紧！
5: 你们这是
0: 人多力量大，来吧，加入我们。
5: 你们干什么？
7: 聚沙成塔。
0: 你们，林婶快来！
8: 抓紧我，老大！
0: 大家抓紧，别被吹走！
8: 抓紧！我的头发！
9: 带水！
8: 托尼！

0: 话筒，你在叠什么呀？
1: 教师节要到了，我想送老师我自己叠的1000个千纸鹤，但是我很担心叠不完。
0: 啊，1000个千纸鹤，那要叠到什么时候啊？
2: 哎，你们难道忘了聚沙成塔的故事吗？还有集腋成裘。
0: 哦，对，聚沙成塔。可集腋成裘是什么意思？
2: 因为古代做皮衣要用狐狸毛，狐狸腋下的皮虽然很小，但聚集起来就可以缝成一件皮衣，和聚沙成塔一样，都是积少成多的意思。
0: 嗯，我明白了，但1000个感觉还是好多。
2: 只要我们戮力同心和中共济，就能完成。
0: 哎，这两个词又是什么意思？
2: 就是齐心协力的意思。我们两个一起帮棉花糖叠，几天就能叠完了。
3: 好哦，正好我们也能借这个机会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1: 太好了，谢谢你们。
3: 好，说干就干。

0: 然一点收获都没有，真是不开心。
1: 其他蚂蚁都满载而归，只有我们两手空空。
2: 小伙子们别气馁，要加油
1: 哦。哎，那是什么？
0: 果子就是我的了。
1: 说什么呢？明明我也看到了。
0: 哼，我是第一个发现的，那就是我的，不用再说了。
1: 哼，岂有此理。
3: 我抓住了，
0: 又是你这个家伙！啊，是刚刚的果子。
3: 天哪，这条大鱼竟然一口就把果子吞掉了！我们不会也被吞掉吧？你别过来！你笑疯了！
0: 这家伙居然搭上了一块木疙瘩，我这次一定要走在他前头，这下追不上我了吧。
1: 好累啊，
0: 休息一下。
1: 再见喽。

0: 啊！真相完蛋了！
1: 等等，我想到了，快看那船帆！

0: 哪吒，
1: 别怕，快看。
2: 真是太壮观了。
1: 好多鸟啊，
2: 鸟是不是会吃昆虫啊？
1: 别说话，别乱动。
2: 他们飞走了，
1: 好险啊！
3: 在玩什么呀？这孩子每次都让大家等你一只鸟，像话吗？
4: 听我说，你拿好叶子，抓紧了。

0: 你没事吧？刚才真是太惊险了。
1: 没事，多亏了你救我上来。
0: 怎么样，我的办法不错吧？这回服气了吗？
2: 还可以吧，不过比起我的还是差一点。
0: 你这家伙，刚刚没有我的话，你可就差点被鸟叼走了。哎，
2: 好吧，也多亏了我们一起合作，齐心协力才度过了这次难关。
0: 好了，现在船桨也找到了，
2: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啊，你看，合作愉快。
3: 快看，是他们俩。啊，
4: 他们还活着，还活着。
5: 终于找到家人了。
6: 两只蚂蚁的破冰之旅真是跌宕起伏，最后的结局也很感人。
7: 原来原本不是朋友的两个人也可以同舟共济呀。
6: 当然了，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逐渐变好的嘛，比如冰释前嫌、握手言欢，都是形容关系渐渐变好的。
8: 你们两个上次从针锋相对变为一起代表学校参加跳绳大赛，拿了一等奖回来，不正是这样吗？
7: 所以我们也是同舟共济的朋友吗？
6: 当然了，我们还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呢。上次小头爸爸过生日，幸好有棉花糖的帮助，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自己做出来一整个大蛋糕。
7: 之前教师节幸亏有你们和我一起叠千纸鹤，老师收到后特别开心地表扬了咱们。
8: 最近学校正好有摄影大赛，咱们可以把这些友谊瞬间做成一本手账参赛。
6: 好好好，说干就干。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7: 健康生活关心眼，
8: 全中眼，低钠盐，
7: 稳健的不假的
8: 低钠盐，
7: 有纤维不变的
8: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9: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0: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户外活动怎么利用植物远眺保护眼睛，缓解视疲劳？秋季干燥，居家如何调理？肠道运输时间与代谢有关，什么是猛性龋？我们该如何预防？咽干胸闷，口鼻干燥，带您学练两组动作，疏通上焦气机，缓解秋燥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让植物融入生活，让健康自然发生。现如今，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越来越高了。想要守护孩子们的清晰世界，不用复杂的方法，选对方式，坚持好习惯就足够了。植物的绿色是人眼最舒适的色彩之一，据说能够减轻眼部的酸胀干涩，缓解视疲劳。那么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身处户外，究竟应该多看哪些绿色植物，做哪些护眼活动，才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专属孩子们的护眼知识。
0: 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孩子们告别轻松的假期生活，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用眼时间增加，视力防护也变得格外关键。
2: 国家疾控局刚刚发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国学生的这种发病率49.9%，下降了3.7%，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啊，就每年都是稳步下滑。即使这样，然后我们的将近一半的孩子，49.9%嘛，这样其实将近一半的孩子还是有这个近视，还是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近视呢，它会引起一些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那这个是我们做近视防控最终需要避免的一些问题，就是到600度以上我们叫高度近视，每增加100度，那么它出现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啊，然后视网膜脱离啊，还有这个青光眼啊等等，这些的话它的发病率呢就会提升3到4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0: 很多家长都知道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花草绿植对护眼很有帮助，可站在小朋友的视角，当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会被哪些植物吸引，又会认为哪些做法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
3: 我觉得花和草能保护我的眼睛，因为它们是绿的和黄的，我觉得草的颜色比较漂亮，比较鲜艳。
4: 我感觉这个草地和树木对我的眼睛都有好处。
5: 我觉得我看远处的树，我的眼睛会很舒服。
0: 关于如何护眼，下面这位小朋友有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呢？
6: 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隔着窗户往外面看这些树，或者你在户外的时候，你可以在公园散步，然后随随便便看这些树也行。如果我要学习，我要编程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电脑、我的屏保换成绿色。
0: 那么，小朋友们给出的护眼方式正确吗？是否存在误区呢？
2: 首先我们说最大的误区啊，就是比如说我把的这个屏幕设成绿色，觉得这样就会保护眼睛，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看绿色并不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那如果你是设置了一个绿色的屏保，你其实还是在近距离用眼，你的眼睛依然会疲劳，依然会出现眼睛干呀不舒适这种症状，那这个是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的。那为什么大家总会说看绿色会对眼睛好呢？其实这个绿色是指我们到户外去，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绿色会让大家心旷神怡。那么在绿色的环境里边，这个绿草如茵啊，绿树成行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心就会非常的快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多巴胺地质分泌就会很多，也会增加，那也是对我们的近视防控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像前面的几个小朋友，不管我是喜欢路边的这个花花草草，还是向湖对面看一些这远处看一些风景，还是我在绿色的草地上然后奔跑呀玩耍呀等等，其实他的眼睛都是在一个空旷的环境里边，然后向远处眺望，让我们的眼睛的睫状肌得到这种舒缓，得到放松，那么对于我们的视力的保护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那么在户外活动时选择哪些场景更有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呢？
2: 那其实呢，像这块地方呢，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给家长和小朋友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地方。我们看，首先它有足够宽阔的这个场地，然后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还有远处的这个绿植，这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远近交替的注视物。那同时呢，它的光照强度也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度。

0: 那我们看在这个树荫的情况下呢，它已经达到了6000以上勒克斯的这种照度，那是非常适合我们户外活动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想到更光照更强的地方，那像这个远处这边这个阳光强烈的地方，那可能就会轻松的突破10000或者9000多这种光照的这种强度，那非常适合小朋友们进行这种一块这种做游戏啊，然后奔跑啊，然后踢足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放风筝啊，玩飞盘啊等等这些。
1: 专家提到的照度计是用来测量环境光照强度的仪器，它能将肉眼看不到的光线转化成直观数字，数值越高代表光照越强。我们现场测试发现，普通室内照度大约只有200多勒克斯，就算是四面玻璃采光很好的房间，照度也仅600多勒克斯。在台灯正下方测试，数值也只能达到1000多勒克斯。反观室外，自然光轻松就能达到5000甚至9000勒克斯。那么日常生活中怎样远眺才是科学正确的做法呢？
0: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我们的2020-20原则嘛。那这个呢，所谓的3个20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那么要把眼睛抬起来，向这个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这个远处呢，眺望20秒以上，然后再恢复我们正常的这种用眼这种状态。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往远处的绿植寻找一个固定的这种目标，比如说这个树叶上的一个独特的这种树叶，或者说这个树上的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种造型比较这个特异的一个这个物体，然后呢，我们再看近处的一个盆栽啊，或者说是看近处的一个这个目标，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一个交替这种注视，然后放松我们的睫状肌，达到我们这个恢复视疲劳的一种目的。
1: 那么，想要有效保护眼睛、防控近视，每天坚持户外多少时间合适呢？
0: 这个其实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已经印证了，就是说户外活动的时间越多，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越大。那一般我们建议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在这个基础上时间越长，那肯定效果越好。所以有很多已经近视的或者是近视早期的小朋友，那通过大户外的话，他的近视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那么至少我们要保证40分钟以上的这种户外活动。其实有时候的话，我们没有大量的时间，比如说去投入户外，那我们可以把碎片化的时间都加入进去，比如说我们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可以不用这个开车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我在路上这个父母带着孩子，然后一起走一走，然后这个聊聊天，又增加了亲子的感情，然后又眼睛实现了这种远近这种交替，又实现了这种户外活动，所以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加起来，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牢记20-20-20法则，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量到户外和植物多的地方去，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眼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每3个月左右可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
2: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们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如何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秋燥。现在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嘴巴干、眼睛涩，很多人以为只是天气干燥，不当回事儿。其实啊，这很可能提示我们身体津液被燥邪消耗，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秋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分享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一起来学习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王北医生。这段时间啊，秋燥的感觉是越来越重，在我的门诊里，很多患者都会跟我说口干加重了，脸上的皮肤、后脚跟的皮肤开始出现脱屑、裂口。不少人以为这只是秋天天气干燥，人体缺水了，多喝点水就行了。其实啊，问题还真不是这么简单。今天啊，咱们就聊聊秋燥。很多人都知道秋天是燥气当令，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体的变化一定是服从自然，与大自然同步的。过了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不再向外发散。白露秋分之后呢，更加明显，雨水开始变少，潮湿的东南风慢慢退去，干冷的西北风慢慢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干，这就出现中医所说的燥气当令。由于燥气可以导致人体的不适，因此后人也将秋天说成是燥邪当令。中医讲燥盛则干，大家看到现在树叶开始发黄干枯，我们人体也是同一个道理，燥邪最容易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津液，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口鼻咽喉这些呼吸道，还有面部嘴唇足根部的皮肤黏膜，甚至眼睛等等多处开始出现感觉干燥，或者发生脱屑皲裂。那么网上呢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秋燥了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应该说喝水是前提，是基础，但是仅仅只靠多喝水猛喝水是解决不了秋燥的。很多人觉得口干就是缺水，缺水就直接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啊，人体感觉到秋燥主要还是由于身体里的津液不足。所谓津液不足，不单单是指缺少外来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缺少水中携带的有效物质，比如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电解质啊等等。也就是说，饮用水仅仅是津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秋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季节，入秋之后就应该收敛神气，收敛我们的精气神。如果经常熬夜啊，夜里玩手机，过度娱乐，情绪总是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人体的阳气特别是肺气就会向外耗散，不能有效地去布散津液宣达周身，那么喝进去的水呢就无法转化成体内的津液的有效成分，被有效地去利用。水虽然是喝进去了，但是很快就被直接排出去了，不能用来滋润口鼻眼睛和皮肤。所以润燥既要补水，同时还要收敛神气，这样才能使体内的津液得到有效利用，缓解秋燥症状。中国人呢特别懂得利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养生。说到润燥，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梨、百合、银耳，这些食材真的是很不错。但这里呢我们再具体提几点建议。先说梨啊，直接生吃既方便口感也好，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润燥效果。但是梨的属性是干寒的，也就是说它有寒凉之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容易腹泻的朋友尽量不要生吃，建议吃蒸梨或者煮梨水。蒸煮之后梨的寒性能够被减弱，可是润燥的这个功能呢反而能够被保留，所以最好蒸煮一下再食用。再说百合，古人认为百合色白入肺，作为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认为它有补益作用，适合煮粥啊、煲汤啊、清炒多种食用方式。银耳呢性格更加温和了，它就是一个食材，可以煮羹食用，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注意把它切碎了，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煮羹的时候糖不要放得太多，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以及老人儿童，而且糖分太高反而会导致这个咽喉部的部位发黏不舒服。那么只吃甘甜润燥的这个食材够不够呢？我们其实讲还是不够的，到了秋天还要注意收，那么就需要搭配酸味的食材，也就是中医所谓酸甘化阴。甜味可以补充津液，酸味能够帮助这个津液把它留在身体里面，比如煮梨水的时候加入1到2颗乌梅，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就可以浸泡饮用的酸甘润燥饮，中等大小的雪梨1/4个，乌梅1到2枚，陈皮3到5克，干百合3到5克，一起放入保温杯中，用开水焖20到30分钟，可以反复蓄水温喝，也不用额外加糖了，因为乌梅自己就带着酸甜的这个口感，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 这个饮品呢适合秋天口干咽干的这些朋友。那么注意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趁热喝，不要放凉了。平素痰比较多舌苔偏厚的人群谨慎饮用。有慢性胃病的朋友我们不建议喝。不少朋友还问了啊，除了吃还有没有一些内外兼备的润燥办法呢？比方说穴位按摩呀，中药泡脚啊，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特别喜欢中药泡脚、穴位按摩啊。这里呢，客观地告诉大家，这两样都属于日常保健，不属于治疗方法，不能用于根治秋燥。我呢是风湿科医生，泡脚在我们临床呢，更多的是用来改善入秋后的关节僵硬、疼痛、怕冷这些症状，温通气血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泡脚不能给身体补充津液，解决不了口干咽干。穴位按摩呢是有助于疏通经络、调理肺气，可以作为日常保健。但是如果干燥症状很明显，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去检查，除外干燥综合征啊、系统性硬化这些风湿免疫病，不要只依靠按摩。
2: 亲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肠道运输时间。圈友本位发来求助，他说同样是吃一顿饭，他和老伴儿的代谢时间就完全不一样，老伴儿代谢得很快，而他代谢得很慢。他想问问哪种更健康呢？肠道运输时间的快慢和哪些因素相关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林医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林医生，您看我们圈友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困惑。同样是吃一顿饭，有的人很快就排泄了，有的人要隔很久才排泄。所以想问问您，究竟是排得快好呢，还是排得慢好呢？究竟什么是肠道运输时间呢？到底多久才是科学的？
4: 其实有好多人有困惑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有些人是好像说自己是直肠子，吃了东西以后很快就去跑厕所，但有些人呢好几天都不解一次大便。所以这里就这个牵涉到一个科学问题，就是肠道的运输时间。
2: 嗯，
4: 其实我们的食物在人体当中的一个运输的时间啊，通常是指从进食开始啊到排出体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需的时长。根据现有的一些信息和资料啊，正常的范围呢一般是12小时到73小时。平均呢大概是23到24小时。所以大家都说啊，每天一次大便很规律，这是大多数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个体差异非常大啊，所以说我们在医学上大概多少天排一次大便合适呢？其实啊我们是按周来计算的。一周3到21次都比较正常，因为牵涉到个体差异。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两天排一次大便，或者一天3次大便都是正常的。
2: 林医生，我还听说过有一种说法啊，就说这个粪便在肠道里久久不排出来，它会产生很多毒素，对身体很不好，所以大家都在追求代谢要快一点，还有人担心代谢慢了容易发胖，这些说法靠谱吗？那么肠道运输时间过快或者过慢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呢？
4: 这个肠道啊，它的运动啊是有几种形式的啊，你别看我们的肠道啊就是一个蠕动，其实蠕动每时每刻都在，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啊，我们吃了东西以后可能会有一个集团运动，大规模的往前推动，或者呢是分节的多带运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带状往返运动，就像我们折返跑一样，所以慢慢的把肠道往前推进。所以你从出生开始到现在养成了一个大概齐的一个习惯，
2: 嗯，
4: 这个规律只要保持住啊，但是呢也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啊。如果说你过快了，刚才提到了小于12小时，
2: 嗯，
4: 就是说吃进去没半天就开始去排泄，这有可能就是腹泻 或者你肠道

0: 的菌群有问题了，我们叫肠道菌群失衡。
1: 嗯
0: 啊，或者你过慢，超过了73小时，或者刚才提到了每周排便小于3次，啊，那可能提示啊你有便秘的情况。
1: 对，
0: 或者你刚才提到的有一些代谢的问题啊，毒素排不出去，或者也是肠道菌群的失调。
1: 那很多朋友就疑惑了，在家的话怎么自测自己的肠道运输时间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您可以教我们一下。
0: 咱们首先说一个标准答案啊，
1: 嗯，
0: 肠道运输时间。在消化内科其实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检测方法，
1: 嗯，
0: 叫肠道运输实验。就是说医生会给你啊进口吞进去一些胶囊，胶囊里含有一些不透过 X 光的标志物啊，一共是20枚。他吃进去以后，他每几个小时拍一个片子啊，看看你多长时间会排出来。
1: 对。
0: 啊，如果说刚才提到的72小时过去了，80%以上排出来，那你的肠道运输时间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如果72小时过去了，超过20%的东西还留在里头，那就说明肠道运输时间过慢。这就是肠道运输实验。当然了，好多病人说，那我去医院多麻烦了。这个我们居家可以有两种自测的方法。第一种特别有意思，叫甜玉米测试。
1: 嗯。
0: 就是说你在测试前48小时啊，你不要吃玉米了啊，你开始测，在家吃一小碗啊，大概75克甜玉米吃进去，然后记录时间什么时候吃的，然后就观察你便便的情况。如果首次出现有玉米粒的时间，那就计算差值，就是一个运输时间。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玉米粒整块吃下去以后，有好多是消化不掉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蓝色便便实验，啊，你空腹的时候，比如吃入一些蓝色色素的食物，比如说蓝色的果冻或者蛋糕或者饮料，记录你吃进去或者喝进去的时间，啊，然后排便的时候，哎，看见蓝色的便便了，再记录一下时间。
1: 哦，
0: 这个差值就是运输时间。如果呢出现异常结果，啊，比如说小于12小时就排出来了，
1: 嗯，
0: 或者呢超过73小时就排出来了。就是肠道运输时间过短，或者是过慢，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自己可以去测试，也比较方便简单。
1: 嗯，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并不了解肠道运输时间这么专业的词，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经常会发现，哎，最近好像没怎么排便，赶紧去吃一些香蕉啊、蜂蜜啊，去通便一下。有时候发现拉肚子了，就狂吃止泻药，这种方法是对的吗？能这样做吗？
0: 这些方法呢有些还是不妥的啊，
1: 嗯。
0: 首先呢，肠道运输时间刚才说了因人而异。便秘呢它是一个综合的症候群，除了排便时间过慢，
1: 嗯，
0: 还有就是大便干结啊，还有排便不尽，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1: 是。
0: 综合在一起就诊断便秘了。而在很多老百姓有自己的一个误区，便秘以后自己就随便吃一点啊，这个缓泻药泻剂，
1: 嗯，
0: 啊，还有一些特殊成分。而且长期吃，每天吃，都形成一个依赖了，然后变成一个慢性便秘，啊，而且呢，如果吃一些含有恩醌类的一些中药成分啊，长期吃，可能肠道会变黑。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诊断结肠黑便病，这个对我们的肠黏膜是有损害的。当然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肠道如果运输时间过短，我刚才提到了。多半是一个腹泻，
1: 嗯
0: 啊，或者肠道菌群失调，也不能自己随便的就买点药吃说止泻，因为肠道运输时间过快，多半是我们肠道保护我们自己，
1: 嗯，
0: 比如说你吃了不好的东西，有一些细菌病毒进入了我们的肠道，我们肠道就开始运作起来了，要把这些毒素排出去，这样我们不会说毒素吸收形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首先一定要顺其自然，第二个要回顾自己过短或者过慢的一个运输时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如果是腹泻，那你应该去医院查一下大便有没有啊肠道的感染啊。如果是运输时间过长啊，超过72小时、73小时，这时候呢，你如果超过半年都是这种情况，那你就应该是一个慢性便秘。
1: 哦，
0: 这时候慢性便秘其实是一种病，啊，你应该去看病。根据你不同的便秘啊，然后辨证论治，然后给你用正规的药物进行治疗，而不是自己随便的去买一点东西进行处理。
1: 谢谢您，林医生。

0: 为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陆医生，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陆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陆医生您看，我们老百姓啊经常会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但是现在啊很多人都非常重视口腔的健康，重视牙齿的健康，一疼第一时间就会去就诊看病。那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李女士啊，她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坏了15颗牙齿，出现了锰性龋。很多人想问问了，什么是锰性龋呢？它和普通蛀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请陆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那么锰性龋呢，从前呢叫做猖獗性龋。那么它跟普通的蛀牙区别在哪里呢？它们的发病机制呢其实是一样的。锰性龋呢也是龋病的一种，但是它们锰性龋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说，它的累积的牙齿啊比较广泛，牙数比较多。其次呢，它的进展呢非常的快速。我们普通的蛀牙呢，可能也就是累积一颗牙或者两颗牙。但是我们的锰性龋呢，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我们牙齿很多个表面啊，不仅仅是唇颊面，还有邻面呢，都有可能是蛀坏。更多的有可能呢，就是说在我们平时不大容易蛀牙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些前牙的唇侧面啊，后牙的颊侧面啊，这些地方都容易蛀牙。其实这些地方平时我们一般天天刷牙的人基本上不会蛀牙的。但是锰性龋的人呢，这些部位平时不大容易蛀牙的部位呢，也有可能会蛀牙。
0: 明白了。你看我们案例当中啊，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喝饮料的时候他不是猛着大口喝，他是小口小口抿。其实生活当中也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因为他们觉得喝大口可能会造成糖分过多的摄入，小口小口抿为什么反而对牙齿的伤害要比大口喝更大呢？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般临床上的这个患者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小口持续的抿这个饮料，对吧？
0: 对，
1: 这个其实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呢，我们要说在这个糖分对我们牙齿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呢，其实频率比这个数量更可怕，
0: 对，
1: 更容易蛀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牙齿的这个病因里面，我们会讲四联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细菌，比如说我们牙面上的这种牙菌斑里面就有细菌。第二个呢就是糖分，也就是你喝糖饮料的时候，你的糖分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因素。我们的细菌分解我们的糖分，产生了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呢就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
0: 是
1: 牙本质，那么就导致了我们的蛀牙。那我们的第三个因素呢，其实就是宿主，也就是我们牙齿本身的这个条件，对吧？第四个因素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时间。因为说这个酸性物质腐蚀牙齿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时间。你这个酸性物质对这个牙齿的腐蚀作用越长，我们的危害性越大。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观众朋友们，有些人是小口的持续的抿饮料，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牙齿它就长期的处在这个酸性环境中，
0: 对，
1: 那么时间非常的长，所以这对牙齿的危害呢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如果您要喝饮料，我就建议您每天比如就喝一次，而且您喝的时候呢，我就建议您用吸管喝。这样呢您就可以减少饮料对跟这个牙齿表面的这个接触的面积，对不对？因为你用吸管了吧。其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喝完饮料的时候呢，你不要马上去刷牙，这个动作呢也是不对的啊。就是喝完饮料的时候呢，最好是你先去漱口，漱完口以后等半个小时以后再去刷牙比较好。因为你是长期的喝这个甜性饮料，你的牙齿呢是一直处在这个酸性饮料的这个腐蚀中。
0: 对，
1: 当时你马上去刷牙呢，它这个牙齿表面牙釉质啊都是非常软的，你一刷牙呢，对牙釉质的损伤呢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很多的朋友他牙齿上出现一些小的黑点儿、小的黑斑，也不疼不痒的，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觉得不用去看牙医，这样的做法对吗？如果一直拖着不看，这样的小黑点儿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呢？
1: 其

0: 是我们说口腔里面的小黑点，一般分成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叫做黑色素沉着，它也是不痛的，它就是你平时吃巧克力啊、中药啊、可乐啊等等这些的外源性的色素附着在你的牙面上，而且正好呢，你的牙面呢表面呢比较粗糙，矿化的程度不高，所以这些外源性色素呢就沉着在你的牙面上，
1: 是
0: 这时候你的牙面上呢也会有一些小黑点，但是这些小黑点呢不疼，它不影响任何功能，它不是蛀牙，它只影响你的美观。那么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呢，这些外源性色素的沉着呢也会到我们这里来看，我们帮你抛光抛掉就好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也是牙面上有这种小黑点，它也不疼，但是这种呢它可能是一个蛀牙，我们俗称呢，它颜色特别黑的话呢，我们俗称叫浸直龋，它跟那个外源性色素完全不一样，它就是蛀牙，它是会进展的，如果你不去处理，它会小洞不补，大洞就要吃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来医院来帮它补掉啊。
1: 明白了，陆医生，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补牙修复之后，它是一劳永逸的吗？
0: 所以很多病人都觉得我不玩牙齿了，我就可以以后该吃啥吃啥了。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你补完牙齿时候，你还要最最重要的要注意三点。第一，你要回去认认真真的刷牙，而且你是有蛀牙的人群吧，你最好用的牙膏就是含氟牙膏，俗称就是防蛀牙膏。第二呢，使用牙线或者牙缝刷。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建议一定要少吃甜食。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啊，这个补完牙不是一劳永逸，不是说我就不用来医院了，
1: 对，
0: 一定要定期复查。就是如果你是蛀牙特别多的高危人群，我建议3到6个月你就要来医院看一下医生。
1: 谢谢您，陆医生，再见。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借助传统功法一起调理好我们的身心状态。
2: 进入秋天之后，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感觉到气候比夏天还干燥了许多，一些朋友会感觉口干舌燥，甚至连带着眼睛也发干，呼吸起来嗓子也干，严重的时候会觉得呼吸都不顺畅了，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王震。
4: 王震老师好。
3: 您好。
4: 您看进入秋天之后啊，大家会明显感觉气候比夏天要干燥许多，所以很多人经常会感觉口干舌燥，甚至戴的眼睛也干，呼吸起来嗓子也干，甚至有时候觉得呼吸不畅。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3: 这是季节交替的正常现象。夏天比较潮湿，秋天呢慢慢就干燥了。人的身体呢一湿没有适应好这个由湿转燥的这个过程中啊，就会引起的肺脏的气机不顺，气上不去，上去了又下不来，这就出现了会有咳嗽啊，有痰呐、口干呐、眼干呐、甚至咽唾沫也很干的这种症状。
5: 我一到秋天以后，我就感觉嗓子非常发痒，然后总想咳嗽，感觉特别明显。
4: 所以这还是秋燥作祟引起的大家的不适症状。
3: 是
4: 啊，王老师跟我们说说，咱们有没有什么运动的方法能够进行缓解和调节？
3: 当然有了，比如说五禽戏里面的鸟飞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很好的通过手的这种伸展和身体的这种拉伸，可以使我们的这种因为秋燥所引起的肺脏的气机不畅，带来了一些不适，能够很好的缓解。
2: 说到秋燥，很多人最先想到的都是靠饮食来润燥调理，其实食补和动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练习传统养生功法作用不可小觑。好，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进入第一个动作的学习吧。
3: 鸟飞的这个动作很简单啊，两脚平行开立，站于天地之间，两手呢在体前有一个小好的一个合的动作，然后两手伸展，同时提膝，然后再下落，再继续提，慢慢下落。好，另外一次起落，再起，再落。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的平衡能力啊，还有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舒展呢、啊，非常有帮助。
6: 嗯，
3: 在练习的时候，两手呢不要交叉
6: 啊、
3: 也不要贴合。
6: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两手在前面有个开合拉气的动作，起落再起，这两个起的这个幅度，一个是平举，一个是上举，这一点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拉伸呢更有帮助。鸟飞这个动作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还除了这个手的这样的开合之外，还有一个手型的变化。
6: 嗯，
3: 可以把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呢合拢起来。
6: 嗯，
3: 这样就变成像一个鸟的翅膀一样。我们在打开两臂打开的时候，自然我们的肺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
6: 嗯，
3: 一收一拉，一松一紧，通过我们的外导内引，使我们的气机得到一种调畅的好处。
6: 明白。王老师，我们做这个动作呢，是不是我们的呼吸也是有讲究的，要跟随我们的动作来呼吸？
3: 是的。
6: 嗯，
3: 这里面的呼吸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这种运动的自然的那种感觉。
6: 嗯，
3: 就是开吸合呼，起吸落呼，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完成我们这个动作。
2: 练初期可以放慢节奏，一上一下反复练习，动作尽量保持连贯，身体放松舒适。大家可以想象自己化作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跟随起落，感受展翅高飞的意境。那么除了五禽戏里的飞鸟，还有什么传统功法的动作可以配合练习呢？
3: 这个就是马王堆导引术里面有一个叫挽弓的动作，在秋燥状态下可以很好的宣发我们的肺气，缓解我们因为秋燥所产生的不适。好的，两脚自然开立，与肩等宽，两手掌心斜相对，缓缓向前捧气，上举，举胸前同高，收掌，收于胸前成立掌，两掌之间距离约10公分，两眼目视前下方，然后做胸廓的开，胸廓的合，然后身体左转，抻拉，一手前伸，一手后拉，前手是手心向上，后手呢手掌心向下，前手掌与我们的眼眉齐平，转正还原。这节动作也是通过我们胸廓的开和合，加上我们手臂的这种撑拉，把我们胸中之气机通过这个运动的方式把它拉伸开，把它宣泄开。
5: 王老师在做挽弓撑拉开的时候，我的手指间有酥酥麻麻的感觉，这个是对的吗？
3: 这是正常的啊，因为你的手的伸展，它里面的气机循行的过程中，它多多少少都会有引起你的肢体有感觉，你的本体会有反应，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一节我们做的时候呢，最好你把意识活动放到拇指端啊，沿胸中之气到达拇指端，再调了你的我们的肺经的经气。刚才我们在做挽弓动作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苏东只是上面在拉了，
6: 哦，
3: 还有下面也有拉伸。在你转身一手前伸的时候，髋关节微微向后顶，
6: 哦，
3: 身体就会有一个一侧的就会有一个挤压，
6: 哦，所以不是普通的站在这里，
3: 因为挽弓它是射箭的那种意思。
6: 明白。
3: 下面 顶住以后，然后这个剑才射得出去，
4: 才能有劲儿。对，那两腿呢都不要弯，直立就行。
3: 两腿是直立的，
4: 两腿是直立的，膝盖不要打弯啊。
2: 今天的两个动作都能很好的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连贯起来成套练习，调理效果会更好。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记住动作要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身打卡吧。
3: 鸟飞，两手在体前合，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第二个动作是腕弓，两掌掌心斜相对，缓缓上举，以肩等宽高，收回胸前立掌，胸廓再开，带动手再开，胸廓再合，两掌随之相合，身体左转，撑拉，转正，还原。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7: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彩云之南，苍山西路铺展着一片享誉世界的核桃王国，这便是中国核桃之乡云南漾濞。千百年来，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向山而坐，雕琢出核桃、作物、畜禽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让有限的土地迸发出无尽的生机。四月，当春意漫过苍山，漾濞的山野便被两种色彩包裹。枝头是核桃树初结的青果，林下是麦浪翻滚等待归仓的金黄。清晨，炊烟袅袅升起，唤醒了静谧的光明村。雨季中这种难得的大晴天，是老乡们收割林下小麦的好日子。
1: 小林群，棉片咋个修？动作快点！我们搞面吃时，我们可把核桃林子头那片麦子收掉，再不收那点林子头缺多，把它砍掉可惜哦。
2: 好难好难，再入命了，马上。它是我们种在核桃树下面的那个小麦，磨成面以后做的这个面片，我们这里的早餐世世代代都以它为主。

0: 节，一顿扎实的早餐是村民们劳作前的仪式，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则是光明村人世代延续的味觉记忆。餐桌上的美食都来自村庄和周边的核桃林，香脆的核桃仁是去年秋天的沉淀，甜润的蜂蜜酝酿自穿梭于核桃林间的蜂群，雪白的面片收获自核桃林下的麦田，而醇香的火腿臊子则来自秸秆喂养的牲畜。云南闻名遐迩的米线王国，但漾濞人却对面食情有独钟，这并非偶然的味觉选择，而是源自千百年来这片山地间所孕育的立体农业智慧。它不仅塑造了秀美的田园景观，也深刻影响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日三餐。老魏家的小麦田跟村里其他老乡一样，长在山坡上的核桃树林下。
1: 现在我们收的这个小麦啊，它是去年的十月份我们的这个核桃成熟之后收了之后啊，核桃叶子落了，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麦种下到地里边，然后呢今年的四月份它就已经成熟了，核桃树叶它也已经发绿了。
0: 这是一场关于光与时间的精准计算，村民的耕种严格遵循着与核桃树的共生时序。当秋风扫进落叶，便是播种小麦的信号。待到麦浪翻滚，高大的核桃树又将如期开始吐露新绿。
1: 我们割的时候就是要尽量给它麦桩啊要留矮一点，我要把这个收回去可以喂点这个牛啊猪啊羊啊之类的。这个小麦收完之后，我们就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把我们的玉米种下去。
0: 显而易见，在这方天地间，核桃树是整个共生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空间的主体，更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引擎。而漾濞这片土地恰好为核桃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云贵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的漾濞彝族自治县，拥有亚热带和温带兼具的高原季风气候，年均16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超2200小时的日照与1050毫米上下的降水量，精准对应着核桃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光照与温差保障物质积累和风味，而分明的干湿季又完整覆盖了果实的生长与晾晒需求。在中国，核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因自西域而来，核桃出名胡桃。然而远在此之前，漾濞的群山深处，核桃早已成为当地人赖以生存的粮油之源。追溯漾濞核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苍山西坡发现的这幅距今3000多年的崖画，就生动刻画了当地先民持竿敲打核桃果的场景。而1980年出土的这段古核桃木化石，经科学鉴定，其历史已超过3500年。光明村中这棵被老乡称为核桃神树的古核桃树，历经1100多年风雨，至今依然枝繁叶茂。它不仅是漾濞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型核桃树，更与遍布山野的18万株古核桃树一道，串联起一条无声却完整的时光链。
2: 只有起云地才会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古树群落，因为其他地方呢，它是拿着这边的优良的品种或者接穗去繁殖出来的，所以说它就不会像这个漾濞这么集中，它的群落古树群落就不会这么集中。
3: 从栽培类型来说，它确确实实是。

0: 一个起源地之一。Beyond Bee 这个地方呢，确实它有非常独特的种源和当地的野生种，它们进行了嫁接培育，然后再扩散到了其他的很多地方，它的原始的源头就在漾碧。
1: 漾碧核桃的发展史，事实上是一部不断嫁接改良的进化史。早在1000多年前，漾碧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房前屋后对核桃树进行嫁接实践。安南村老乡住宅附近的这棵古核桃树，在其枝干上依然可见当年嫁接所留下的痕迹。
2: 在优良泡核桃母树上，仅取枝条作为接穗，嫁接到野生铁核桃树上，这样培育的核桃树接触的果实就能保持优良母树果实的优良性状，壳薄易取，人肥味香。
1: 今天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这些用嫁接后变废为宝的野生铁核桃壳铺就的林间小径便是最鲜活的见证。在漾碧的村寨，养蜂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这份甜蜜副业的背后，其实还深藏着核桃丰收的秘诀。核桃花属于蜂媒花，主要靠蜂蜜传播花粉，但蜜蜂在花间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核桃花粉的释放，为蜂蜜传粉创造了极佳的条件，最终提升了核桃的结果率。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当地先民而言，以山地为主的农耕条件，仅靠核桃是远远无法满足生计需求的，他们必须在这片树林里开拓更大的利用空间。
0: 除了种核桃之外，还要有别的收成了。老百姓的话呢，就发明了在这个树下面种植其他的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其他的经济作物、药材等等，也就形成了这个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这样的一种复合系统。
1: 为了获取动物蛋白质，人们又将牲畜、家禽引入林间草地，使其融入系统的循环，从而拼上了生态链条的最后一块版图。云南漾碧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是当地各族人民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以核桃树为核心作物，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林业与农业、畜牧业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农林牧复合生态循环系统。
3: 立体种植其实是中国人在农业生产里边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所有这样的一种方式都是自然条件不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人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智慧的办法去应对。
2: 核心生态循环关系是通过资源互补利用和生物间协同作用，实现光、热、水、肥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提升系统的生态稳定性。
1: 核桃树主根较深，吸收深层土壤养分，林下作物根浅，利用表层资源，二者竞争不大，提高了水肥的效率。林下种植时的松土、浇水等作业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涵养水分的能力。作物秸秆喂养牲畜，粪便回归林下，又可提升土壤肥力，整个系统由此形成良性的自然循环。在这套立体的生态系统中，光照这种所有作物都会争夺的资源，尤其需要人工布局。今天是老魏家收完小麦改种玉米的日子，遵循农事传统，在下种子之前，人们得先完成一项关键的技术活——找光。
4: 核桃林下夏季种玉米，我们尽量要种在这个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秋季种小麦，可以种到树包括树冠以下的整片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核桃树叶已经全部落完，它可以充分地吸收到阳光。林下种植呢，我们就打了这个时间差。
1: 核桃树为落叶乔木，冬春季节叶片凋落，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所以林下是各类作物生长的理想环境。夏秋时节树冠茂密，核桃树本身可以充分吸收阳光，同时又为下层耐阴作物提供了适合其生长的条件。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当地老乡应时有序，使这片山地释放出了最大的能量。
5: 天灾是马上进入雨季，果菜是我们立夏组织内最大的产业，我们要在雨季落地以前要把果菜采收掉，完了我们要暖着我们的大船玉米，让土地一年四季不正常花费钱。
1: 这种形似莴苣的作物实为贡菜，它喜光却忌强光，需水又怕湿涝，核桃树林正好为其营造了光柔水润的理想生长环境，最终成就了它质地脆嫩、口味出众的独特品质。如今，漾碧贡菜已经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林下产业，每年可为全县农民带来过亿元的收入。
6: 副主播上坟。在山地的
1: 四月，漾碧正值干湿季转换，也迎来了林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高峰。播种前，老乡会将提前备好的牲畜粪便均匀撒于林下，然后将其与核桃落叶、杂草等一同翻压入土。
6: 我们这里核桃林树下施肥，我们都是一年两次，春耕的一次，秋播的一次。我们施肥都是我们的圈肥，圈里面积攒的肥背出来，然后在树林下撒匀了，用牛犁搬过来捂起就行。
1: 在核桃林中，耕牛能够轻巧地穿行于树林之间，犁地的深度通常保持在15厘米到20厘米，这样不易损伤核桃树的根系，同时可以使落叶、杂草和牲畜粪便快速高效的腐熟，转化为绿色基肥。这种松土方式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又可有效提升肥力，使当地延续已久的林下土壤培肥传统。为了确保核桃和庄稼的可持续丰产，当地老乡还另有妙招。
6: 上一季秋天我们种了早蚕豆，上个月收了，下一季秋天我们就种小麦，每个季节我们轮流着种，然后它就是产量高，长势好，病虫害也少。
3: 核桃树你不能老砍完之后再去换，但是我底下的种植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那通过这种种植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水土的结构、土壤结构，而且病虫害的发展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通过隔年轮作林下作物，核桃和庄稼实现了双丰收，同时也保障了核桃树赖以生存的优良土质。核桃和庄稼就这样在山野间一天天自在地生长。时光如梭，转眼已是白露时节，沉甸甸的核桃压弯了枝头，漾碧的村村寨寨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核桃开干节。

不仅是一场丰收季节的采摘，更是一场农人与祖先的对话，一种深植于血脉中的文化传承。开干仪式之后，漾濞的村村寨寨便迎来了核桃收获的繁忙季节。

0: 在云南漾濞，人们世代沿用竹竿敲打果锥的方式采摘核桃。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敲打果实，而是选择击打距离果实不远的果枝前端，使核桃自然脱落。这样做既能避免果皮破损，枝叶渗入核桃皮影响色泽，也可防止外壳开裂，导致果仁变色，不耐储存。如果在采摘过程中偶尔敲断树枝，断枝处通常会在两三年内萌发新枝并重新挂果。事实上，适度的断枝还能优化叶果比例，提升果品质量，促进核桃树连年丰产。如今在全县上下的大力支持下，漾濞核桃实现了跨越千年的华丽蜕变，从一棵树发展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作为中国核桃产业龙头县，核桃已经成为漾濞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漾濞核桃在品牌建设上持续发力，积极推动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营销市场化。这颗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核桃正被精心打磨成一枚闪亮的金果子，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图景中稳稳托起一片充满生机的新希望。目前漾濞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覆盖了超90%以上的村寨。2024年核桃总产量超10万吨，实现产值近15亿元。林下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值达3.36亿元，林下养殖产值7.5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547元，呈现连连攀升的良好态势。
1: 它是能够对我们持续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其他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对于我们这个大食物观，还有尤其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安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系统。
0: 对于当地老乡来说，要想让核桃的价值得以升华，还必须经过一番用心的淬炼。古法榨油就是提高核桃经济价值的传统途径。
2: 我们这里榨核桃油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这是木质的杵臼，这是实木的杵锤，核桃晾干以后，然后就这样带壳放进去，这样容易把核桃仁挤碎，出油量也会更高一点。
0: 坚硬的核桃壳在捶打过程中碎裂成无数个天然的研磨颗粒，它们

相互摩擦、挤压，能更彻底地打破核桃仁的细胞壁，最大化释放油脂，提高出油率。将核桃充分捶打粉碎之后，投入土灶大锅沸水中，水量以略微漫过材料为宜，先以武火快速烧开，再转文火慢熬，直至其中油脂被完全逼出，最终实现油水分离。待香气蒸腾，一锅品质上乘的核桃油便做成了。一缕核桃油的醇香，好似中秋的第一位信使，悄然唤醒了漾碧人舌尖上的月光。炒香的核桃碎，精绵的老火腿，甘蔗熬制的红糖，小麦磨出的白面，焦香的芝麻粒，新榨的核桃油，几样地道食材相逢，漾碧人用最熟悉的方式，将山野的丰饶与心间的欢悦一一揉进这团圆之味中。在众多款式中，这种个头硕大、风味独特的月饼尤为闻名。它其实是由味道略苦的荞麦大饼演化而来。由于它便于携带、耐于存放，过去常被漾碧马帮作为途中充饥的重要食粮。

0: 在漾濞马帮驰骋的年代，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路线是从云龙桥启程，一路向西北行进，直抵闻名遐迩的诺邓古村。历史上的诺邓不仅是滇西盐马古道上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更是一座拥有千年井盐生产历史的名镇。用这里出产的井盐腌制的火腿风味独特，至今仍声名远扬。马帮在此休整时常会置换一些盐巴与火腿，随后奔赴滇西重镇腾冲，并由此去往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最终漾濞河套搭上驶往南洋的货轮，完成了从深山走向世界的壮丽旅程。
1: 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对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只是在物质上面，在文化上面，在其他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马帮的铃声已经远去，山寨的传统仍在继续。当最后一颗核桃归仓，漾濞的村寨里一场尝鲜的核桃盛宴拉开了帷幕。
2: 我们这边每年新核桃下熟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做一个丰富的核桃宴，一家老小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庆祝核桃丰收。
3: 这顿核桃宴核桃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完完整整的剥出来，代表团团圆圆。
0: 要将一颗核桃仁毫发无损完整的剥离出来并非易事，但山寨的老乡自有妙法，只需一把剪核桃用的竹夹子便能轻松完成这件难事。
3: 剥核桃我们要用夹子帮忙，
4: 必须要用这个夹子后面才能使力，要放好位置，不然也夹不开。开了，然后再把这个核桃壳给它掰开。
0: 老乡们深谙大道至简的智慧，他们一边精心养护着核桃树，一边依循四季轮转安排农事，日子便在这春华秋实的更迭中过得宁静而丰饶。这是一桌以核桃为主角的家宴，新鲜的核桃仁被巧妙地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之中，所有的食材无一例外都来自那片延续千年的立体生态循环农业系统。
2: 前祝核桃丰收，
5: 干杯。

这古老的风俗是丰收的狂欢，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对天地自然的回应。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们因地制宜，选择了与万物共生。云南漾濞河套作物复合系统正是这一智慧的生动写照。它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农林牧有机融合，实现了山地环境中的资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和谐的典范，让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终将奏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这正是漾濞的山野所传唱的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娃哈哈红茶，
1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

0: 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权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

0: 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

0: 电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里等产业联动发展。
1: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2: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0: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 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到一天。
5: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3: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0: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七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

0: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2: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减掉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8: 观众朋友晚上好，常年九月受到热带系统和冷空气的影响，海南的强降雨多发，很多地方九月平均强降雨日数在全年都是数一数二的。那今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过去三天海南强降雨不断，比如说像万宁连续三天是出现大暴雨，另外在五指山累计降水量更是超过800毫米，这其中单是昨天晚上到今天午后降雨量就达到611.2毫米，如此强悍的降雨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我们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将会转移到海南西部、广西南部等地。海南五指山一带的降雨啊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我们知道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大家仍然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等地质灾害的发生。而位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华西地区，明天起随着水汽北上，降雨呢将会发展增强。这其中像明天在四川盆地将会有大到暴雨，而后天大到暴雨呢将会进一步的向东扩展，陆续波及到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北的中西部等地。那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明后天则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的一些地方来说，白天天气干燥，空气相对湿度也只有30%上下，日常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在气温方面，明天不少地方白天是依旧炎热，比如说像新疆、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30度以上，新疆局地会有高温出现。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长春晴转多云，13到24度，沈阳晴，9到28度，天津晴，18到29度。

0: 呼和浩特晴，9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30度；银川晴转阴，13到27度；西宁阴转小雨，8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拉萨小雨转阵雨，9到19度；成都阵雨，18到21度；重庆小雨，23到26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济南晴，21到33度；郑州晴转阴，18到31度；合肥阴，19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武汉阴，22到30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29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阵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多云，26到30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大地需要阳光，
2: 生活需要欢乐，
1: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回望金砖20年，阐述中国主张。
5: 习主席提出的4个先锋，进一步的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0: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1: 为大金砖合作注入中国动力，
2: 为全世界的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用事实说话。
6: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会晤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习近平主席分别发表重要讲话。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间点，这两场讲话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1: 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7: 习主席出席金砖峰会以及发表重要的讲话，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金砖合作相关机制发展20年来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看到呢，金砖合作确实具有内生动力，同样也有光明的前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在金砖平台上再次聆听中方的声音，习主席提出的重要的理念，这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1: 习近平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8: 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20年，金砖呢它涵盖的人口已经占全球一半了，这个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金砖拥有行动那证明了，只要呢本着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个政治体制、不同体量的国家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1: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
9: 平台越做越大，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呢整个这个全的国际秩序啊，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4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7: 习主席提出的4个先锋，那么涉及到的是发展、安全以及文明交流和全球治理问题。此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理念，那么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4大全球倡议。所以这次在这个金砖平台的讲话当中，习主席所提出的建议回应了此前中方提出的4大理念，对于4大全球倡议，中方在进一步的进行阐释，在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1: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首先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

0: 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1: 人工智能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机遇，同时也是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呢，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的机遇，意味着后续源源不断的发展进程。但是如果失去机遇，则意味着人工智能鸿沟的出现。那么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在国际上，个别国家呢是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是以这样的一种阵营对抗的方式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的机遇。所以呢，中方提出的方案首先是要开放型发展，
0: 其次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2: 当今世界，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汇聚着全球50%的人口这样的一个大金砖，这样的一个全球南方，我们理应举起和平的大旗，成为一个这个动荡的世界的一个一直稳定的力量。所以说和平稳定也是大金砖生存的一个根基，只有拥有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大金砖才能带领全球南方不断的往前发展。
0: 第三，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3: 金砖呢，也是坚持呢这文明互鉴，坚持呢通过历届峰会都是可以说不仅是呼吁，也是在行动上促进呢各国呢这个文旅呀，包括呢这个媒体呀，包括智库呀，包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这个交流，啊，这个呢可以说是为各国呢这个金砖之间的加强的这个相互了解，是发挥了这个实在的作用。
0: 第四，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2: 我们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一种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要靠什么？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的平台，金砖，大金砖。所以说全球治理是我们大金砖当初建立的初心之一。
0: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主席的讲话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4: 讲话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习主席引用的文化比喻，和耕之美在于和益，他形象阐释了求同存异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智慧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注重多元共生与协同效应，这种智慧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内容，恐怕不仅对我，对所有听过他讲话、读过他发言的人来说，从当今社会所处的时刻来看，都显得极其重要。倡议中，他们彼此关联，他们涉及人类生存中极其重要且紧迫的领域。
0: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1: 习主席在今年金砖峰会两个阶段的重要的讲话其实一脉相承，第二阶段的讲话面向的是更广泛的国家和受众，这体现出的是全球南方发展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会带给世界更多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本身是势不可挡，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是要以金砖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契机，或者说呢是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目标，在中国的引领之下形成更广泛的合力。
0: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1: 全球治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全球治理既有传统大家关注的方向，比如说全球经济治理，那么同样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当中涉及到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也应该发挥更加有效的效能，而涉及到规则的制定，中国一方面在发挥引领作用，同样也希望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际秩序相关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多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0: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3: 无论是这个 AI 啊，包括呢加强这个经济韧性啊，包括发挥呢我们中国的一些优势呢，进行一些培训啊，这些我觉得呢都是一个全球发展倡议呢具体进一步深入落地的标志，目的呢也就是呢让金砖国家呢，包括呢金砖家这个大金砖，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呢体会到与这个整个金砖机制旺盛生命力所带来的更多的选择，为这个全世界呢无论是在这个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呢一个可以说是新的一个发展这个路径。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6: Looking at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7: 习近平主席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对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要求我们金砖国家更加团结，加强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每个人。
8: Et en même temps, jamais.
7: 多边主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各国迫切需要协调与对话，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的意义在于凝聚共识，推动各方携手落地合作项目，中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都极具价值，我相信金砖国家会积极推动这些倡议落地为具体项目。在贸易、技术创新等领域，金砖国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成果，也对全球有着重要贡献。
10: 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中国曾三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从三轮驱动合作架构到五大金砖战略布局，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金砖主张、金砖行动。 在金砖合作进程中留下独特中国印记，注入强劲中国动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1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8: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

0: 欧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有什么比一个男孩目不转睛的盯着一个女孩的脸更有说服力？证明你是美呆了。
4: 你说那些孩子们呱呱呱的跟那鼓掌，都快把我耳朵震聋了。
5: 咱们俩得想想办法，让咱们两家大人关系缓和缓和。
6: 这次小聚是我和曹信出钱，
7: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齐志还是咱儿子吗？啊，我说的话这一句都听不进去，居然又背着我又去见曹司。
1: 人家不是说了吗，是碰巧遇到的。
0: 什么碰巧，就你信他那套鬼话，怎么早不回晚不回，偏偏一个点回，哪那么巧的事儿啊。
1: 咱儿子对曹司这丫头还真挺上心的。
2: 啥意思啊？
1: 这抛开两家的恩怨不说，曹司啊，这孩子咱们也是从小看着他长大，也算是知根知底儿。
2: 怎么，你想跟曹东方做亲家啊？
1: 谁啊？
2: 你啊？
1: 谁说的？我可没有这想法。曹东方这人咋样咱不说，曹司这丫头啊，这人品各方面啥的还都挺不错的。你不是一直也挺喜欢这孩子的吗？
2: 两码事儿，两码事儿啊。咱儿子能不能进国家队就靠这一两年使把劲儿。不管是曹司还是谁，要影响我儿子进省队进国家队，我跟他拼命。
3: 说破大天去，我就是不同意他们俩人在一块
4: 儿。妈，这战斗力啊，一如既往的彪悍。哎，你点子多，你帮我想想招呗。
5: 你还记不记得奶奶来那次，后来是咋让她回去的？
4: 奶奶来，天天带你剪纸壳，害你成绩下降。然后老师找上门来跟奶奶说了，奶奶觉得不好意思耽误你学习了呗。
5: 对啊，那你说要是因为不让你和曹司在一起影响了你体校的成绩，那会有啥反应？
4: 对呀，咱们可以照葫芦画瓢，不让爸就范。
6: 没打完呢，没打完呢，
7: 我这是重要的事情，快快快。
6: 不是，你俩找我干嘛呀？我这钻进局呢。哎，疼，那放开我。
8: 这两个月的集训，齐志的成绩一直很不理想，我们教练团对他的表现非常失望。
7: 你乐什么呀？这有什么可乐的呀？你这不行，你这非穿帮不可。
9: 我就说他干不了这活儿。上回舞台剧那猫演的什么玩意儿，还好意思上台啊。
10: 我那是完全投入在角色之中。不是，你俩找我帮忙怎么还损伤我了？
8: 说到装腔作势，我倒想到一个人。
11: 齐志妈妈您好，我是齐志的助理教练。这两个月的集训，齐志的成绩一直很不理想。
7: 行了，就你了。
11: 那我的出场费可不便宜哦。
1: 两板一架。
2: 嗯，一架。
1: 肥皂。
2: 喂。
12: 哎，您好，我是齐志的

0: 助理教练。
1: 极致的助理教练。
2: 哎，您好您好。
0: 我们教练团对他的表现非常失望，他再这么下去，别说进国家队，
3: 恐怕连省运会都参加不了了。
2: 啊，不是，教练教练，您消消气，您别生气，就这孩子他可能是青春期
4: 情绪有点不太稳定。
3: 孩子情绪不好，你们做家长就更不能和孩子硬着干，最起码在进省队之前，你们要以照顾孩子的情绪为主。
2: 嗯嗯，那不是教练，那我们咋个照顾法呢？
3: 咋照顾啊？怎么照顾还用我教你吗？孩子想吃什么你就给他买什么，孩子想干点啥你就让他干点啥。做家长最大的忌讳就手伸太长，管太宽，管太多的教。总之，
0: 我希望下次集训他能调整好状态，把精气神拿出来。
2: 好的，教练，我
3: 好了，演出结束，这是一个月的模拟试卷，交给你们吧。
5: 教练都说什么？
2: 说让我们别管的那么多，让我们照顾照顾他情绪，想吃啥就吃啥，想干啥就干啥。
5: 马上要省运会了，儿子再这么颓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那教练肯定上火呀。
2: 那咋办啊？那我好话歹话我都说尽了，你儿子也不听啊。
5: 教练说的没错，现阶段啊，咱们肯定要以旗帜的前途为主。哎，要不咱们这么给儿子说，只要他能顺利的入选省队，他跟曹斯的事儿好商量。
2: 放屁。
5: 呵，崩崩我眼睛里边。

0: 只要这回入选省队，你跟曹斯的事儿都好说。
1: 妈，你同意了？
0: 你都进省队了，有啥事不好说呀？
2: 儿子，你就放心吧，你妈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3: 嗯，我们大家都是见证人。
0: 嗯。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妈，你说。
0: 在你进省队之前，你要专心训练，不许见曹司。
1: 妈，我给你保证，我肯定专心训练，让妈、让曹司、让教练都满意，让我爸、让我妹都满意。教练说了，虽然现在放假，但是力量训练不能停。我加练去了啊！
3: 你，哎，
2: 哟，慢点儿，哎呦，
0: 饭也不吃。
3: 我妈说了，等我哥进了省队，就让他和曹四姐谈恋爱。不过在这之前，俩人不能见面。
4: 我怎么觉得霍阿姨这是缓兵之计呀、啊？
3: 啥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妈这话一说，那我哥等于拿到尚方宝剑了呀。我跟我爸都听着呢，我们俩给作证，我妈想反悔都不行。嗯，我哥还说了，他想走之前再见曹四姐一面，还得让咱俩帮忙打掩护。
4: 行。

0: 送给你。思思，对不起啊，这两个月委屈你了。我教练把我宿舍电话给拆了，所以我……
1: 我知道。其实让曹鑫给我带过话。
0: 那，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0: 家里人不会同意。
1: 思思，不管我妈他们同不同意，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没什么能阻碍我们的。有人说过，爱情就像长跑，想要冲刺金牌取得胜利，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是坚持，坚持。身为运动员，没人比我更懂坚持的意义。
0: 这什么？
1: 哎，思思。
2: 好啊你，这你给我打小抄。
1: 不是，对，这是我让骑士帮我写的，但是我没骗你，这都是我想说的意思。我
3: 你掩护工作完成了？
1: 我就让骑士帮我。
4: 你妈可真难缠。来，这会儿让她在菜市场帮我买豆子呢，估计得播一会儿。
5: 行，哎，你看，你看。这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一点不输电视剧。
4: 你这一天到晚就知道电视剧。
5: 谁一天到晚知道电视剧？不过我觉得你说的真挺对的，人啊就得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勇敢爱自己想爱的人，那任何困难都不值一提了。
1: 思思，我妈已经表态了，只要我省运会拿到冠军，进了省队，到时候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跟他们摊牌，我旗帜这辈子非藏私不娶。
5: 小点声，妈呀！

0: 你慢点，这都吃了三碗饭了。
1: 嗯，我要给你盛一碗吗？
0: 嗯，你慢点吃。
2: 是炸蘑菇。
0: 去看去去，饭都空着。
2: 我再给他拿点馒头去。我再给他拿点馒头啊。啊、
3: 嗯，我过了。
2: 我就说嘛，教孩子得讲究方式方法。你看，咱们上回想的那办法，看着挺有效的嘛。
4: 我请你了，
3: 我走了。爸妈，我去睡觉了啊！啊，
0: 你吃完了吗？
3: 吃完了。
0: 你有钱吗？我给你买票啊。
3: 没有，我还有。
2: 我送你去车站呢。
3: 不用爸，跑回去吧。走了啊。
0: 路上小心点啊。哎。
5: 哎呀，真是。
6: 南人包西广出发，火爆热带中，空空一夹克看一外包。
7: 交代你俩的事儿都记住了吗？
8: 大哥你放心。
3: 我是土着的。
7: 思思，思思，我喜欢你，从小就喜欢你。从骨子里就喜欢你，咱俩今天就把这事儿定了。你要是愿意做我女朋友，你点个头就行。
9: 这么表白啊？
0: 对不起，
9: 还挺浪。
0: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9: 别拒绝了。
0: 不是你，
7: 不可能。你是不是害羞了？
9: 对，尴尬了。
7: 你从来没喜欢过我吧？
9: 是
3: 啊。嗯。点头。
0: 好玩的。
3: 恭喜大哥脱单成功。大哥你现在什么心情？开不开心？激不激动？
7: 别拍了。
3: 哎哎，等等，大哥，
0: 对不起啊，实在不好意思。
10: 怎么了，扫眉打眼的？谁欠钱了？
3: 站住！
10: 你丧着脸干什么呀？又闯祸了？你别光晃脑袋不吱声，是不是又缺钱花了？
7: 爸，思思拒绝我了，她还说她有男朋友了。
10: 不是，我说这么多的好女孩啊，你咋就偏偏开始曹东方的闺女呢？
7: 爸，他把我的心都偷走了。
10: 你。

已经表态了，只要我想运会夺冠，进了省队，到时候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跟他们摊牌，我齐志这辈子非藏私不请。

0: 今天跑出了10秒24，十秒二四，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1: 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
2: 哦，那也没差多少。哎呀，
3: 就差0.01秒、啊。哎呀，
2: 儿子，那你努努力就能进省队了。哎，
3: 儿子，加油啊！加油，加油！
0: 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训练去了，拜拜。
2: 好，挂了啊。
4: 哎呀，这儿子要是发挥好了，啊，那没准几年以后，在奥运会上一马当先，能拿个冠军呢。
3: 哎呀，那到时候我在外面，我就是奥运冠军他爹啊。
5: 对呀，那奥运冠军他妈能不能从国库里支援我800？
6: 要钱干嘛？
5: 我想报一个奥数培训班，我们班主任说的我数学好，没准奥数比赛能拿奖。
7: 哎，你哥上体校那都是学校给钱，你咋上个学要花那么多钱呢？啊？
3: 哎呀，孩子要上进那是好事儿啊。再说了，他那是学校老师推荐的，就是因为他成绩好，有潜力才能上这个培训班的，是吧？
5: 对。
7: 啥大方人啊你？咱家有钱呐啊！
6: 你今儿挣多少？挣多少？
7: 200。
3: 啊？20。
7: 就这三块两枣的，你还跟着逞能？去刷碗去！还有你，明年就要高考了，你报啥培训班呢？去学习去，自学。
8: 踏踏实实的，安心考试是吧？
7: 别整那些没用的，花钱又分心。

0: 来。
1: 刚才我都听见了，今天正好刚发了工资。
0: 我是齐氏他爹，我的闺女由我来管，用不着你管。
1: 孩子不是想上北京办吗？

0: 干嘛呢？
1: 这个呀，是320.05块，是你爸偷偷攒的，你拿去吧。培训班先上着，剩下的钱回头我再给你补上。
0: 不用，这钱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1: 咋了？你培训班不上了？奥数比赛不参加了？
0: 参加呀，培训班我也上，但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上。
1: 靠你自己努力？你咋努力啊？
0: 爸，最近生意是不是差把火？
1: 你啥意思？你要给我点了？

0: 还能害你？你用过的啊，友情价3块。买风油精了啊？买风油精送答题卡，买一瓶送一张，买2瓶送3张，多买多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不要风油精？
1: 其实，其实，答题卡我不要，风油精给我来一瓶。
0: 好。
2: 其实，放心，给我来2瓶。
0: 哎呀，2瓶是
2: 给先生。
1: 不用2瓶，5瓶。
0: 钱呢？
1: 你喝呀。
0: 3瓶，我来4瓶。
3: 你是违反校规校纪啊！
0: 4瓶是吧？
2: 5瓶。
0: 5瓶给不了，先给2瓶吧。把这个帮我给一下。
2: 你后边还要打点
0: 张啊？
2: 你是几张？他3张，你。
3: 那卡我不要。打个8折呗。
0: 我劝你还是买2瓶吧，能送3张答题卡呢，2张留着这次用，欠下1张，下回考试我跟你讲。你钱给了吗？没了没了。你给钱了吗？
4: 今天生意好啊！
5: 生意好。
6: 哎，放学了。
0: 嗯，放学了。数钱了吧？
5: 哎，
0: 生意不错呀。
5: 放学了。哎，我跟你说，闺女，我今天可是撞大运了。你知道我今天一天卖出去多少东西吗？
0: 多少？
5: 来来，坐下，我跟你说。哎呀，我今天一天啊，我总共卖出去8块香皂。6条毛巾，5瓶那个花露水，还有2包这个蚊香，怎么样？厉害吧？
0: 嗯。
5: 你怎么样？你今天卖的怎么样？闺女啊，

0: 你这脑瓜子是好使，但是未必啊是个做生意的料。我跟你说啊，这个生意经啊里面的学问可深了去了，你得好好学。你看你爸一天就卖出这么多钱啊，回去以后肯定不会挨你骂了吗？
1: 哎，当然不会挨骂了呀。看看，
2: 哎，你闺女这事全卖出去了。
0: 全卖出去了
2: 啊？你看108
0: 啊，
2: 按咱之前说的啊，我抽1/3，剩下归你。
0: 好好好，你抽你抽。哎呦，全卖出去了，
2: 给你。
0: 哎呀，这大半个月我才卖出几瓶风油精去，没想到你这一天全都给卖光了。
2: 嗯，
0: 太厉害了。
2: 哎呀，就是利润太低了，照这么下去我什么时候能凑够报名费？
0: 咱们这小摊小贩的不卖这个你卖什么呀？
2: 我觉得呀，咱们得按需供货，从顾客身上找商机。
0: 按需供货
2: 啊。
3: 老板买个扇子。
0: 哎，来了。
2: 你看我的这张。
0: 2块钱。
2: 真帅是吧？
0: 又赚了2块。闺女，我可是把你妈给我进货的钱全都搭进去了啊！这照片能卖出钱去吗？哎，我看这上面的人啊，还没你爸年轻时候排着呢。
2: 爸，这你真不懂，这些可都是大明星，可火了。
0: 是吗？
2: 这肯定比风油精好卖。按咱之前说好的，
0: 嗯，
2: 分成。赚钱肯定少不了你的，
0: 那必须的，毕竟是合伙做生意嘛。哎，不过生意归生意啊，不能耽误学习。等攒够了培训费，以后就别干这个了啊。
2: 放心吧，你闺女心里有数。
0: 那我先走了。
4: 思思，我发誓，我是真喜欢你。
5: 周轩宇，我跟你说了，我有男朋友了。
4: 我知道，但你俩又没结婚，我追你又不犯法。
5: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4: 我也没办法，我一天见不着你，我心里就难受。大不了你把我当路人甲呗。
5: 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4: 不是，在喜欢的人面前，怎么能浪费时间呢？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我有追你的权利。再说了，以后的事谁说得好啊？万一哪天你俩分手了，我不就有机会了吗？
2: 周轩宇，你要不要脸呀？人家名花有主了，你还死皮赖脸的，不怕给你爹丢人啊？
4: 关你什么事儿？
2: 关我什么事儿？这我未来嫂子。
4: 哦，我说那天齐志怎么多管闲事呢？你跟他好上了，他哪儿比我好啊？你跟他好，他那个憨熊。
2: 你骂谁呢？我哥哪哪都比你好，你哪哪都比不上我哥。警告你啊，以后别跟着思思姐，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怕什么怕？看什么看？啊？小时候没给你打服是不是？还看？思思姐，以后他要是再跟着你，你跟我说，我帮你收拾他。
6: 知道。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啊，这么厉害。
2: 那当然了，你是我未来嫂子，我哥不在，我得替他保护你。嗯。
5: 书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这么长，看着。
7: 看，没骗你们吧？你们要的我都有，限量版啊，10块1张。
8: 慢点慢点，
9: 我觉得挺好看的。
5: 学姐，不要装花子类的，啊！这，
10: 我要个艾薇儿的，
7: 这个挺好看。
10: 学姐，
7: 那我
10: 这张，
7: 真是，
10: 这张，
7: 哎。
9: 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像曹信？
11: 你知道
12: 曹信？我看看。
9: 哎，你别说，还真有点像。我看过他打篮球，
12: 他那360度无死角侧颜真是太杀我了。
11: 好帅呀。
9: 给我看看。
2: 给我看看。
9: 你们说曹信打篮球不仅打得好，他学习还好。我听说他这次又是年级前三。
11: 这么厉害。
12: 这么厉害。
11: 真挺帅的啊。
12: 这是又帅学习又好。
11: 又帅呀，就高。
9: 是挺不错的。
11: 感觉比华子睿还帅。
7: 哎，你们想不想要曹信的照片？
2: 曹信
7: 私房照，那种在学校看不到的精彩瞬间。
12: 我要要，
2: 行行，我想要，
9: 我想要，我想要。
13: 这齐石年年稳居年级第一，还这么有生意头脑。像他这样的人才，哪怕将来不考名校，也肯定能鹤立鸡群，当个商业精英啊。
14: 你说他天天不务正业，怎么考的第一啊？
7: 想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我的学习秘籍，把你相机借我用两天。
14: 要我相机干嘛呀？
7: 这你别管了，你就说行不行吧？
14: 不行。
7: 爱借不借，秘籍你也别要了。小气鬼。

0: 谁偷拍你了？我试试你相机好不好使？
1: 还嘴硬？我看见了，我都还说没偷拍。
2: 你不会对我有啥想法吧？
0: 你想多了吧？谁对你有想法呀？我这就是，哎呀，不是快毕业了吗？想说拍点照片，留个纪念。
1: 那你直接说不就行了？鬼鬼祟祟的，我让你拍不就得了？
0: 真的？
1: 干嘛？哎，不是你这素质真差呀、
3: 啊！好帅、啊！其实你这个还不错。
4: 可以啊，你这后援团把你私房照都搞了出
1: 来。其实你干什么好事了？
0: 生什么气啊？再说不是你让我拍的。
1: 那我哪知道你是？
0: 哦，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想收藏你照片？
1: 怎么可能？
0: 班长，奥数培训班报名费，你数数吧。
1: 你绕这么大一圈，就是为了交报名费？
0: 那不然呢？我可说完算话了啊！学习秘籍，知识点全在上面了。全吧。
1: 嗯。
0: 熬了一整晚写的，看看咱这手，富川二级伤残了。
1: 你就不怕下次月考输给我？
0: 不怕。你要是考赢我，就请我吃一个月早饭呗。
1: 我考赢你，还得请你吃一个月早饭。你倒是会做生意啊！
0: 你看了我的秘籍，考赢了我，不得请我吃饭呀？
1: 那你考赢我，你请我吃。
0: 不啊，你又没给我写学习秘籍，懂什么叫知恩图报吗？
5: 赛场展雄风，你吃了端午粽赛过小神童。哎，这是腊肉的，这留给你哥吃，你吃不了这个，你得吃红枣的。哎，这个绿色是红枣。
6: 那我要糖
5: 啊。行，你灵芝阿姨包了一上午呢。
6: 嗯，回来了。
7: 哎，这天太热了。
6: 太热。哎呀，你看这后背这汗出的
7: 啊。
6: 来，
7: 哟，
6: 哎，
7: 擦擦擦。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哎呀，这怎么那么热啊？这天
7: 媳妇儿
6: 啊，
7: 数数数数，
5: 这哎，你这几个月怎么生意这么好啊？你啊，
7: 媳妇儿
5: 啊，
7: 不是我吹牛啊，这做生意这方面啊，我多多少少有点小小的天赋。牛爱吃草，熊爱吃肉，只要把握住这顾客的心，哎，就不愁赚不着钱，是不是妞？
0: 没错，凭我爸这十年的摆摊经验，总结这么一套精辟的理论，那商业奇才呀！
5: 就他还商界奇才，他是走了狗屎运了他。哎，我跟你说啊，说正经的，咱们那个市场啊，马上就要建好了，这两天咱过去看看去，挑一个好点的位置，对吧？到时候咱们把铺子赶快定下来。
7: 行啊，
5: 这是腊肉的啊。
7: 哎，好，这咱们家也算是有了祖产了啊。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骑士杂货店。 啊，怎么样？这名字听起来排场吧？是不是有点这百年老店的意思啊？
5: 没错，
7: 是吧？啊、
5: 百年老店，我跟你说，孩子们可不跟你遭这份罪。哎呀，倒是咱们有了个铺面，是吧？不用以后在外头日晒雨淋的了。
8: 嗯，我也有好消息啊。嗯，我的奥数竞赛拿了全国决赛一等奖，老师说了，这高考能加15分。
7: 15分啊！好家伙，哎呀，咱家妞这太厉害了，这得把别人甩出好几条街啊！啊，
5: 你看我就说嘛，你报啥培训班啊？你这不自己考的挺好的吗？是是，来来来。奖励你一个鸡腿儿，
7: 哎，那哎，我也要，我也要，
5: 你也要，给你一个大的，给了我这么多钱。
7: 我说媳妇儿，你能不能申请再多给点零花钱呀？
5: 你经营又犯了？
7: 什么呀？你这每个月给我的那零花钱加起来不到100块，这哪够花的呀？
5: 100块还不够花啊？这家里管吃管喝的，这矿上人情也不用你操心，你还委屈上了你？你跟我说，你那钱花在哪儿？干嘛用？
7: 算
5: 了，我跟你说，你就是酒瘾犯了，你别装，儿子。你最近咋样啊？好吗？我跟你爸我们都挺好的。嗯，你妹成绩考得可好了。哎，我跟你说啊，你爸最近生意还挺有起色的。嗯，妈给你200块钱零花钱啊。
9: 我也挺好的，谢谢妈。
10: 妈，我也给你汇报一下，我这个月又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记录了。
9: 我们教练已经把我推荐给省队了。
7: 好，儿子，你好好加油啊，回头这多拿几个奖，进了省队再给咱们拿一个全国冠军。哎，我们老齐家就指着你光宗耀祖了啊。
11: 对，哥，我们在这块提前给你这个未来的全国冠军干个杯。
12: 哎呀，好啊，奥数二等奖成，馅儿
13: 出息啊。
14: 别骄傲啊，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段时间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复习，奔着清北去。
15: 来，爷爷给你。
14: 哎，好。

0: 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
1: 嗯，
0: 我想后面报专业的时候报机械工程专业，我听说最近挺多人学这专业的，而且毕业之后工作好找。
2: 成啊！哎呀，就是这孩子呀，打小就爱骨头啊！我记得是七八岁的时候吧，哎，有一次啊，把我那个半导体给拆了，哎呦我的个乖乖，我每天离不开的宝贝啊，给我拆了一桌子，给我急的，
3: 哎，一转眼啊。又给撞上了，有这么回事吧？
0: 嗯，
4: 对，之前他还给我做过一个那个电动按摩仪，特别好用，好几个同事都问我在哪买的。
2: 姐儿，成啊，你也觉得你说那个什么工程啊，挺好的。啊，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这曹司他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3: 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4: 他就是想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你的人生。
5: 这事就这么定了，就报金柔。
6: 啥？你跟曹信比？
7: 咱俩的高考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8: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
9: 你哥跟周元宇打起来了，我看他架势，把你哥真往死里揍啊！
10: 请看《生逢其时》第13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

0: 激花。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我的桃
4: 皮薄入户，
3: 哎呀，好果子
4: 可是不容易。
3: 天德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的得，挣的得，过上好日子了。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时，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你点子多，你帮我想想招呗。
1: 我是齐志的助理教练。
2: 做家长最大的忌讳就是手伸太长，管太宽。
3: 你只要这回入选省队，你跟曹斯的事儿都好说。
4: 只要把握住这顾客的心，哎，就不愁赚不着钱。
5: 好帅呀！
6: 你们想不想要曹信的照片？
7: 曹信，
8: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金龙鱼1:1:1，
12: 普通鱼单一有种，
13: 精选8种健康好鱼，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3: 有有有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你也觉得你说那个什么工程啊挺好的啊。
1: 小新，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报考金融的吗？啊，说了多少遍，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2: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机械工程啊是正经工科，学了肯定有饭吃，但你不一定非得扎进这条道里。爸爸还是觉得就得报考金融，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出去出国镀个金，回来了那你就是金领中的金领，不仅工资高，而且发展潜力大。
3: 但我不喜欢金融，我数学考七十都考不过。
2: 喜欢归喜欢，喜欢能当饭吃吗？你选择报考专业不能只看喜欢呀，你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呀。
3: 喜欢怎么不能当饭吃啊？我总得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吧，我工作得有热情吧。
4: 你看你这个人，你得不能民主一下吗？什么年代了，把自己弄得跟个出土文物似的。
2: 爸，这事您甭管啊，这事就这么定了。爸爸的社会经验比你多，就报金融。
5: 今晚的夜空正迎来一场温柔而绵长的天象，四月雄，流星雨。它从今日起悄然活跃，要到5月9日才渐渐收尾。这场流星雨的辐射点高悬在北天赤经149度，赤尾正55度的位置，整夜可见。在远离灯光的旷野躺下，仰望北方天空，你就有机会捕捉到它们划过的身影。

0: 大半夜叫我出来？
1: 来不及了，快
0: 去哪儿啊？
1: 快点儿！
2: 我都考察过了，这一片视野很好，是看流星雨最好的地方。
0: 你才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大半夜看什么流星雨？哪有啊？
2: 这流星雨2000年难遇一次，你要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
0: 你不怕你爸明天罚你做10套模拟卷？
2: 罚就罚呗，我都习惯了。
0: 怎么了这是？叛逆期延迟3年发作了？
2: 我就不理解，我爸他明明知道我想学机械工程，他非要让我报那个金融，去干那什么破玩意儿。
0: 金融不挺好的吗？我还想学呢，国际金融，学好了将来挣老外的钱，跟我姑似的，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当然了，人各有志，你想学啥就学啥。你多大人了呀？你还听你爸的？你不行就填志愿的时候你直接填好嘛，那板上钉钉了，他想管也管不了。

0: 说的容易，我爸哪有那么容易糊弄啊？学校里有点风吹草动，立马就知道了。就算我偷摸填了志愿，
1: 哎呀，你还听你爸的。你不行就填志愿的时候，你直接填好了。那板上钉钉了，他想管也管不了。
0: 说的容易。

0: 我是被我爸都已经规划好了，只能按部就班的办。
1: 还能管你一辈子呀？你学学我吧，你脑袋机灵一点，你灵光一点，你转换一个思路。不行，上大学以后修个双学位，你不就能学你自己想学的了吗？再大不了毕业了，出国，天高皇帝远，他都管不着你了。

0: 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原来哪有什么流星啊，又热还有这么多蚊子，
1: 时间预测一点也不准啊。不行咱回去吧。
0: 哎，那不行，血不能白喂，你也不能白叛逆一场。再等等，怎么隔着衣服还能，
1: 谢谢啊。

0: 快许愿，快许愿。
1: 你许什么呀？
0: 我许的是高考之后我们都得偿所愿，开启灿烂人生。

0: 去哪儿了？
1: 爸，
0: 我问你呢，大晚上的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
2: 大晚上你干什么去了啊？
1: 小点声，爷爷睡觉呢。
0: 爸，我
1: 行了，别说了，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大早还上课呢。
0: 哎，
3: 爸，你也早点休息吧，太晚了。啊，
1: 谢谢，我知道了。
3: 绿豆汤。天这么热，中暑了怎么办？
4: 中暑不太好呢，中暑了明天就不用去上学了。
3: 哎，跟你说个秘密，我其实小时候经常羡慕你，
5: 有好吃的，有时髦的玩具，还不用干活，全家人的焦点都在你身上，多好啊。但后来我看你有这么多作业要做，考试没考好还得被罚写卷子，我就不羡慕了。换作是我，我可受不了这苦，还得承受爸这份期待。辛苦你了。但你反过来想想嘛，咱爸也不容易，别的不说，就说这些年给他介绍对象有多少，小时候那些小把戏别以为他不知道，他不想再婚就是怕亏待了咱们俩。我其实有时候也觉得

0: 太强势了，把你逼太紧，但他就是卯足了力气想把你培养出来，他就是想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你的人生。曹鑫，咱俩走得早，咱这个家谁都不容易。
1: 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0: 等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等你能向爸证明你是对的。早点睡觉了，别瞎跑。

0: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1: 等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等你能向爸证明你是对的。

0: 怎么样？
1: 是不是有点太谨慎了？
2: 你不是喜欢吗？你先出来看看。哎，燕瘦环肥各有各的美，谁说胖点不能穿紧身的了？
1: 我上次穿个紧身裙，他们说我远看像座山，近看像头熊。
2: 你理他们呢，多讨厌呀、啊！嗯，哎，你把这个穿外面，解决了，挡上了，有偶像女主那味儿了啊！
1: 齐老板，你又会搭配又会做生意，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你要自己当老板了，请你一定要雇我做你的员工。
0: 好的，小张，一言为定。
3: 挑的怎么样了？
4: 曹司姐，这一身我都要了。
3: 可以啊，我正好有员工优惠，可以给你打个折。
4: 谢谢曹司姐。
1: 我上次看一个男生，两层肉中间夹死了一只苍蝇。
3: 打包好了啊，
4: 谢谢曹司姐。
3: 随时来啊。
4: 好。
3: 一会儿我下班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吃点好的。嗯，
2: 行啊，那嫂子请客我可不客气了啊！我要羊肉泡馍，大份的。
1: 我也要大份的，
3: 没问题。我先去换衣服。
1: 好。
2: 哎，周轩宇最近没来骚扰你吧？
1: 没有。
2: 那就行。谁敢觊觎我嫂子，我就戳瞎他狗眼。
5: 我就不明白了，这曹司到底有什么好的呢？
6: 哪儿都好，我从小就喜欢他，离开他我就不想活了。
5: 就是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6: 爸，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5: 不是，你小的时候上学我帮你想办法，你上班我也要帮你想办法，怎么你现在要讨媳妇了还得我帮你想办法？

0: 哎呀，给你带了点茶叶，
1: 坐。
2: 东哥，你看我们家这小子呢，喜欢操丝。也不怕你笑话啊，这几天啊，这小子茶饭不思。你们家姑娘已经把他这魂都勾走了。轩宇他妈呢，年前走了，所以啊，今天我就一人出面，就是想成人之美，让他跟曹思交个朋友。
1: 这孩子交什么朋友啊，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咱们做父母的没必要干涉。
2: 这样，我呢也已经想好了，把曹思啊，调到那个轩宇的贸易公司，他也不用站柜台，工资翻番，以后呢俩孩子天天一起，这感情不就慢慢培养出来了？
3: 对对，在我那儿不累。
4: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不用还。
1: 曹思，你都听到了，不愿意换工作，所以啊。周副总，你也别操心了，感情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不能强求，勉强不得，顺其自然吧。您说呢？
2: 曹东风，照你的意思是，曹思就是看不上我儿子，瞧不上我们家呗？
1: 我的意思是，得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
0: 哎呀，哎，周总啊。你是我们家的贵客啊，
5: 向阳，上茶。
6: 哎，来了来了。
3: 哎呦，快
0: 来来来，
3: 喝茶。
0: 谢。
3: 来，慢点啊。
0: 快，没事吧？
3: 给你爸擦擦，快。
0: 去。没事，一会儿就干了。
2: 爸，去哪儿啊？你说去哪儿啊？啊？茶蛮感人。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把东西全拿上。

0: 不好意思啊，慢走，不送。
1: 先生，这一计用得好。
2: 快走吧，看什么看？走。
3: 啊，周副总在周轩宇上吵架了。
4: 我就说曹东方这人不实在吧。哎，忘了切葱了，快给我切点葱。你说他让曹斯跟咱儿子断了，哎，转头就攀上矿长家儿子，
5: 这不就典型的嫌贫爱富想攀高枝吗？
3: 你们棒大军还说人家嫌贫爱富。
4: 你说啥
3: 啊？没什么。哎，妈
4: 啊
3: 啊，那曹家啥态度了？礼收了吗？
4: 那倒没有。
6: 曹东方不至于这么老糊涂吧？
3: 我摆完了，我写作业去了。

0: 喂，
1: 哎哥，
0: 咋了？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带什么东西了？说吧，馋什么了？
1: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思思姐今天跟你说什么没有？
0: 没有啊。不是，我刚下训，还没来得及给她打电话呢。怎么了？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
1: 谁八卦呀？我是想跟你说，就我今天。
0: 今天怎么了？
1: 今天我碰见思思姐了，她让我提醒你好好训练，争取早日进省队。
2: 嗯，早日公开你们的地下恋情。
0: 行行行，好，我知道了。哎，你好好复习啊，等放假了给你带巧克力。
1: 嗯，好嘞。你别理他们，我姑说了，好不好看是自己说了算，知道吗？嗯，
3: 不是，你俩至于这么较劲吗？我可听说了，今年北京大学金融系咱省就招一个，就你俩这成绩，明明可以各领风骚，干嘛为了这一个名额争个头破血流啊？哎，
1: 可惜了，只招一个，某人可别输得太惨了。哼，
4: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别太张狂了。
1: 千年曹老二，咱俩的高考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4: 北宁大学见，
5: 至于吗？
3: 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看我就想的挺开的，这大学我考得上我就上，考不上我爱上不上。
6: 好，问到。
7: 你这不到饭点不回来是吧？哎呀，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8: 我没喝，我只喝了那么一小口。
6: 我说你呢？
1: 我没啥呀。
6: 我听田四豪说你想去北宁上大学。
1: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对，我想考北宁大学金融专业。哎
6: 呀，北宁离家多远啊。
8: 嗯，
6: 是的，你说你这身体又不好，你从小为这个吃了多少苦啊。啊，爸妈跟你受了多少苦。
8: 是的，
6: 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你想上名校，你成绩好，我们都替你高兴。但是说句实在话，你说你要是真的上了好学校，
9: 是长本事、开眼界，我们肯定高兴。
6: 我知道你这孩子心气儿高，是吧？但是那也得面对现实啊。我觉得说你呀，就应该考一个离家近点的学校，然后选一个好点专业。念个师范啊啥的。
9: 我跟你爸我们常去看你，然后在青浦，要不然就在海州，
6: 找一个稳定点的工作，这多好多踏实啊。
1: 我还找一稳定的工作留在青浦，我就不想被困在这，我想出去去大城市，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荡闯荡。
6: 那海州不也是大城市啊？你真是，咱家这没钱没背景的，你说你身体又不好，你闯荡啥呀你？
9: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你遭到这干嘛呀？
1: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 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反正我就通知你一声，我肯定考北宁，我还要跟曹信比比呢。
9: 啥？你跟曹信比？
1: 啊，他也要考金融专业，但是今年咱们省金融专业只招一个人。
9: 啊，那你俩都考，如果你考上了，那是不是就把曹静给比下来了？
5: 嗯。哦，你妈的意思是啊，那么多好专业呢，你随便选一个就行了，何必要跟曹静争输赢呢？
1: 我争输赢怎么了？我凭实力跟他争输赢怎么了？我吃饱了。
7: 哎呀，这说个话你这至于吗？连饭都不吃。不能说一句，这是
0: 这什么呀？
9: 哎，你说。

0: 他们俩成绩都挺拔尖的，考一个专业，谁上谁不上、啊、
1: 我觉得没问题。你看咱们妮儿从小到大啊，自己有主意着呢。你说说，只要他想要做的事儿，就没有办不成的，是不是？曹东方这个人啊、嗯、是有很多缺点，但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我觉得一点毛病没有啊。所以啊，咱们曹信能考上肯定不是问题，没问题。
0: 冤家都是冤家。
1: 哎，媳妇儿，咱想多了，高考有那考分管着呢，咱们就让两个孩子八仙各海各眼其能嘛。哎，你别给孩子多了，你吃，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2: 喝了多少？
1: 没喝多少。
2: 去去去，给他送过去。
1: 哎，回来再让我补点啊，让我补点。

0: 门出来。
1: 哎，哪个是这么多？
0: 不是叔吗？这第六道，你看这不是在那儿？在那儿。
2: 哎呦，儿子站在六号倒好啊，六六大顺，我是100%赢。
3: 哎呀。

0: 你以后可是省冠军他爹了。那可不，我不仅是省冠军他爹，我告诉你，这儿子这水平啊，以后我就是奥运冠军他爹。
1: 你别跟着瞎喷了，华子，你还不赶紧啊，摆上几桌，让我们大家一伙一块高兴高兴。
0: 那可不，行，等儿子回来以后，啊，我摆上几桌，大家都来，我请客。
2: 来，
0: 我
2: 去，
0: 那就这么说，
2: 行吧？
0: 啊，
3: 你传谁呀？
0: 太棒了，肯定遗传我呀，那还用问？
4: 媳妇儿，回来了。哎，哎呀，看你这事情都透了。来，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给我，哎呀，没事。哎，哎呦，老板，嗯，这牌怎么卖啊？
5: 这3块5，这2块。
4: 青莲姐，啊，
5: 哎，
4: 谢谢啊。咋了？
5: 来，过来。来，状元服啊，刚给我们家田子豪请的。你要不是高考吗？啊，他们都说老龄了，
6: 本考必过。
5: 对呀，瞧瞧，金榜题名，你赶紧跟你家妮儿请个。

0: 哎呀，老天爷呀，老天爷呀，明天就要高考了，你保佑保佑俩孩子吧。
1: 你这不是难为老天爷吗？就这么一个名额，你让他到底选谁呀？
2: 那不是老天爷吗？老天爷自有办法，要你多事儿。
0: 老天爷，看在这俩孩子这么努力的份上，你就想想办法。既然他们都想考北京大学，那你就让他们俩人都考上吧。老天爷呀，求求你，求求你。

0: 其实快给你煎了鸡蛋，
1: 来了来了，
2: 吃啊吃吧。谢谢妈。哎，这个别吃了，这放
1: 你干嘛啊？
2: 哎，你哥啊，以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你妈都给他煎鸡蛋吃，哎，他给我烤个零蛋回来。
1: 你会说话？
2: 哦，不一样啊！对对对，我错了，这样，来。
3: 祝咱们闺女考试啊金榜题名，十全十美，怎么样？那必须的，我哥是省冠军，那我的目标怎么也得是省状元呀，绝不给咱老齐家丢脸。说得好，
4: 快吃吧啊！准考证、三角尺、圆规、铅笔和钢笔，都是全的，拿好了。
5: 早检查完了，还有风油精，今天天气热，矿泉水记得抹点儿，给我点儿。等等等等，气氛饱就成了，吃多了容易犯困，影响发挥。
6: 我本来都不紧张，被你们这一弄，我紧张了都。
5: 哎，你可千万不能紧张啊！你就把这次高考当成正常的模拟考试。
1: 沉着应对就行了啊！哎，
6: 你们这也不是把他当模拟考吗？你们这一个个的，
7: 哎，
5: 姐儿啊，刚开呀，爷爷给你算了一卦，你们猜怎么着？
7: 金榜题名！哎，
5: 爷爷算的卦呀，这次一定行。
1: 燕儿，
7: 走了。
1: 祝你今天超常发挥啊！
7: 也祝你今天超常发挥。 金榜题名，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你要叫着我不能进来，
1: 快出来吧！你快点，今天都考试了，你高考。
2: 老师专门回来一趟，就放你这招呢！我告诉你，
1: 行了，现在今天高考，有什么事考完了再说啊！自豪，哎，别着急啊，一会儿好好考，妈都给你准备好了，准考证比你水啊，妈也不求你考什么高分数，你只要能够念个专科，有书读就行了。嗯，啊，打起精神来啊！快进去，快进去，
2: 好，
1: 快去！
2: 你好好考试，
1: 你别老这个样子，
2: 我同学都看着呢，我很没面子的。
1: 就是，哎，好好考啊！
2: 都填上啊，
1: 别空着。
2: 我都蒙上。
1: 哎。

0: 儿啊，你可是给咱们齐家长脸了，这街坊四邻都说要让我请客呢。哎，正好这回你回来啊，我们好好的为你这事儿庆祝庆祝啊。
1: 去去去，你就爱显摆。
2: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啊？
3: 我今天晚上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就回。
4: 哎，哥哥哥哥哥，给我带巧克力啊。
3: 行行行，我知道了。哎，你考试怎么样？
5: 我可听新闻说今年数学特别难。
4: 小意思，你妹可是奥数一等奖。
5: 行，我妹最厉害了。爸妈，
3: 你们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啊。
6: 嗯，答应的啥事儿啊？
0: 我们答应他什么事儿啊？
4: 那曹四姐的事儿啊，你们答应
6: 了。弄你出自心中。
7: 我这天不亮就往回跑，终于在你进去之前赶上了。
4: 哎呀，这平常的考试你不用搞这么隆重。
7: 我这不是想让你进考场之前沾上你哥的喜气吗？
4: 哎哥，那你进省队的事情告诉思思姐没有啊？
7: 还没呢，我这都把你送进考场就去告诉她。哥祝你今天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4: 行行，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找她吧。
7: 哎，你先进去，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
4: 那我走了，
7: 拜拜，加油。
4: OK。
8: 思思，我知道上次我爸带着我去你们家肯定给你吓着了，不过你放心，我对你的喜欢绝对是真心实意的，以后我也100%的尊重你的决定。
9: 咱俩的感情也可以慢慢培养。
1: 咱俩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可以培养。
8: 不着急，思思，那咱今天晚上去看电影吧，
10: 我票都买好了。你看
1: 周轩宇。
7: 周轩宇，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准你来纠缠思思，不准你来纠缠思思，她是我女朋友。
8: 你说是就是啊，思思可在我面前没承认过你是她男朋友。再说了，思思又没结婚，咱俩公平竞争。
7: 谁要跟你公平竞争？赶紧说你再也不来找她了。
8: 我不说，你说不说？
4: 机智，
8: 我不。
4: 你机智。
7: 你赶紧走，走走走走。我告诉你，我要再看见你来找，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8: 齐志，你等着。
4: 这齐志，
1: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你搭理他干嘛呢？再说了，你怎么回来又不告诉我啊？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个衣服，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请你多管。
7: 除了多管，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
11: 今年英语好难啊，我估计我上不了101了。
12: 考完就是胜利，想那么多干什么？
7: 最后一题肯定选 C。
4: 不可能，就是 D。我之前刷物理题刷着类似的了，你跟男性肯定错了。
7: 错了就错了，不就比你低三分吗？
4: 哎，不止三分啊，英语三分，那数学大题得10分呢，还有奥数竞赛，加起来小20了。
7: 下午还有理综呢，你等着。
4: 理综也没啥胜算呢。
7: 下午考理综。
4: 嗯。
1: 来，我给你擦擦啊。行，拿走吧。
4: 谢谢。
1: 谢谢啊。
13: 啊。老板，这个多少钱？
0: 啊，
13: 这个。
0: 啊，5块。5块一盒，
1: 3块，啥5块一盒？人家问你扇子多少钱？慢走啊！咋了？你想什么呢？问东打西的。
0: 哎，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右眼老跳，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
1: 累的，睡一觉就好了。
0: 嗯，
1: 累的，

0: 你们俩听好了，今天吓唬吓唬他就行，必须让他给我服个软，真有意思，好像我真怕他一样。
1: 就是。
0: 记住了吗？
2: 明白。
1: 听懂那个。
0: 韩雄。
3: 刘玄宇，忘了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了是吧？
0: 齐志，你不是喜欢打架吗？你不是有能耐吗？
3: 我看你就是皮痒了。
0: 行。
4: 齐志，
0: 你小子听好了啊，曹思是我大哥的女人，你别去上午你这个放他药，
5: 快我吃。
0: 起来，快起来，起来打他。
5: 我去。
6: 够了，娘娘。

0: 你自己没带稳，不怪我，快走。
1: 谢老师，谢谢老师。金石，金石，金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金石，金石，你过来，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2: 啊！
1: 我看他架势，把你哥真往死里揍啊！你哥不会被打死吧？哎，你赶紧回来！

0: 美好未来。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去考试啊？
2: 你脑子怎么长的？你看奇奇哥被打不会报警啊？
3: 不好了，着火了！
4: 只好辛苦你们家属，赶紧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
5: 他打架，他还放火，他为了谁啊？
6: 咱都是同事的份上，网开一面，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7: 你已经毁了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第二次。
8: 上车，有事找你说。
0: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四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心消费先锋品牌。

0: 校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金龙鱼1:1:1，
5: 普通鱼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我帮你，
1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5: 准备，
1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6: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

0: 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

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

0: 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2: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1: 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同时，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

0: 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0: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3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金秋时节，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水稻陆续开镰，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0: 在黑龙江，农机在万亩稻田来回忙碌，收割过的稻田与待收的稻田深浅交错。在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水稻两种繁育田面积30万亩，绥京系列年推广面积更是稳稳站在1000万亩以上。
3: 今年我做了一个比较，2016年至2025年一场地多打了1300斤。
0: 眼下吉林省吉林市各地稻田也次第成熟，早稻迎来集中开镰收割，金灿灿的稻浪铺满乡野，农机穿梭作业，粮车往来转运，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今年吉林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0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力争达到98.5亿斤。
4: 我们采用了农业新的技术，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没有病虫害。
0: 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亚余乡的万亩梯田这两天迎来丰收时刻。割稻、竞速、手工打谷等农事体验活动还吸引了大量游客。
5: 由于灌湖的微遇水族刀子丈四号颗粒饱满，大部分恨枣都已经预定取下了，销售方面也不愁。
1: 金秋还是瓜果飘香的时节，高品质的鲜果丰富了百姓的果篮子。
0: 在安徽芜湖，早熟的冬桃迎来丰收采摘期，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忙碌采摘，抢抓上市最佳时机。
6: 今年雨水还比较充足，今年的效果比去年会好很多。
0: 冬桃作为晚熟品种，一般3月开花，10月成熟，生长周期长达7个月。得益于长时间的糖分积累，形成了果大核小、脆甜多汁的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新疆玛纳斯县，3600亩香妃海棠果迎来丰收。这里位于天山北麓中段，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当地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海棠果的甜度、口感与品相，超70%海棠果远销海外。
7: 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这个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大部分的都销售到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做出口订单了。
0: 依托独特海拔气候。

0: 优势，云南沅江的早熟砂糖橘抢先迎来采收期，成片果林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砂糖橘缀满枝头。
1: 要早时间半个月左右，口感也好，因为我们金秋砂糖橘主要是销往北京，卖的价格还可以。
0: 重庆市大足区的5000余亩佛手迎来集中采摘期，漫山遍野的佛手果挂满枝头，空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佛手因果实顶端开裂如手指而得名，根、茎、叶、花、果均可入药，是食药同源的特色农产品。采摘下来的鲜果被迅速运往加工车间，一部分制成佛手干片供应药材市场，另一部分品相上佳的鲜果则精心包装发往各地作为观赏用途。
2: 形态好看的、舒展的、色泽金黄的精品佛手是大家最受欢迎的观赏果，摆在家里就是一个天然的香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降雨，今天凌晨起降雨明显增强，13个乡镇雨量超过500毫米，最大雨量达623.6毫米。强降雨引发险情，导致人员被困，多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
0: 今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3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出现险情，致人员被困。今天早上，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三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而在通杂镇唱好大桥附近，水位上涨导致14人被困。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挖掘机转移群众。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在三亚市吉阳区，因积水快速上涨，一车辆受困，车上3人紧急开窗避险，但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当天5时20分找到1名女性被困人员。
6: 别动，不用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7: 抓的草，
6: 走过来就行了。还能下不？没事。
0: 5时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时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3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2户4人被困，其中一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2个孩子， 给三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三人安全转移后，继续

0: 都就剩余被困人员，此时水位还在上涨。
1: 进家了，进上台了。
0: 最终消防员找到了这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影响，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将多座水库泄洪腾库，并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2: 从未来趋势来看，明天15号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西部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天气，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就会基本结束了。需要注意的呢是降雨之后，地质灾害的影响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特别是五指山山区，大家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影响。那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来水会急剧的增加，部分的中小型水库可能会水位快速上涨，甚至会超过汛限，要特别注意水库的安全运行和科学调度。
3: 在一些交通事故当中，会有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若是就该对方担责的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4: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5: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4: 不算违法，但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5: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汽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0: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盛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专家告诉记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6: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0: 此外，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非机动车驾驶人也不该心存侥幸。实际上，很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1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1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8.3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

0: 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一万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2: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会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你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如何与水相处，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永恒的命题。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开凿人工运河，它连接南北，沟通山海，改变了人口、城市乃至文明的发展轨迹，一直影响至今。今天，大运河2000公里之外，新的运河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在中国西南连通江海，激发区域的经济活力。一条新的运河，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当下中国工程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工程范式的一次代际跃升。超级工程的运河时代正在开启。

0: 六月，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西闷热难当，一支小分队已经在这片丘陵跋涉数日。对于从事了十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梁阳飞来讲，现在压力很大。他们正在为平陆运河的巨型船闸选择适合建造的位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0: 2019年，中国正式推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一国家级战略，整合了中国西部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向南经北部湾连接全球海运网络，向北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而平陆运河正是这条战略大通道上唯一的运河工程。正是这一年的五月，吴鹏接到一个重要电话。
2: 5月9号，我在南京有一个会，厅里边跟我联系，要来北京谈平陆运河。他们跟我讲说很重要，你能不能回来？当晚我就返回来了。
0: 吴鹏，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即便已经拥有了最丰富的国家级水运工程设计经验，他仍然感到压力巨大。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过去，西部地区大量的货物都需要沿着自然水系运输到近千公里外的广东，这直接导致物流效率和成本的巨大消耗。如果能在西部直接找到水运出海口，将极大地提升西部交通网络的效能。而最佳的解法就是修建一条连接西部自然水系直接通向大海的人工运河。
2: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规划平陆运河开始，这儿就是起点。
0: 这是50多年前因锡金水库蓄水而改善了通航条件的平塘江口，而这个地名正是平陆运河平字的由来。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修建水库的时候，当时一批工程设计者就规划了一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从这里直接向南通向出海口。在吴鹏看来，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条最佳的路线。上世纪60年代，受限于经济条件和工程建设能力，这只能是工程建设者们的一个梦想。但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可以让这一切变成现实。分水岭以南的勘测现场，地勘团队的钻探结果并不乐观。
3: 这个指甲能滑得动，硬度是3呢，必须是7以上，小刀都滑不动。对，要达到这么高的这个程度才。我们现在在分水岭的下游呢进行勘察工作，从这个岩石的强度来看呢，还达不到我们对于枢纽的承载力的一个要求。
0: 梁阳飞正在勘测的地区，位于西江流域与钦江流域的分水岭。它将是第一级船闸马道枢纽所在的位置。马道枢纽作为运河上关键的工程结构，它长超过1公里，宽约500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自重就超过800万吨，再加上运行时船闸内存蓄的70多万吨水和货船重量，总重量逼近1000万吨。让人担忧的是，这些破碎的岩层结构一直向南延伸，向南走的路已经堵死，别无选择，梁阳飞和

0: 士们只能转向丘陵更密集的北部区域。丘陵密集分布意味着空间狭窄，空间越狭窄，设计的限制条件就越多。但坚实的地基是所有工作开始的前提。吴鹏和设计团队必须等待。在勘测现场向南60公里，有一座城市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运河的到来。这是一座因海而生并存续了上千年的城市。自先秦以来，钦州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和西部军事重镇。海风吹来了商船，盐、珍珠、香料和瓷器在这里交换，再远行，再交换，从未间断过。今天新的贸易网络再次在这里交汇，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来自中国西部的货物通过公路、铁路不断汇聚钦州港，使这里迅速成长为中国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平陆运河完成之后，更多的货物将通过这个崭新的大运力通道抵达海港，在这里完成江海联运，驶向全球。经历几个月的地形勘测，马道枢纽的选址有了新进展。
1: 咱们是在分水岭下游一点的位置，钻孔的这个深度已经达到了65米左右。初步分析呢，这个能够达到咱们枢纽承载能力的一个要求。
0: 理想的深度，理想的岩床硬度，这对于梁阳飞的地勘团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这片沉寂了3.8亿年的坚硬泥岩，就是马道枢纽的最终位置。至此，运河的轮廓终于成型。从西江流域的平塘江口出发，翻越分水岭，向南直达钦州入海，全长134.2公里。其中，从陆屋镇到出海口，借用钦江河道进行改造，而这也正是平陆运河“陆”字的由来。在马道设置低级枢纽，降低29.6米的水位，然后在相距15公里的陆屋镇建第二级枢纽，再降低27米水位，最后在钦州城上游建第三级枢纽，克服最后的10.3米水位落差，和海平面相连。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工程建设必须尽快开始。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借鉴，没有成套的标准可以参考。王杰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极致挑战。
2: 我从头到尾就是从工地滚出来的，枪林弹雨我也得往前冲啊，把这个搭建交好。
0: 工程经验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没有见过运河，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杰云和团队一起将中国拱桥的世界纪录一再刷新。对于今天中国的工程能力，他有十足的信心。此刻他知道，组建团队的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精兵强将的优势互补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3: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与平陆建设啊？
0: 很快，程耀飞知道电话那头的老领导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自己发挥更大作用。
3: 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来上班了。我说不行啊，我说那里面那两个项目你们当组长，我怎么也回去交接一下。
0: 在王杰云眼里，程耀飞年轻却已经积累了众多超大型工程的成功经验。

0: 是总指挥的人选，何俊辉则长期从事工程管理，是监督工程进度的最佳人选。
1: 我觉得工期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好不好，或者是优不优，在你跳起来又能摸得到，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巧干、苦干、打到，早日发挥它的效益。
0: 严强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细心严谨是他的特点。
2: 说让我去给他去帮个忙，干了几个周以后呢，他跟我聊，来评委和。
0: 带着工程建设者共同面对挑战的兴奋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超过160家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00多位院士和行业顶级专家开始集结。
3: 开始。
0: 建设动员大会不远处，一切准备就绪，马道枢纽的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4: 3、2、1，走。
0: 这是运河全线最大的一场土石方工程，工人们要从原始地貌再向下深挖60多米，这是足足能装下20层楼的深度。单这一个基坑的土石方开挖量就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赶在广西雨季到来之前，超过400多辆挖掘机和运输车昼夜不停地转运土石。马道基坑中的土石以平均每天3.3万方的速度转移到周围的7个堆存厂。挖掘工作快速推进，新的挑战随之而来。随着地层挖掘的深入，石块的颜色逐渐由红色、黄色变成深黑色，预料之中的地基岩层开始裸露。程耀飞担心的时刻到了。
5: 挖的很难挖，但是你放水泡水来，它就会溶，它就会软，软了就崩。
0: 这些深黑色的泥岩诞生于3.8亿年以前的泥盆纪，在特殊的地质环境下，它变得坚硬如铁。但如今上部60多米厚的土石被挖走，重压被释放之后的泥岩，细微裂纹一旦遇到阳光和雨水的双向夹击，就开始快速膨胀瓦解，它会毁掉枢纽坚硬的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封存。工人们必须加快速度。机床表面以近乎考古级的方式被清理干净。5个小时之内，已经准备好的混凝土迅速对地基进行全面覆盖，将这个相当于20多座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基坑覆盖上一层保护膜。来不及瓦解的泥岩被再次封存，回到了经历3.8亿年而形成的坚硬状态。混凝土构成的枢纽主体将在这个基坑分段浇筑，慢慢长成一个重量超过800万吨的庞然大物。今天并不是只有中国西南地区在等待平路运河。泰国，一个拥有65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东南亚3大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汽车、电子制造和天然橡胶生产国。罗永府，泰国橡胶主要产区之一。素里亚乌班雅普每天都会准时走进橡胶林，趁着气温还没有升得太高，他熟练地挥动弯刀，在树干上划开一道新的斜口，乳白色的胶汁缓缓渗出，顺着树皮流进小碗。很快，这些天然橡胶将被压制成胶块，通过临茶班港装船驶向中国。今天 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早已超越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升级为连通互惠的现代化全产业链合作。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也让中国商品成为这里最受欢迎的热门货。而泰国所在的东盟是一个拥有6.9亿人口、全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之一。2020年，东盟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建设运河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推动中国西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亚洲产业网。北部湾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将因平陆运河的到来而释放巨大的潜能。新疆，一条天然形成的河流，它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流淌了数千年。河道形成的天然转弯，有时候很难满足长达百米的大型船舶正常通行，必须进行人为的裁弯取直、拓宽浚深改造。
3: 为了航运的安全，所以说它是对原来的河流进行了那个裁弯取直，就是一直这样拉直过来了。所以说沿线就会有形成57个裁弯取直段。
0: 用开挖的土石方将旧河道填平，又快又省钱，但这样的方案早已不再适用。早在运河开工之前，生态工程方案经过院士与专家的充分论证与研究，已经前置纳入了平陆运河的主体设计之中。今天秦小凤要做的就是对河湾进行现场踏勘。
3: 对，我们沿线就把57处的裁弯取直段全部都踏勘了一遍，挑选出36个具备条件的来作为生态海洋区。
0: 今天对生态的尊重已经成为所有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平陆运河给年轻工程师提供了快速成长的机会。
3: 就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做，非常头大。因为生态和工程，它真的是我觉得有着天壤之别。
0: 经过工程师们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航道裁弯取直计划也从直接就地填埋变成了尽可能的维护原生地生态平衡。36处河湾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新的湿地。当这条运河开始为自然预留空间，它所做的仅仅是改变水流的方向，而不去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盟约。今天一支特殊团队来到运河施工现场，他们没有挖掘机和装载车。
6: OK， 起飞。
0: 一展超过2米的飞行器以每秒20米的速度在空中飞行，它能够利用高分辨率相机和激光雷达系统快速地捕捉地面数据。这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航拍器，在200多米的高空，数据捕捉可以精确到厘米级别。很快，这些数据被传入计算机，在高性能计算机的分析下，成为10000个数据点。早在运河开工之前，岩墙就承担起另一个施工任务，在虚拟空间里用模型、算法和仿真引擎搭建出一条数字孪生的平陆运河。
2: 通过这个系统啊，对整个工程现场的能够实时的感知和把握。
0: 在虚拟世界里已经有一条按照设计标准组建完成的数字运河，134.2公里长的运河，航道和枢纽都以极其精准的数据呈现在那里，而无人机所记录下来的数据也在以厘米级的精度和虚拟世界的航道进行比对。在工程建设阶段，这种 BIM 模型与实时数据虚实双向同步的技术，使进度动态管控、质量实时监测成为可能。数字运河 和真实世界的运河一样，还在一点一点的成型。从设计到建设，再到未来的运营，不断积累的数据将使数字平路运河变成一份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数字资产。十二月，广西广东交界的西江水域，阿勇带着几名船员准备停船。前方2公里的常州水利枢纽已经聚集了上千艘依次排队等待过闸的船只。因为是在枯水期，最乐观的估计，这次过闸也需要等待至少3周以上。常州水利枢纽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关键节点，而西江是西南地区水运货物向东出海的关键通道。随着中国西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州水利枢纽的超级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缓解这种状况的愿望，需要平路运河开通之后才能实现。很多人以为广西是一个水资源丰沛的地方，的确，这里的年降雨量达到2000毫米，是大部分北方地区的数倍之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降雨80%都集中在一年中4至9月的雨季，其他时间可能极度干旱。旱涝差异巨大的气候特点，使广西境内河流常常因为干旱而影响通航。缺水也正是常州水利枢纽在旱季拥堵加剧的核心原因。平路运河需要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运行，因此省水成了平路运河的必选项。平路运河采用了目前最高效的3级省水池设计，简单的说，就是在船闸一侧设置3个大型储水池，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过时，将闸室内一部分水依次灌到高位、中位和低位储水池中储存下来，水位降低到下游齐平时，船就可以向下游行驶。船向上游走的时候，则将储水池的水回灌入闸室，重复利用起来。每一次过闸可以节省60%的用水量，使运河在枯水季依然能够高效运行。不过，看似简单的原理，在放大到这个巨型船闸上时，一个个难题就显现出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建设3级省水船闸，因为要将节约的水依次搬运到3个省水池中，船只在船闸内的停留时间会成倍的增加。这影响的不仅是一艘船的通行时间，把它放到100年甚至更大的尺度上，增加的时间将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工程师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在枢纽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输水廊道尺寸已经被设计为最大，唯一可以提高的途径就是开关廊道的阀门。水要走得快，门就得开得快。常规阀门的开启速度已经不能满足平路运河要求的输水效率。于是设计师们找到了陈云教授，希望请他提供解决方案，避免因提高阀门速度而带来的风险。而开关阀门最关键的部件液压启闭机，正是陈云教授长期研究的方向。
7: 2022年，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联系到学校，希望做一些启闭机压系统的理论计算。
8: 有没有其他的工艺可以进一步的这个？
7: 平路运河它是采用了3级省水池，它就会导致阀门的数量增多。 如果还是按照常规的启用时间，就会导致每一次通航的时间大幅的增加。
0: 在廊道截面受限的情况下，解

0: 决的方案也许只有一种，那就是提高省水池开关阀门的速度，最终它被定为常规阀门的四倍。
1: 启闭速度快和启闭速度慢，阀门在落门的过程当中大惯性负载是不一样的。
0: 从工业设计角度来说，这看似并不复杂，只需要加大液压油缸的压力，启闭机就能跑得更快。可问题就在，当这个59吨重的巨型阀门在下落的最后30厘米形成时，它会以远超常规的速度接触阀门金属门框结构，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撕裂周边的混凝土结构。而这样的撞击在未来的船闸运行期间，每天至少超过20次，一年运行超过330天，没人敢赌上任何一次撞击的后果。
1: 这个任务是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我们如果直接把现有的阀门结构拿过来的话，阀门在30秒钟内闭门肯定是满足不了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理念，把流道放到一个固定的零件，靠流道来起缓冲作用。这个流道怎么设计，数量啊、级数啊，都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巧妙的构思，在数字模拟下的压力曲线表现堪称完美。但如何做出这个零件，陈云教授还要做一些努力。
1: 这个产品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流道太复杂了，常规方法就是铸钢焊切削加工，发现都行不通。
2: 打印情况怎么样
3: 啊？现在正在打印。
0: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3D 打印领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航空航天、能源装备、重大工程领域，大尺寸金属构件的一体化制造能力正在迅速突破。对于传统制造方式难以实现的复杂结构， 3D 打印正在成为新的解决路径。平路运河的这枚缓冲套将成为中国制造又一个全新的尝试。
1: 现在正在打印的是用于我们卧室实验的这个大的这个缓冲套，这个缓冲套做完了之后，最后是会放到我们的卧室实验台架上面进行往复运行实验。
0: 很快，装在 3D 打印缓冲套的起闭机被水平放置在实验台架上，起闭机将在这里进行连续运行1000次的实验，以考验其稳定耐久性。这是每一个重大装备设计中无法跳过的坎。起闭机的实验还在进行中，而所有关于这个船闸运行规律的研究都将在300公里之外的这里从零开始。李中华正带领团队进行一个关键实验，他的实验将决定未来平路运河船闸的运行效率。早在1年前，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已经形成了初步设计方案，但真正的工程应用不能只停留在计算机模拟中。李中华准备在物理模型中对所有的问题进行全面验证。
4: 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最大水头的那个初始条件都准备好了，
5: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模型上做的话是验证我们当初数学模型设计的这个成果正不正确，然后在这个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6: 三个都可以了吗？那行吧。
4: 一会儿呢，孙金康就在这边听号令之后，我们就做这个阀门的起闭动作控制。然后呢，其他人跟我到顶上去，我们安排那个观测的位置啊。你拍流派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闸室的整个都拍下来。好，现在我们各就就位啊，3、2、1，开始。
6: 3、2、1，开。
4: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阀门关起来。
5: 往上提一点，往上。
0: 平路运河上使用的是中国首个叠式组合省水船闸，极为复杂的省水池输水控制需要在这套物理模型上进行无数次的测试，这项工作还要持续数月之久。

他们的目标是将未来船闸运行时间压缩到极限。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模拟试验与极限工况推演。那些无法在线上是将未来船闸运行时间压缩到极限。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模拟试验与极限工况推演。那些无法在现实中试错的工程，必须要在

0: 但如果你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它大有乾坤。为了使船舶在航道中航行更加平稳、安全和节能，航道底部必须非常平整，并严格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如何掌握开挖阶段水底的工程进度呢？工程师有他们的秘密武器。
1: 电台通信正常，轮船连接正常。哎，好。
0: 这个无人测量船虽然不大，仅有1米多长，但却集成了诸多高科技设备：北斗定位、超声波测深、4G 通信、数据电传、视频监控和智能避障。它能够探测到水下100米深度范围内河床厘米级的变化，探测数据清晰呈现出河床开挖后的情况，给水下完成平坦的航道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现在，中国的工程精度正在被一组组可以测量、可以验证的数据所定义。从太空中距离地面超过20000多公里的北斗卫星，到全国密布的超过495.8万座5G 基站，以及施工现场的无数传感器与测量设备，全数字互联网系统以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参与其中，更能将精度控制在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的范围。一整套国家级技术体系正在为那些看不见的精度提供最有力的保障。武汉陈云教授的起壁机1000次耐久实验终于结束，工人们连夜开始拆解油缸。
2: 啊，走一点，慢慢走过来。这里也有，看也有小巷，看这里，这都是，你看这个是最严重的，
3: 这个最严
2: 重啊。你看，其实你看这个，它这个也有痕迹了。
3: 每个
1: 周五的晚上，周总打了个电话说，陈老师拆开之后检查发现缓冲套和缓冲环的这个表面出现了严重的一些拉伤。好，
3: 小心。这块都已经出现了变形了。
2: 哦，你看
3: 这块变形，
1: 尤其是这一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角合的一个缺陷？
0: 质疑声接踵而来，不是因为反对创新，而是人们担心创新的后果。一旦这种全新结构失败，损失的不只是设备和时间，还有对整个工程体系的信任。
1: 心里实际上都有一些沮丧了，即使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怀疑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常规的实际上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又回到老路的话，它可能是没有拉伤，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制造的环节，还是装配加工的环节出了问题，还是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出了问题？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梳理，一条一条的过，一条一条的这个解决，没有退路，必须要往前面做。
0: 经过2个多星期的分析，缓冲套的钢材料被提高了硬度等级，同时壁厚增加，防止变形。马上，一个新的缓冲套被装入起壁机中，改进设计后的新实验再次开启。这次实验将目标定在不少于4500次的稳定运行，这足足是平陆运河省水池满负荷运行半年的时间。任何一次数据的错误，实验都将被归零。缓冲套能不能成功通过测试，半年后才能知道。这里是平陆运河第二级枢纽起石枢纽，它要承担27米高的水位落差，和马道枢纽一样，它也被设计为三叠式省水池的结构，混凝土使用量高达310万立方米，这足足是10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混凝土浇筑量。

0: 大体量混凝土浇筑在中国早有众多成功案例。2021年，中国工程师就借助特殊水泥和水化热控制技术，造就了一个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用803万立方米混凝土，成功造就了浑然一体的白鹤滩大坝。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很难有人比中国工程师更懂混凝土。在平陆运河，中国人把混凝土浇筑变成一种工程建造的艺术。起石枢纽内部暗藏着复杂的廊道系统，根据施工需要，整个枢纽被精细地划分成2200多个大小不等的单元，分别进行混凝土浇筑。这些浇筑单元层层嵌套，最终成为一个整体。2200多个单元组成的复杂结构，对应着多达20多种的混凝土配方，每个浇筑单元都有明确的需求。从混凝土拌合开始到浇筑结束，任何环节都不允许出错。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依靠这个超级装备，亚洲最大的数字化拌合站，它就是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的核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智能化浇筑系统如何完成一个舱室的浇筑。这是船闸中部一个舱室，长42米，宽30米，高3米，3800立方米的混凝土才能将它填满。几百米外，钢筋加工厂房里，系统已经开始为这次浇筑提前做准备。10几种长度、粗细、形状不同的钢筋被计算机分类，并进行有序加工，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特的二维码，以确保它能准确运送到指定的位置，不会出错。浇筑现场，工人们需要足足3天时间来完成模板和钢筋的搭接。钢筋是混凝土的内部骨架，它的位置、间距、弯折的角度，都决定了这块钢筋混凝土在未来的岁月里是否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3天之后，钢筋捆扎完成，剩下的就是等待混凝土的到来。水泥中的矿物成分与水反应产生的热量被称为水化热，它就是混凝土开裂的元凶。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是混凝土浇筑行业公认的难题。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让这个难题有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开舱时间被定为晚上6点，持续30小时。今天这个浇筑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的关键，是保证每一车混凝土从拌合到入舱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 接收前，把车辆。
0: 下午17点50分，运输车队准备就绪。
1: 开工了，好。
0: 今天将有超远距离送料机1台、泵车2台、运输车辆20台为这次浇筑服务。一切准备就绪，开舱令发出，混凝土拌合站开始运转。只需要120秒，6立方配方精准的混凝土就已经搅拌均匀，灌入下部停放的运输车内。根据计算机推送的最佳导航路线，10分钟之内混凝土就到达浇筑现场。超远距离送料机，这是混凝土的最后一段旅程。15分钟内，混凝土准时入舱。工人们手中的震导棒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每分钟8000至12000次的高频震动将混入混凝土中的空气彻底挤出。同样的一系列程序将在浇筑的30小时中精准的重复，不允许中断，直至这一层浇筑任务完成。早上10点，浇筑时间过半，程耀飞又出现在浇筑现场。
2: 像我们来的不点通知他们的，你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捡，他就会知道你是要认真去管这个事情。
0: 凭借着多年的工程管理经验，程耀飞非常清晰地知道每个施工环节应该关注的要点。这一次现场抽查的是混凝土的拌合质量。
3: 这个混账，你刚才做的这个试验的时候，不能明白，你选这个费用让你敲了多少次，有讲过吗？
4: 有，一般要换3次。
3: 换3次的哦，捅多少次？
4: 捅二，然后捅25次。
0: 这就是平路运河建设的日常，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看似繁琐的细节都与这个超级工程的品质息息相关。浇筑时间来到第20小时，此时正值广西的夏季，在太阳的炙烤之下，气温已经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值，混凝土在运输和浇筑过程中的热量倒灌也达到最大值。如何在整个30小时的浇筑过程中保证入仓温度始终维持在16摄氏度呢？在看不见的地方，对抗温度波动的战争早已打响。高33米的制冷楼马力全开，每小时生产出2.5吨冰片，这些冰片正是调节混凝土温度的制胜法宝。计算机根据每个环节热量倒灌的情况，实时调整冰片的比例与之对抗，保证最终入仓温度维持在16摄氏度。夏季高温带来的干扰因此被彻底清除。同样的浇筑场景在这里一再上演，起石枢纽正在一点点从大地中生长起来。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下去，在近100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中，近1000名建设者同时工作，近100台工程机械同时运转，这背后的组织力量才是中国超级工程的真正实力。经过半年的等待，起壁机实验终于停了下来。工人们再次小心翼翼地拆开设备。
5: 走一点。
0: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曾经出现严重拉伤的部位。
4: 打开看之后，发现这2个零件配合表面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效果是超过我们这个预期的。
0: 这一次陈云教授终于用实验证明这个全新的设计是行得通的。今天吴鹏决定满足一位老朋友的愿望，带领他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在水运工程方面实现的飞跃。
6: flabbergasted by the speed of the construction in your country. Wow.What an excavation, huh?
7: Yeah.
0: 德普莱先生是全球知名的水运专家，从第一次来中国被三峡大坝所震撼开始，他始终对中国充满好奇。
6: How many thousand cubic meter?
8: 那个总的方量是多少的？
9: 总的方量336万方。
8: 3 million.
9: 混凝土的方量
8: The rock and the soil excavation volume is 40 million.
6: Only for the rock?
8: Yes.
6: Wonderful.
3: Wonderful.
6: Yes, good. Wondrous,
0: even. Wonderful. Everyone knows that miracles will not come.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过，在这里开凿一条通向海洋的运河。但那个时代，许多设想还无法变为现实。今天，这些难题正在被解决。从复杂的船闸设计，到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从高速起闭机研发到上百公里的现场施工，平陆运河的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它背后是数万人共同参与的一场持续接力。有人在图纸上寻找答案，有人在实验台里反复验证，也有人在工地现场把设想变成现实。他们知道，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运河就向前推进一步。当无数个看似微小的突破汇聚在一起，一条连接中国西部与海洋的新通道也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而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0: 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雪沫乳花浮五盏，了容蒿笋是春盘。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就是这样简单的数字，却编织出了抑扬顿挫的诗行。就像如此简单的生活，却总是令我们心驰神往。人间有味，是采的百花成蜜后的甜，是桃花流水桂鱼肥的鲜，是橙黄橘绿时的酸，是红泥小火炉的暖。当我们走进诗词，就走进了长安的寒食，走进了汴京的元宵，看花了货郎的珍宝，也听遍了夜市的喧嚣。每一年的诗词大会，我们都会为大家备上一桌好菜，斟一壶好酒，烹一盏香茶，散一缕清香。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诗词大会，一同去品尝这平常中的道，一同

0: 去品读那舌尖上的诗。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掌声欢迎两位老师。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请两位老师和大家用诗词打个招呼。
1: 好，古人说啊，民以食为天，这个食那可真是天外有天。李白面对金樽清酒玉盘珍馐，停杯投箸吃不下，因为人生多歧路，行路难呐。苏东坡看似在盛赞惠崇和尚的春江晚景图，心里却在惦记正是河豚欲上时。杜甫啊，感恩有情，频频举杯，食伤亦不醉，感子故意长啊。只是因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白居易在中州做官，将面脆油香刚刚出炉的胡饼寄给万州的朋友，嘴上还在调侃人家饥馋杨大使，心里想要诉说的却是对都城长安的无限渴望。民以食为天，一粥一饭一茶一酒，既是救治饥渴的良方，更是慰藉人生困苦、寄予人生期待的物质担当和精神原乡。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啥也别说了，多吃一口饭，多长一份力气，好好答题，诗词大会的路还长着呢。
0: 谢谢老师。我心目当中的人间烟火味还的确就是厨房里飘出来的炒辣椒的香，餐桌上升腾出来的饭菜香，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欢笑声，就是李白诗当中所写到的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我理解的诗意的人间烟火味，它可以是杜甫笔下的夜雨剪春酒，星吹见黄粱的简单朴实，它既是杜甫追忆当中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可以是杨万里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生平不在萧韶里，只在朱村打道声。所以我们追寻的诗意不一定非得去远方，我们好好的感受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当中的人间烟火味吧。
2: 嗯，
0: 谢谢杨老师。那今天的这场比赛想必也是一场诗词的饕餮盛宴，那就让我们一同前往奔赴。首先来认识全新的百人团选手，欢迎你们。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汇聚云端的云中千人团，我们掌声有请。

0: 谢大家的集体送诗。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冠军团。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我是申浩。一粥一饭，一茶一饮，这些平凡却温暖的味道，串联起我们最珍贵的回忆，也沉淀着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4: 大家好，我是江震。无论是胡麻饼样学京都，还是汤饼一杯迎县乱，家乡的那抹人间烟火味，都始终是每位游子心中抹不去的乡愁。
0: 好，谢谢六位，也期待咱们冠军团在今天能有亮眼的表现。我们的大

0: 浪淘沙马上开始。答题开始，请听题。美食离不开诗意，请问宋人诗句“浪涌秦江雪，风帆晚照霞”描写的是什么 ？A. 羊肉泡馍 ，B. 兔肉火锅。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多少人答对了。哇，只有39人回答正确。说实话，两位老师，如果不看选项，真的以为是描写美景的。
1: 对啊，
0: 好美呀、啊！就发现不是好美，是好美味。
1: 对啊，你想想，你现在脑子里，大家现在脑补一下涮锅子的那个情形，那火锅是不是浪涌秦江雪？这兔子肉啊，包括羊肉，那都是红的，放进去不就是照晚霞吗？这南宋人人家会过日子，
0: 这就是当年的美食文案。
1: 对，林洪啊，他有一本书，就叫《山家清供》。这山家清供里头记录了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去到武夷的六曲拜访一位道士，遇着下大雪，忽然得到了一只兔子，可是没厨子，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兔子，结果这个道士告诉他，把这兔肉切成薄片，用这花椒酒泡一泡，搁置一旁，弄个锅子滚开之后，拿着筷子把这兔肉一片一片的放在这锅子里头，拿出来根据个人的口味不同蘸不同的蘸料，然后徐徐的吃下，哇，那是非常的美味。过了好几年之后，作者回到了京城，在一个士大夫的家中看到他们也是这样的吃法，作者大发感慨，这家人生活很清静啊，所以才有这种山林野郊的吃法。哎，就写到了这笔记当中，这两句诗啊，
0: 好像就这两句，
1: 就这两句、哎，所以呢，古人呢把美食风光化了，情景化了，美景化了，美景即美食，美食即美景，景食一体，哎，上火锅。
2: 康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因为它是一个美食大全的一本书，这道涮兔肉火锅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就叫做剥霞供。
0: 哦，剥霞供，把云霞剥开的感觉是吗？
2: 对，这个涮肉片在那个沸腾的汤锅里面去
0: 剥弄，
2: 沉浮剥弄的那种感觉，既是诉诸味觉，又是诉诸视觉的这样一种感受，而且很有可能这是文字记载我们吃火锅最早的诗。
0: 不过确实有时候就是想想老师说那个剥霞供啊，我觉得古人他那个心境还真的是有一种就上位视角，因为你想能拨弄云霞的那得是在云层之上啊，所以这人间烟火气想来也颇似仙气，是吧？
2: 是，
0: 吃得开心了和好友吃到位了，你就觉得哇，人间胜仙境啊。
1: 只要你敢把自己定义为酒中仙，你就是酒中仙。
0: 说得太好了，要不这位汤酒公您给大家来出第二道题。
1: 没问题，请听题。下列诗句哪一项写的是上班？ A.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 B. 朝回日日点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多少人答对了。34人回答正确。这上班总不可能是尽醉归吧，那会被开除的。
1: 那是下班。对，这个题正好一个是上班一个是下班。那李商隐啊有问题，该娱乐时你就娱乐，娱乐完了当然就应该去上班，昨晚上该看的都看了，该想的都想了，该玩的都玩了，梆梆梆咚咚咚敲鼓敲钟声，对不对？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还说自己像蓬草一样飘转不定。

0: 该去上班，恰恰说明诗人对昨晚的记忆那是非常深刻，舍不得离开，对不对？哪像杜甫，是吧？一下班就去典当行，把春天的衣服典当了，每天都典当，每天都喝酒。为什么？酒债太多。为什么这么玩命的喝？人生七十古来稀啊！虽然他没到七十，但他想人生匆匆，现在有时局不堪，再不对酒取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两个，一个呢是不想上班，一个呢是更不想上班啊。那个不想上班是想隔座送钩春酒暖，这个呢不想上班是因为啊已经对朝局失去希望。
1: 我们继续答题，来看第三题，请杨老师出题。
2: 第三题，韩愈诗云：迟抄烂饭稳送之，何口软嚼如牛尸。请问他怎么了？ A 掉牙， B 胃病。
1: 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30人回答正确。原来韩愈牙齿不太好。
2: 对，他在《记十二郎文》当中曾经说：“吾年未四十，他还不到四十岁，就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就已经头发白了，而且眼睛也不太看得清楚了，而且牙齿也脱落了，所以他吃不了硬的东西。”这首诗其实他写给朋友的，一开篇就说：“现君齿牙老且洁，大肉硬饼如刀节。”就是羡慕那年轻牙好的人可以随便啃肉啃饼。
0: 韩愈呢学习非常刻苦，到后来呢又在朝廷担任多种重要的职务，给刘师傅的这首诗里边呢其实是在吐露他自己的内心的恐惧和担心，他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是非常不放心。韩愈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是心中有比较大的抱负和志向的人，对两件事情比较焦虑。第一，对时间非常焦虑，写这诗的时候也才40多岁，他急啊。第二呢，对身体特别的焦虑，他要赶时间就得有个好身体。所以韩愈的时间焦虑，韩愈的身体焦虑，反映的是他的抱负的焦虑。
1: 所以这个诗句反而告诫了今天的我们，得奋斗但既焦虑。那接下来就到了大浪淘沙最后一道题了，请听题。中国有药食同源的传统，苏轼诗曰：不为烹笛姿，终有药与良，充为嵌珠圆，吹作孤米香。请问他描写的是哪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呢？A 描写的是芡实， B 描写的是薏米。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16人回答正确。哎，前面说了这个诗人和病，这会诗人和药来了。苏轼他自己种这个是吧？他自己种药。
0: 苏轼是通药理的，所以什么麦门冬、什么薏米粥啊，总之一堆的保障全都上。
2: 苏轼他其实写的是小谱五咏，他咏了5样可以药食同源的食材，也是药材：人参、枸杞、地黄，还有柑橘以及薏米。到现在我们家里还经常煮红豆薏米汤，所以像他们这种药食同源的方法到现在还在惠泽我们。
1: 好，到这儿呢我们的大浪淘沙4道题目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选手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4位选手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移民管理警察滕凯峰、诗意中餐面点师李明丽、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大二女孩宋佳欣、创立航模社团的高中教师张亚伟。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 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互动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们的比拼马上开始。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4: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我叫李明丽，来自河南鹤壁，现在在北京一家酒店做面点师。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酒店中餐点心的制作。能够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我感到非常荣幸。
1: 那您这么喜欢诗词，会不会给自己的作品也用诗词命名啊？
4: 是的，有的。就好比这个叉烧酥，你看它像不像月亮？所以我给配的诗句是：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驴打滚呢，它是制作的时候豆面纷飞，还有卷的那个动作，所以我配的是卷起千堆雪。哦，
5: 这句妙，太妙了，太妙了。
1: 那今天李大哥您来到现场有什么愿望吗？
4: 我确实为老师们带来了一款点心。哦，就是这个天鹅酥呢，我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诗句来形容它，所以呢希望老师们品尝完之后能给我提一个好的建议。哎呀，
6: 我想起来一句诗，这个造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两情若是久长时，必须要朝朝暮暮。
1: 或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6: 哎，你看
1: 心形。
2: 有一句词绝佳：天南地北双飞客。哦，
6: 对，我还有一个比你们的更简单，只有三个字：鹅鹅鹅。
2: 这点心做得很漂亮，都不
1: 都舍不得
2: 忍心吃。对
6: 呀，这个炸得可香了。
7: 真是别人吃着我看着
2: 美味。
1: 确实是酥脆可口，
2: 它太好吃了。我觉得对于厨师最好的尊重就是吃光他做的菜，吃好他做的点心。
4: 啊，对对对。
1: 我们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8: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到碧霄。我叫张亚伟，来自河南郑州，是一名高中信息技术教师。
1: 欢迎张老师。哎，听说张老师好像在学校专门带着同学们做了一个航模社团，是吗？
8: 是的，我带学生一块学习制作航模，而且用诗句给每一架飞机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1: 这一架架模型也是承载着孩子们的诗心，所以相信今天您站在这儿，同学们也在给你加油，好好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的比拼正式开始，第一组是宫格题，请听题。第一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李明丽抢到，
4: 独酌无相亲。
1: 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李明丽加一分。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李明利抢到。
1: 才饮长沙水。
0: 正确答案是。残饮长沙水，祝贺你答对了，李明利加一分。我们来看宫格题的第三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张亚伟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晴窗细乳细分茶。
0: 把宫格看完。晴窗细乳细分茶，祝贺你答对了，张亚伟加一分。这三句诗词把这三种饮品都放一块儿了，酒、水、茶。
2: 对，我很喜欢我们这一组三道题，三种饮料，三位不同的诗人，在三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下，书写了完全不同的三种情绪。李白的《月下独酌四首其一》，它其实是个人仕途的一种诗意，才能不被重用、不被赏识的那样一种深深的孤独感。而毛主席在1956年写的这首《水调歌头》，它充满了那种迎接新时代、建设新中国的这种豪情和自信。而第三道题目，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我们也很熟悉。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其中这一联诗当中的两个字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的咀嚼，一个是闲，一个是细。陆游他是结束了在山阴闲居多年的日子之后，接到朝廷的诏令要给他做官，可是来到临安之后呢，好几天又没有让他去入朝，所以他是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命运被宣判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诗。所以他的闲和细不是他真的在很放松很松弛地在享受这个悠闲的生活，他其实是用它来缓解或者说是掩饰他等待命运宣判、急于去施展抱负和才能的那种内心的焦灼感。所以你看，不同的饮品呈现出来是完全不同的情绪。
3: 这个三首诗放在一起还是很有点意思，我觉得出题的专家也还是费了心思。我觉得这个李白这首诗啊，特别是和毛泽东的这首词，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照。李白应该是在古代诗人当中是算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了，但即便如此，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还是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孤独。就是这种孤独是政治上的失意或者是不顺畅而造成的。古典的诗词，特别是这些感时伤怀的诗词，重点是聚焦在个人的身上。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主席的诗词呢？难道主席没有遇到过困难吗？难道他没有遇到过伤心和孤独的时候吗？肯定有。但是你包括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它是借着游泳这一个行为来展现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的这样一个抱负。这首词是1956年写的，5月31日、6月2日、6月3日三次游长江，每次都游了有14公里左右。那当时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所以这个就能体现出作者不仅是体魄的健康和健强，最重要的是他精神上的健强。所以他说，因为有了这种信心，所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但同时我们确实又做出了《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书》这样的伟大的诗意。所以我是觉得把主席的诗词跟李白那首诗词一对比就知道，一个是以个人为主体，一个是以国家为主体，一个就是围着自己的命运在转圈，另一个是围绕着国家的命运在思考。虽然是诗词的境界是有很大不同，主席的诗词里头你很少看到我这样的词，没有，他的诗词里边的主体永远都是一个群体，要么是工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红军，要么是解放军，要么就是六翼神州进顺尧。你发现没有，这是跟古代诗词里边的抒情主体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根本上对古典诗词进行着这种创造性的改造。
0: 而且有时候会感觉毛主席就像是一位预言家，

0: 在他那个年代写下的很多首诗，我们放到今天来说，简直是完美的契合。比如说当时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今天我们实现了。比如他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仅是今天，再过一百年，再过几百年，中国人还是可以非常有底气骄傲自豪地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我们答题继续，请场上的两位选手继续来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炊具。线索一，它看上去重重叠叠有来由。线索二，它工作时热汗通身未肯休。线索三，它的功用值得变生为熟去。线索四，它的产品方知胡饼是馒头。张亚伟抢到，
1: 我的答案是蒸笼。
0: 正确答案是蒸笼。啊，
2: 这道题蒸笼，它的四个线索对应的正好是宋代这位诗人蒸笼这首诗的四句，重重叠叠有来由就是这首诗的第一句，第二句热汗通身未肯休，第三句直到变身为熟去，第四句方知胡饼是馒头。那在此之前，蒸笼其实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名字，赠，一个曾经的曾，这边一个瓦，说明最早的蒸笼应该是用陶瓦来做的，那到后来可能有木质的、竹制的。
3: 在夏商的时代啊，烹饪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比方说蒸，这个是比较，因为蒸是最直接的嘛，煮、制啊，包括还有刨。到了唐代的时候呢，随着胡文化的不断的浸润，就出现了很多新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这包子馅饼，唐代的时候有一种非常著名的食品叫碧螺，其实就是一种馅饼，但在当时这是个时尚的美食，而且这种碧螺比现在的那个要大，然后它有不同的口味，有羊肝味的，有羊肾味，有猪肝味的，有不同的口味。那么宋代以前啊，就是这些炖的、烤的、蒸的是很多，宋代以后就开始炒了，
0: 炒菜就流行起来了，
3: 对，
0: 烟火气也更足了。
2: 就是快炒的这个技术到宋代才开始普及，前提第一就是有铁锅的普及，第二就是榨油的技术，第三个其实燃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快炒技术是相对来说最能够节约燃料的一种方法，当然也是人间烟火味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0: 来，我们答题继续，请两位选手来看属于你们的外景题。
4: 伊犁，新疆。哦，
5: 我现在啊就是在咱们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的喀赞其。到了咱们伊宁啊，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吃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馕。咱们现在啊就去看打馕是怎么打出来的，跟我一起来。
6: 大哥您好，您好，您好，大哥，
7: 大姐好。
6: 哦，好漂亮。
5: 我听说咱们这个做这个馕做得特别好。
7: 您现在先蒸吗？
5: 哦，现在先和这个面是吧？现在就去烤馕。
7: 这个是哪方？
5: 哎，
7: 现在开始了啊！
5: 嚯，好！哎呀，也该熟了吧？嚯，已经鼓起来了。好，
7: 嚯，该老实。
5: 哎呦，哎呦，哎呀，酥脆，面香，回味，
1: 我们也该给大家出一道题。
5: 以下究竟哪一联诗最适合于夸赞今儿做的这馕呢？选项 A， 二日立春人七日，盘书饼耳竹石心。选项 B， 鸡吹大饼长鸡乏，多薄村姑劳苦心呐、选项 C， 灯火看儿夜煮茶，秦丝香饼半生涯。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0: 李明利抢到，
8: 我选的是 B。
0: 我们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答对了，李明利加一分。
3: 这个第一首诗啊，其实怪简单的，他一说立春，又说要吃这个盘书饼耳，这应该只是春饼，春饼才多大呀，是吧？而且春饼很难说是个饼，它就是一种形态，但是跟这馕肯定不是一回事。 C 呢，根本就不是吃的饼，秦丝香饼半生涯，指的是用香料做成饼状，可以挂在身上，哎，熏衣。选项 B， 这是苏辙呢，晚年不是住在颍昌吗？然后要秋收了，他外孙他们家里头来了一帮人，家里人帮他收割，收割完了以后，怪辛苦的，粮食都归了仓了，然后急吹大饼，赶紧煎饼、烤饼，然后再上酒。但这大饼呢，肯定不是馕，但是从形态上接近于新疆大饼，就这馕。
0: 您在边上近距离的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3: 这大哥嘛，非常专业啊，手法极为娴熟，那面是我和的，还把那皮牙子剁碎了，就捏到搓到这面里头。但那东西确实就是刚出炉的是最好吃，而且那皮牙子跟那味儿拌在一起酥脆。
0: 哎，今天有没有呢？
9: 大家好，我叫纳兹帕艾尼瓦尔，来自新疆和田，这是我们新疆的美食馕。诗词中有这样一句，也可以来形容我们新疆的烤馕：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烤馕真的可好吃了，欢迎大家来尝尝。
10: 你咬一口给大伙儿看看。
11: 哇，给我们一张呗。
3: 好啊，来了，
10: 哇，千呼万唤始出来。
2: 这是康老师自己做的馕吗？
3: 这是芝麻，上面弄的芝麻，我那上弄的是皮鸭子。
10: 那我就吃一点边上的吧，您尝尝。哎呦，
3: 这牙比韩愈的牙痕好多了。
10: 哎，刚好我们多叫几个朋友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9: 大家好，我叫朱丽达，来自重庆奉节，这是来自我家乡的脐橙。诗圣杜甫客居奉节时曾赋诗：原甘长成时，三寸如黄金，说的就是我们奉节的脐橙。
12: 大家好，我是胡子萌，我手上拿的就是来自广州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张九龄、苏轼，个个都是未知青岛。
13: 这是我们福鼎的牛肉丸：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14: 欢迎大家来福鼎品尝福鼎牛肉丸。
15: 我叫孔明阳，来自萨尔瓦多，这是我们家乡的传统美食布布萨斯，里面是由鸡肉和奶酪组成的，是家人和朋友炖制时最爱的味道。正各位互动本地壮白酒二牛洗脚欠人意，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国家。
0: 跟随着选手们的介绍，我们仿佛也徜徉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感受到了四时风味五味俱全啊。
3: 祖国幅员辽阔啊，就有这个好处，当你走遍祖国大地，品尝了酸甜苦辣麻咸，你也就知道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多元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幸福的。
2: 美食它不仅仅是乡愁的味道，是我们无论走到海角

0: 老天涯，这个味蕾的记忆会一直是刻骨铭心。
1: 嗯，跟着诗词品美食，也可以让每一口滋味都成为读懂中国的生动
2: 幸福。
0: 美食它不仅仅是乡愁的味道，是我们无论走到海角天涯，这个味蕾的记忆会一直是。

0: 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1: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2: 大家好，我是宋佳欣，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学生。在这座军工圣殿里，我每天都在和实验算法打交道，未来我也将立志成为一名祖国海洋事业的建设者。
0: 加油，再来认识下一位。
3: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我叫滕凯峰，来自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路沟边境派出所，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同时也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一位老选手，我又回来了。
0: 祝贺你成为2022中国诗词大会亚军。记得那会儿你还是一名在校生，我记得那会儿你还说自己有一个心愿，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叔叔阿姨们心中很喜欢的好警察。
3: 我想成为的警察是那种在我所管辖的区域里，大爷大妈一提起小腾，哎，那是一好警察。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向这个邻家好警察的目标努力奋进。我们的日常工作呢，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解决叔叔阿姨和大爷大妈之间的邻里矛盾，以及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去帮忙找老大爷家的鹦鹉，通过这样很多很多的小事儿组合在一起，才让大爷大妈对我们特别喜爱。我看到他们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我是认为我当这个警察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也会用我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守护边境地区的人间烟火。
0: 那就好好表现吧。
3: 好的，
0: 两位做好准备，答题开始。首先是宫格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滕凯峰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浊酒一杯家万里。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滕凯峰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宋佳欣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金樽清酒斗十千。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宋佳欣加一分。好，这一组宫格题浊酒和清酒摆到了一块儿。
4: 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更重要的是去体现他那种豪迈的意象，而范仲淹余家傲的秋思应该是他在对抗西夏的时候写的词，他将那种抗击外敌入侵的豪气和将士万里思家的那样一种忧伤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这里的浊酒其实是万里乡愁。
5: 发酵酿酒啊，这是中国古代啊，从先秦以来造酒的这个基本办法。正因为这个是发酵酿酒，所以就有浊清之分。古人呢，就把这个清酒比作是圣人，把这个浊酒比作是贤人啊。我最喜欢的《月下独酌》第二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他这个是一个双关语啊，他就说他清酒也喝了，浊酒也喝了，圣人贤人都喝了酒，何必做神仙呢？喝了酒就是神仙。所以其实无论是清酒还是浊酒，对诗人来讲其实都没所谓。浊酒一杯家万里，无非是说思乡情切，金樽清酒斗十千，无非说酒。

0: 很贵，再贵我也吃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拔剑四顾心茫然，志向未遂，喝酒有什么用呢？在世人的笔下，清酒浊酒早已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在不同的心情底下怎么用它的问题。这其实就是诗词意象之妙。
1: 中国文化如果少了酒，就少了太多经典的典故。那诗词当中也是呀，要少了酒，就少了太多的名句了，对吧？
0: 肯定的。
1: 每次我们飞花令飞这个酒，那都是可以一宿一宿的飞呀。
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
1: 多呀。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1: 唯有
0: 杜康。潦倒新停浊酒杯，
1: 五花马，千金裘。
0: 花儿将出换美酒，
2: 一壶浊酒送残春。
1: 一壶浊酒喜相逢，
2: 瓮头清酒我初开。
1: 还有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
0: 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
1: 塞外声。
2: 还有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
0: 去年天气旧亭台。
1: 还有苏轼的《水调歌头》，
2: 明月几时有，
3: 把酒问青天啊。
2: 那我们仨飞得还挺带劲儿的啊。
1: 对呀、啊、所以我说要不我们诗词大会的总冠名连续这几年都是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呢。因为就得诗酒趁年华，对吧？少不了有好酒的加持，所以有了酒的装点，我们的中华文化也多出了很多的色彩。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杨万里、午睡、孩子。提示字：桌。陈凯峰抢到。
4: 我的答案是：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桌柳花。
1: 祝贺你答对了，陈凯峰加一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杨万里、田野、孩子。提示字：追。陈凯峰再次抢到。
4: 我的答案是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1: 祝贺你答对了，陈凯峰再加一分。杨万里写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用宋人的话说就是活泼泼的，对吗？
0: 杨万里写了将近120首吧关于儿童的诗，我就在想啊，杨万里并不是天天守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孩子放学到油菜花地里头去捉这个蝴蝶，而是他观察思考和运用这个题材特别用心。他为什么老写这孩子，就是因为他这个成斋题啊，其实强调的就是取法自然，赤子之心，跟自然跟赤子最接近的就是孩子们。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他这一类的诗叫做童真诗，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诗我们觉得活泼泼的，这活泼泼就是为了打破江西诗派以来形成的一些规则和规矩。江西诗派写诗呢是强调以流为源，就是传承过来的，李白写一首什么诗我把它点铁成金，前人写一首什么诗我把它夺胎换骨，但是这诗要写创新必须直接从生活取法，那具体到杨万里就是从自然取法，所以才能成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
2: 因为杨万里在他同时代的诗人当中，比如说陆游以爱国为主题，范成大呢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而杨万里他完全是回到了最日常最家居的这样一种情境当中去发现生活最平凡的美好。他的稚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关键点，尤其在宋代那个崇道抑情的理学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出现这么大批量的稚子诗，我觉得是宋代诗歌也是中国诗歌之幸运。
1: 答题继续， 来看下一道题。
2: 都说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贵州是全国辣椒产量第一省，这次啊是专门为了一口地道的贵州辣椒寻味而来。好香啊，大姐！
5: 哎，你好。
2: 这是在炒辣椒，
5: 地道的本地辣椒，叫奏椒。
1: 我可以来冲一下吗？这样其实好香。
5: 早上吃米粉，中午炒菜，晚上吃火锅，都离不开辣椒。这叫活油辣锅。哎，你想吃什么你就烤什么的上面烙，
1: 还是这个够劲儿，这个辣。敬三位大姐。
5: 最少年最红颜最早在异乡自动。
1: 今天有歌声有美食，我也真的是醉倒在异乡。要说咱们古人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调节辛辣滋味，那么以下哪一项诗句当中描写了辛辣的滋味呢？ A 小酌筵席助滋味，微加姜桂发精神。 B 万言书友言美味，千首诗开锦绣长。 C 纷纷青子落红颜，正味森森苦且盐。正确答案是哪一项呢？
6: 宋嘉欣抢到。我的答案是 A， 因为 A 选项微加姜桂，我觉得姜桂应该是有辛辣的滋味的。然后 B 项应该写的是这个盐梅的味道。然后 C 的后半句写的是苦味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写到这个辛辣的味道。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是 A， 祝贺你答对了，宋嘉欣加一分。万言书友言美味，千首诗开锦绣长。言主要是来调咸的嘛，梅是用来调酸的，这是宋代王师鹏的写的一首诗。但是我们知道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这种调味来延伸或者象征治国的这样一种策略。而 C 纷纷青子落红颜，正味森森苦且盐，写的是橄榄。只有小酌筵席助滋味，这是陆游在写他在成都的时候吃到了荠菜，席就是一种醋，用盐和醋来调味，所以加一点姜。这个桂呢其实是肉桂，那我们古代辣椒还没有传入之前，用来调辛辣味的主要就是花椒、姜还有肉桂、韭菜这样一些略带辛辣味的食材。所以答案就应该是 A， 小酌筵席助滋味，微加姜桂发精神。
0: 这辣椒呢大家都知道是外来品，对吧？那明清的时候才有辣椒，在辣椒出现之前呢，中国人吃辣主要就是蒜，还有就是姜。我们要想感受到很多不同的辣味，只靠自己本土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你要想品尝尽天下之辣，那就得有外来之辣介入到你这个里面来。人们的味蕾的丰富，也是在多种文化的促进下才丰富起来的。要想让你的味蕾不要那么单调，就要有宽阔的胸怀，允许别的辣掺和进来，我们的辣就是辣辣与共啊，才会有丰富的辣。
1: 各辣其辣，
0: 各辣其辣，
1: 辣人之辣，
0: 辣人之辣，真的是这样。就是那是美的形容，其实从调味品来讲也确实是这样。
1: 透过饮食其实也看出了这个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之间啊，各国之间的文化一直是在互相交流的，互相借鉴。
0: 中国古代它幅员很广大，这么大的大陆面积上面，这么多条河流，这么多的部落，这么多的族群，你要把它团结到一块干一件事儿， 没有盐煤之条你怎么办？所以中国这是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早熟的民族。
1: 所以和耕之美在于何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本来就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嘛，所以它也必然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源泉。那到这儿呢，我们的第二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积分情况。宋嘉欣2分，滕凯峰3分，滕凯峰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比拼。马上进入滕凯峰与李明利的情景共答题。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

0: 桂花蜜，二陈饮，一盏消暑胜琼浆。南来北往您歇歇脚，饮罢清风送晚香。
1: 炭火噼啪肉飘香，炙鸭嫩羊内爽，撒把孜然皇帝响。
2: 这叫卖声可够响亮的，现在为大家呈现的就是宋代夜市的繁华图景。哎，老师们，咱们要不要也去这夜市上逛一逛啊？
3: 走
2: 走
4: 走。
1: 哎，这不是龙阳姐、康老师、杨老师，你们又来了呀？
5: 哎，
1: 我是想死你们了。里边请吧，来来，不跟您客气了，里边坐吧，来。这今年呢，我又改行了，改卖烧烤了。
5: 嚯，生意够好的。
1: 对，来晚了就排不上号了，
2: 都翻台了吧？
1: 哎呦，哎，不过呀，咱干的时间不长，但是每天的肉都是现宰的，绝对新鲜啊。就是您看看吧，你想来点什么，您跟我讲就行了。
2: 您主要是烧烤对吧？
1: 对，
2: 就什么都能烧烤，一切皆可烧烤。
1: 必须的呀，您甭说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只要您能说得出来，我都给您做。
6: 康老师点什么？
5: 你这有这么多东西吗？
1: 那我骗您干嘛呀？这是，
5: 我先点一个啊。
1: 点吧，
5: 我们这都是文人点菜。
1: OK，
5: 那都是拿诗点。
2: 哎，
5: 听着啊，小二，
1: 听着。
5: 有兔斯首，繁之至之。知道是什么吗？
1: 这好像个七七八八吧，猜出来了。来，杨老师您点吧。
6: 我点一个你熟一点的，那个康老师那个太古老了，你肯定听过。远公沽酒应陶钱，佛印烧珠戴紫簪。有没有接待过紫簪呢？
1: 知道了。 OK 您呢，这龙阳姐，
2: 你听好。罗衣出谢露皇夫，累累千城万颗珠啊。
1: 这还得是您三位啊，这点菜这都是文采过人。
6: 你先说有没有吧。
1: 得先给您赔个不是了。
2: 怎么呢？
1: 刚才那个牛吹的好像是略微那么大了一点，有一道菜我还真没听过。哎，这不正好又要给他们出题了吗？
2: 对，
1: 索性我来给出得了
5: 啊。
1: 行吧，那我就去出题了。选手们听好了啊，以下三个选项当中哪道菜是我们店没有的呢？ A 有兔丝手繁之至之里的兔肉， B远公沽酒印陶钱，佛印烧珠戴紫簪里的猪肉， C 罗衣出血露皇夫，累累嵌成万颗珠里的玉米。
2: 选手请答题。
7: 这个他们应该不会答错。
2: 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情况。凯峰，
8: 我选了 C， 因为我觉得兔肉和猪肉其实我们打猎都能得到，而这个玉米它好像是个舶来品，但是我觉得这里嫌疑最大的就是玉米。
2: 迅速锁定了目标。

0: 力可疑的就是 C， 对吗？
1: 对。
0: 好，正确答案是 C， 回答正确，各得一分。其实玉米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
2: 玉米最早是明代传入中国的。
3: 对。
0: 那康老师点的这兔肉在宋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4: 兔肉应该说在当时那主要是要通过打猎来获得，诗经里边就有兔肉。
2: 有兔厮守，繁殖制之，这个制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烤肉串。
4: 但是宋代有一样肉是不能吃的，
0: 牛肉吧？
4: 对，谁要是吃牛肉看了、谁要是在宋代吃这个没有生病的牛把它杀了，就相当于现在破坏生产工具，破坏战略资源，罪名可大了。
0: 这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牛作为非常珍贵的一种
2: 耕牛。
0: 对，
4: 牛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包括后来到了近代，因为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哪个农民会去吃这牛肉的。
2: 就唐宋基本上都不能够厮杀耕牛，但是其实也有例外。你看辛弃疾说800里分麾下炙，就是烤牛肉嘛，军粮可以是例外。哦，
0: 那 B 选项这个猪肉就不用说了。
4: 对啊，
0: 经由东坡先生的加持，
4: 人都说苏轼跟佛印是好朋友，那东坡去找他，他还经常烧一些猪肉给他吃。苏轼写了细答佛印，远公沽酒印陶前。当年这个慧远和尚啊，经常备点酒，请他朋友陶渊明喝点酒。佛印呢，经常烧点猪肘子什么的，给苏子瞻吃。结果有一天，烧好了，把苏轼请进来，锅盖一掀，很可能猪肉让别人吃了。所以苏轼最后两句话用的罗隐的那诗嘛：“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你老兄煮了半天猪肉，给谁吃了？煮给谁了？用这话来反讽他，但是也说明啊，他们俩这关系确实好。
0: 你说这小哥行不行啊？考到这会儿也没给咱们把这，
2: 但是我已经闻到香气了。
5: 马上好了，马上好了，
4: 走。
0: 哎呀，好香啊！
5: 外焦里面。
0: 哇，走过来好香啊！
4: 我这也没调料啊。
5: 哎呀，有啊，
4: 得往上撒点啊，还得咱自己动手。
2: 对，这是孜然。哇，你看这个油浸出来，这个滋滋的，这个是这繁殖制制的烤兔肉吗？
5: 对，这是兔肉。
2: 我可以先吃一个吧。嗯，外焦内嫩，
5: 是吧？
4: 很不错，
5: 是吧？
4: 真不错，
5: 是吧？
2: 是这个。哎呀，我的烤猪肉是最畅销的。
4: 哇，
2: 再来一块。嗯，
4: 又焦又脆。这串应该熟了，那个烤的太过了不好吃。
6: 这个是不是应该给咱们一人来一串啊？
4: 我还是喜欢吃烤羊肉。嗯，
0: 烤羊肉好好吃。
7: 撸串了。
0: 嗯嗯，好香啊。嗯，
2: 哇，天哪，我觉得你们俩吃的已经是满嘴流油了。
5: 那是。
0: 但是确实觉得这里还是太好吃了，
5: 是吧？
0: 吃够了吗，康老师？
4: 没吃够。
0: 那咱继续吧。
4: 那当然了，这是烧烤的，咱得吃点腌的。
5: 我们这还真有，我这有刚切好的腊肉，您可以尝两片，好吃的话您可以买点。
4: 嗯，这种熏香非常好。
5: 嗯，
2: 是那味儿，
4: 烟火味儿很
0: 重，要吃到后边才感觉到有点咸，前面还是很清爽的。
4: 对，
0: 要有点饮料该多好，好咸。
4: 宋代像这种腊肉店还是很多的，它有一种特别的鲜味。
0: 最开始是为了保质，
4: 对，
0: 才做的。到后来发现这是一种很独特的风味，
4: 对，
0: 然后就传之后世了，一直绵延到今天，
4: 没错，
0: 依然喜爱吃。
4: 所以呢，说到这儿，咱们呀也想考考大家，以下哪句古诗中提到了这种腌制的食品加工方式 ？A. 我食信有余，炸法得新传。B. 煮酒春前腊后蒸，一年常享瓮头青。C. 得鱼且啄金丝块，醉者桃花已钓船。
0: 选手请答题。 选手已经给出答案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4: 正确答案那就是 A，
0: 各得一分。
2: 就三种答案，其实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美食和完全不同的做法。煮酒春前腊后蒸，这是蒸酒的做法吗？ C， 得鱼且啄金丝块，指的是鱼的刺身。我食性有余，炸法得心传，这个炸就是用盐和米面来腌制的一种做法。
4: 对，没错。所以这炸你刚才说的很对，你像有什么肥炸，就是什么呢，就是又大又厚的咸鱼，还有什么呢，炸腐，那就是鱼干，是不是？还有炸酱，这就是做的鱼酱，是用鱼肉做的这个酱，它有的本身就是可以去吃，有的呢是做成了酱然后拌饭吃，或者拌着菜吃。
0: 所以鱼是炸的主角。
4: 炸的主角，没错。什么，你看这样说了，有骨炸、鲟鱼炸、银鱼炸、鹅炸、切炸、雪团炸、春子炸、桃花斩、三合炸，
0: 好一番报菜名啊。那边有饮料，咱就喝点饮料吧。
1: 来，几位这边坐。我给您介绍一下，我这摊子有紫苏饮、桂花饮、二陈饮、豆蔻饮，而且我这儿还带卖酒水。我这些啊，可都是大诗人的同款，有苏轼的、李清照的、杨万里的，等等等等，应有尽有。您看，您几位想喝哪位诗人同款呢？
4: 来一个东坡款的，
1: 可以。
2: 那我必须来李清照同款呢。
1: 没问题。哎，
0: 太好了，我来杨万里款。
1: 妥了，几位请坐，引子马上就好。
4: 它这饮子一般啊都带有养生的功能，
2: 嗯，
4: 就它不只是单一的饮料，而且它一会儿端上来你会发现它是用不同的植物熬成的这饮子。
2: 哦，
1: 饮子好嘞，来几位客人久等。这是康老师的苏东坡同款，这是杨老师的李清照同款，这是龙阳姐的杨万里同款。
0: 哎，颜色差别很大呢，
4: 黄的、绿的、透明的。
0: 我这个够清澈呀。
4: 可能就是矿泉水，我怀疑。
0: 我尝一尝。
2: 我们难得来送代一下，我们干个杯。
3: 对对，碰一下。
4: 来，哎呀，这三碗不同的人生啊。
2: 我的里面是有一种清香的。
4: 所以呢，咱们呀也想考考大家。
0: 好，请听题。我们刚才点的三种饮品啊，其实分别在这三位诗人的诗词当中都出现过，请将它们与对应的诗词进行连线。诗词一：生酒清如雪，煮酒赤如血。诗词二：豆蔻连烧煎熟水，莫分茶。诗词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识东坡手自煎。选手请答题。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情况。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
4: 这里边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像这个李清照啊，他应该得的是寒症，他喝这个豆蔻这个水啊，它是用来祛湿的，这饮带有一种药补的一种功能在里边。
2: 而且他说的是豆蔻连烧煎熟水，熟水就是一种药用的饮料。这个时候应该是李清照的晚年，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又在江南就是漂泊，所以作为一个北方人到江南水土不服，再加上颠沛流离，再加上江南的湿气重，所以他才会豆蔻连烧煎熟水。
4: 人家古人啊活得细致着呢，你看知道不能喝茶，只能先喝药。苏东坡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米芾、米元璋等于是两代人啊，两个人关系好着呢，天这么热给送来这个麦门冬。哎，这个麦门冬呢也是健脾的，而且呢止咳止喘，你知道吗？他这个送来这麦门冬也说明这俩人关系非常好。所以他是虽然说的是饮品的事儿，但是你看李清照 能看出来的话，既通诗理又通药理，是吧？人家把自己保养得非常好。苏东坡这个呢，人友情很深，亲自给你煎。
2: 苏东坡当时真的是觉得米芾是属于雪中送炭，而且这一年是1101年，他们俩认识是在1082年，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二十年，整整20年的友谊。杨万里的《深九歌》：深九轻于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深九炼。深九其实就是不蒸不煮的酒。
4: 这个煮酒呢是这样，就是把它煮了之后呢冷藏起来放一段时间，拿出来再喝，很醇厚，知道吗？但是这个深九呢就是很干烈，但是呢不易长久的保存。
1: 那几位喝的也差不多了，那我这饮子钱是哪位老师？
2: 康老师，大方的康老师。
1: 要不康老师您在筷子上数过您名，我们哎挂起来就当是您今天的消费了。
4: 懂事儿。说写什么？
2: 玉盘珍羞值万钱。
1: 可以，哎，
4: 打了广告了。
2: 对呀，啊，
4: 来，
3: 值万钱的竹筒
7: 给大家展示一下，给镜头展示一下啊。玉盘珍羞值万钱，杨宇、龙阳、康震。我觉得以后我们穿越都带康工具，这样我们都不用花钱，您就是最佳的穿越搭子呀。愉快的穿越之旅很快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4: 对，
7: 启程
4: 走也。
7: 谢谢小哥，谢谢两位小哥，
8: 明年再来啊。
7: 我们又回到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的现场，让我们来看一看情景共答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请看，李明利3分，滕凯峰3分，进入千人千问。
9: 在情景共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获胜者将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有请出题人。
10: 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克雄。40年来，我的生活与鲸豚紧紧相连，我曾经陪伴世界上最后一头白鲸豚琪琪走过22载春秋，深知地球上每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人类永远的遗憾。因此我带领技术团队扎根长江与南海，用科技为长江江豚和中华白海豚编织守护之网。我们成功地在人工环境中孕育出长江江豚的第二代宝宝，现在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生活着全球唯一的长江江豚繁育群体，其中有一位小姑娘今年满3岁，小名叫小九九，天长地久之意。小九九的身体像一枚小水雷，脑袋圆圆的，十分可爱。这些水中国宝是自然的诗人，我希望大家用诗词的元素为我们的长江江豚宝宝小九九赋予一个正式的名字，看看大家有怎样的创意。
4: 我给江豚取的名字叫未央，取自夜如何其夜未央，停辽之光。未央预示着江豚物种的未来将会绵延，未央物种保护之路，未央奔流长江，未央绿水青山，未央。
11: 我给江豚取的名字叫北冥鱼，灵感来自于李白的《惜君生与意，一画北冥鱼》。我希望这些小江豚它们可以像鲲鹏展翅那样在美丽的长江里面自由自在地遨游，我也相信守护的力量终究会幻化成照亮未来的曙光，我们也期待可以一同见证到美丽长江的生生不息。
2: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跟这个天长地久的意思相近的绵绵，诗经里面的绵绵瓜蝶鸣之出生，就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一代又一代屯丁兴旺地繁衍下去。
4: 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0: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所以我想叫它小鹏鹏，因为鹏是由鲲化而来的，能在天地自由的遨游，这本身就寄予了长久之意。我觉得她虽然是个乖乖女，但是将来肯定会成长为一个有林下之风的这样一个有本领的女子。
1: 我想到的是叫滚滚，因为她特别介绍到说她长得非常可爱，像一枚小水雷，圆头圆脑的，所以我就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个既是指滚滚在里面自由的遨游，也是指将来它的繁衍生息，所以在长江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江豚。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结果。祝贺这一环节，滕凯峰脱颖而出，成功的进入到了画中有诗的比拼环节。
2: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滕凯峰对决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多次返场的北航博士后孙小静。
1: 祝贺孙小静。
3: 大家好，我叫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博士后。
1: 祝贺孙小静在这一轮对抗中胜出。祝贺孙小静成功胜出。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画中有诗。
2: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1: 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欢迎孙小静再一次在画中有诗环节百里挑一脱颖而出，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博士后，很高兴见到大家。
1: 欢迎孙小静。那接下来呢，就是两位的画中有诗环节，我们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
0: 好，我们要开始今天这一集的画中有诗。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0: 哎，大家认真看着啊，这个人物的动作是比较神奇的。大家看这个动作呢，还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这动作不好画。
4: 就他要写字儿，但是他那个写字儿到底是怎么个写法，是吧？
0: 对，
4: 在什么样一个情境当中，
0: 给人感觉是将写而未写，已写好像又没有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5: 哎，这个有点难度啊。
6: 还是一个人

0: 我们再看这第二个人呢，他也是形态比较奇怪，而且大家看他的打扮跟这个左边这个人的打扮呢还是有区别的。
1: 对，而且他那个转身的这个动作有点泄露他即将要干什么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2: 两个人的对话感也很强，他们在说什么呢？
0: 这是不是有一个场景的感觉了？已经
1: 写的什么？就左手拿的这个，已经泄露了他写的内容。
3: 宇宙加速一万重，
0: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冲！
2: 滕凯峰抢道：“
4: 腹口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0: 腹口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2: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再看这个问中问啊，请问这首诗写于什么季节？请抢答。
2: 滕凯峰抢道：“
4: 应该是秋天。”
0: 回答正确。
2: 滕凯峰再加一分。我们来看第二幅画，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0: 哦，我们看到啊，这一匹马上有一个人物，大家看到这个马屁股后头还驮了东西，这都是有说道的。我们再看这第二个人呢，他也是形态比较奇怪，
1: 包括连马头都扭过来了。
0: 对，这种对象性存在是很难画的，而且距离要适宜。
1: 他们一看就不是商量好一起出门，
2: 说明他们对是朝不同的方向走。
0: 没错，

0: 尔岑是的红鼠精史，
1: 马上相逢无知彼，
2: 平津川与报平安。
3: 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就是逢。
4: 孙小静抢到，
5: 马上相逢无知彼，平津川与报平安。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来把话看完。
3: 马上相逢无知彼，平津川与报平安。
4: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3: 好，再看这个问中问啊，请问诗句中的这个君，他是要去哪儿？请抢答。
4: 孙小静，
5: 他是要去长安都城。
3: 回答正确。
4: 孙小静再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作，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好，大家注意看啊。

0: 哎，这全都是在马上的事儿啊，这个真是神奇了。
1: 又是动态的，
2: 而且这个动作像是告辞。穿的像是军装战袍，
0: 对，没错，大家看这个穿的都比较厚实是吧，
1: 感觉马上的这位身份不一般，
0: 对，感觉还是颇有点身份的人。
3: 轮台东门送军去吗？
0: 这个建筑可牛了，全指着它了。

0: 一会儿再用心的描一下，大家就能感觉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描它。
1: 风彻红旗东部分，

0: 好，这个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就要来了，原
1: 藤改风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撤红旗动不翻。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0: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诗句中的辕门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1: 滕凯风抢到，
2: 应该是军营的门。
0: 回答正确。
1: 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滕凯风4分，孙小静2分。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幅康老师画作，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3句诗词。
0: 这个是竖着画的啊，就是考虑到这个构图啊有一些变化。
3: 他在仰头看什么呢？
0: 我这画的是什么树啊，是吧？这个人在干什么呀？大家想想啊，在生活当中你所看到的
3: 这个树的叶子好像跟别的不太一样。
4: 哦，这叶子比较大。
0: 包括这个楼也是影影绰绰的，不是那么的明显，甚至都溢出来了，看到了没有？我画的也比较写意，没那么写实，太写实了不好办。包括这地方也要开始模糊化它，把它要笼罩在整体的氛围当中。哇，这个氛围很好啊。好，圆满成功。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勾。
1: 小静抢到，
5: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千秋。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0: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请问这个月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请抢答。
1: 滕凯风抢到，
2: 上弦月。
0: 回答正确。
1: 滕凯风回答正确，加一分。好，到这儿康老师的4幅画作就全部完成了，掌声送给康老师。
0: 谢谢。
1: 我们来看一下经历了画中有诗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滕凯风5分，孙小静3分。祝贺这一环节滕凯风脱颖而出，可以顺利进入到挑战冠军团的巅峰对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6: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今天会是哪一位冠军被挑战呢？我们带着期待一同来揭晓。

0: 让我们掌声有请第四季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庚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陈庚。万里归来颜玉绍，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0: 把掌声送给陈庚，成为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
1: 如果我能在传统文化的路上多做了那么一点点事，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好，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大家好，小腾你好，我是陈庚。白云满地江湖阔，着我逍遥自在行。希望诗歌能带给小腾大鹏振翼般的心境，也祝你在待会儿的比拼中能够自在逍遥。
0: 我相信凯峰之前也看到过陈庚的比赛，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希望我能和陈庚姐姐一起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诗词对决，
0: 期待两位精彩的交锋。来，做好准备，看看今天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飞花令，来看飞什么？江南。要求两位选手飞的诗句包含这两个字，可以连在一块儿，也可以分开。
1: 常记平山堂上，七枕江南烟雨，杳杳莫孤鸿。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1: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2: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2: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2: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1: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2: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1: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2: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1: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尽。
2: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1: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2: 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
1: 江南江北愁思，分赋九罗红。
2: 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
1: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0: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1: 江南江北雪漫漫，遥知一水寒。
0: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
1: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语。
0: 江南好，虎腹晚秋天。
1: 南流连一宵歇，塞北花江南雪。
0: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山薄。
1: 碧山影里小红旗，浓是江南踏浪儿。
0: 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1: 不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0: 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
1: 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0: 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1: 不到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0: 人在江南心在江南。
1: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0: 南北曲池抱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1: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0: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1: 巾帼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
0: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
2: 祝贺滕凯风挑战成功。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保护眼睛，缓解视疲劳。秋季干燥，居家如何调理？肠道运输时间与代谢有关。什么是猛性龋？我们该如何预防？咽干胸闷，口鼻干燥，带您学练两组动作，疏通上焦气机，缓解秋燥不适，治疲劳。秋季干燥，居家如何调理？肠道运输时间与代谢有关。什么是猛性龋？我们该如何预防？咽干胸闷，口鼻干燥，带您学练两组动作，疏通上焦气机，缓解秋燥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

0: 让植物融入生活，让健康自然发生。现如今，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越来越高了。想要守护孩子们的清晰世界，不用复杂的方法，选对方式，坚持好习惯就足够了。植物的绿色是人眼最舒适的色彩之一，据说能够减轻眼部的酸胀干涩，缓解视疲劳。那么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身处户外，究竟应该多看哪些绿色植物，做哪些护眼活动，才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专属孩子们的护眼知识。
1: 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孩子们告别轻松的假期生活，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用眼时间增加，视力防护也变得格外关键。
2: 国家疾控局刚刚发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国学生的这种发病率49.9%，下降了3.7个百分点，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啊，就每年都是稳步下滑。即使这样，然后我们的将近一半的孩子，49.9%嘛，这样其实将近一半的孩子还是有这个近视，还是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近视呢，它会引起一些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那这个是我们做近视防控最终需要避免的一些问题，就是到600度以上我们叫高度近视，每增加100度，那么它出现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啊，然后视网膜脱离啊，还有这个青光眼啊等等，这些的话它的发病率呢就会提升3到4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1: 很多家长都知道，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花草绿植对护眼很有帮助，可站在小朋友的视角，当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会被哪些植物吸引，又会认为哪些做法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
3: 我觉得花和草能保护我的眼睛，因为它们是绿的和黄的，我觉得草的颜色比较漂亮，比较鲜艳。
4: 我感觉这个草地和树木对我的眼睛都有好处。
5: 我觉得我看远处的树，我的眼睛会很舒服。
1: 关于如何护眼，下面这位小朋友有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呢？
6: 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隔着窗户往外面看这些树，或者你在户外的时候，你可以在公园散步，然后随随便便看这些树也行。如果我要学习，我要编程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电脑、我的屏保换成绿色。
1: 那么，小朋友们给出的护眼方式正确吗？是否存在误区呢？
2: 首先我们说最大的误区啊，就是比如说我把的这个屏幕设成绿色，觉得这样就会保护眼睛，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看绿色并不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那如果你是设置了一个绿色的屏保，你其实还是在近距离用眼，你的眼睛依然会疲劳，依然会出现眼睛干呀、不舒适这种症状，那这个是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的。那为什么大家总会说看绿色会对眼睛好呢？其实这个绿色是指我们到户外去，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绿色会让大家心旷神怡。那么在绿色的环境里边，这个绿草如茵啊，绿树成行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心就会非常的快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多巴胺地质分泌就会很多，也会增加，那也是对我们的近视防控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像前面的几个小朋友，不管我是喜欢路边的这个花花草草，还是像湖对面看一些这远处看一些风景，还是我在绿色的草地上然后奔跑呀、玩耍呀等等，其实他的眼睛都是在一个空旷的环境里边，然后向远处眺望，让我们的眼睛的睫状肌得到这种舒缓，得到放松，那么对于我们的视力的保护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那么在户外活动时，选择哪些场景更有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呢？
2: 那其实呢，像这块地方呢，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给家长和小朋友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地方。我们看，首先它有足够宽阔的这个场地，然后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还有远处的这个绿植，这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远近交替的注视物。那同时呢，它的光照强度也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我们看，在这个树荫的情况下呢，它已经达到了6000以上勒克斯的这种照度，那是非常适合我们户外活动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想到更光照更强的地方，那像这个远处这边这个阳光强烈的地方，那可能就会轻松的突破10000或者是9000多这种光照的这种强度，那非常适合小朋友们进行这种一块这种做游戏啊，然后奔跑啊，然后踢足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放风筝啊，玩飞盘啊等等这些。
1: 专家提到的照度计是用来测量环境光照强度的仪器，它能将肉眼看不到的光线转化成直观数字，数值越高代表光照越强。我们现场测试发现，普通室内照度大约只有200多勒克斯，就算是四面玻璃彩

0: 采光很好的房间照度也仅600多勒克斯。在台灯正下方测试，数值也只能达到1000多勒克斯。反观室外，自然光轻松就能达到5000甚至9000勒克斯。那么日常生活中怎样远眺才是科学正确的做法呢？
1: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我们的2020-2020原则嘛。那这个呢，所谓的3个20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那么要把眼睛抬起来，向这个20英尺，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远处呢，眺望20秒以上，然后再恢复我们正常的这种用眼这种状态。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往远处的绿植寻找一个固定的这种目标，比如说这个树叶上的一个独特的这种树叶，或者说这个树上的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种造型比较这个特异的一个这个物体，然后呢，我们再看近处的一个盆栽啊，或者说是看近处的一个这个目标，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一个交替这种注视，然后放松我们的睫状肌，达到我们这个恢复视疲劳的一种目的。
0: 那么，想要有效保护眼睛、防控近视，每天坚持户外多少时间合适呢？
1: 这个其实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已经印证了，就是说户外活动的时间越多，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越大。那一般我们建议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在这个基础上，时间越长，那肯定效果越好。所以有很多已经近视的或者是近视早期的小朋友，那通过大户外的话，他的近视可以得到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控制。那么至少我们要保证40分钟以上的这种户外活动。其实有时候的话，我们没有大量的时间，比如说去投入户外，那我们可以把碎片化的时间都加入进去，比如说我们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可以不用这个开车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我在路上这个父母带着孩子，然后一起走一走，然后这个聊聊天，又增加了亲子的感情，然后又眼睛实现了这种远近这种交替，又实现了这种户外活动，所以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加起来，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牢记20-20-20法则，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量到户外和植物多的地方去，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眼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每3个月左右可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
2: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们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如何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秋燥。现在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嘴巴干眼睛涩，很多人以为只是天气干燥不当回事儿，其实啊，这很可能提示我们身体津液被燥邪消耗，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秋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分享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一起来学习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王北医生。这段时间啊，秋燥的感觉是越来越重，在我的门诊里，很多患者都会跟我说口干加重了，脸上的皮肤、后脚跟的皮肤开始出现脱屑裂口。不少人以为这只是秋天天气干燥，人体缺水了，多喝点水就行了。其实啊，问题还真不是这么简单。今天啊，咱们就聊聊秋燥。很多人都知道秋天是燥气当令，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变化一定是服从自然，与大自然同步的。过了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不再向外发散。白露秋分之后呢，更加明显，雨水开始变少，潮湿的东南风慢慢退去，干冷的西北风慢慢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干，这就出现中医所说的燥气当令。由于燥气可以导致人体的不适，因此后人也将秋天说成是燥邪当令。中医讲燥盛则干，大家看到现在树叶开始发黄干枯，我们人体也是同一个道理，燥邪最容易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津液，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口鼻咽喉这些呼吸道，还有面部嘴唇足根部的皮肤黏膜，甚至眼睛等等多处开始出现感觉干燥，或者发生脱屑皲裂。那么网上呢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秋燥了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应该说喝水是前提，是基础，但是仅仅只靠多喝水猛喝水是解决不了秋燥的。很多人觉得口干就是缺水，缺水就直接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啊，人体感觉到秋燥主要还是由于身体里的津液不足。所谓津液不足，不单单是指缺少外来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缺少水中携带的有效物质，比如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电解质啊等等。也就是说，饮用水仅仅是津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秋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季节，入秋之后就应该收敛神气，收敛我们的精气神。如果经常熬夜啊，夜里玩手机，过度娱乐，情绪总是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人体的阳气特别是肺气就会向外耗散，不能有效的去布散津液宣达周身，那么喝进去的水呢就无法转化成体内的津液的有效成分，被有效的去利用。水虽然是喝进去了，但是很快就被直接排出去了，不能用来滋润口鼻眼睛和皮肤。所以润燥既要补水，同时还要收敛神气，这样才能使体内的津液得到有效利用，缓解秋燥症状。中国人呢特别懂得利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养生。说到润燥，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梨、百合、银耳，这些食材真的是很不错。但这里呢我们再具体提几点建议。先说梨啊，直接生吃既方便口感也好，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润燥效果。但是梨的属性是干寒的，也就是说它有寒凉之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容易腹泻的朋友尽量不要生吃，建议吃蒸梨或者煮梨水。蒸煮之后梨的寒性能够被减弱，可是润燥的这个功能呢反而能够被保留，所以最好蒸煮一下再食用。再说百合，古人认为百合色白入肺，作为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认为它有补益作用，适合煮粥啊、煲汤啊、清炒多种食用方式。银耳呢性格更加温和了，它就是一个食材，可以煮羹食用。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注意把它切碎了，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煮羹的时候糖不要放得太多，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以及老人儿童，而且糖分太高反而会导致这个咽喉部的部位发黏不舒服。那么只吃甘甜润燥的这个食材够不够呢？我们其实讲还是不够的，到了秋天还要注意收，那么就需要搭配酸味的食材，也就是中医所谓酸甘化阴。甜味可以补充津液，酸味能够帮助这个津液把它留在身体里面。比如煮梨水的时候加入1到2颗乌梅，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就可以浸泡饮用的酸甘润燥饮，中等大小的雪梨1/4个，乌梅1到2枚，陈皮3到5克，干百合3到5克，一起放入保温杯中，用开水焖20到30分钟，可以反复蓄水，温和，也不用额外加糖了，因为乌梅自己就带着酸甜的这个口感，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饮品呢，适合秋天口干、咽干的这些朋友。那么注意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趁热喝。不要放凉了，平素痰比较多舌苔偏厚的人群谨慎饮用。有慢性胃病的朋友我们不建议喝。不少朋友还问了啊，除了吃还有没有一些内外兼备的润燥办法呢？比方说穴位按摩呀，中药泡脚啊，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特别喜欢中药泡脚、穴位按摩啊，这里呢客观地告诉大家，这两样都属于日常保健，不属于治疗方法，不能用于根治秋燥。我呢是风湿科医生， 泡脚在我们临床呢

0: 更多的是用来改善入秋后的关节僵硬、疼痛、怕冷这些症状，温通气血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泡脚不能给身体补充津液，解决不了口干咽干。穴位按摩呢，是有助于疏通经络、调理肺气，可以作为日常保健。但是如果干燥症状很明显，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去检查，除外干燥综合征啊、系统性硬化这些风湿免疫病，不要只依靠按摩。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肠道运输时间。圈友本位发来求助，他说同样是吃一顿饭，他和老伴儿的代谢时间就完全不一样，老伴儿代谢得很快，而他代谢得很慢。他想问问哪种更健康呢？肠道运输时间的快慢和哪些因素相关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林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林医生，您看我们圈友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困惑。同样是吃一顿饭，有的人很快就排泄了，有的人要隔很久才排泄。所以想问问您，究竟是排得快好呢，还是排得慢好呢？究竟什么是肠道运输时间呢？到底多久才是科学的？
2: 其实有好多人有困惑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有些人是好像说自己是直肠子，吃了东西以后很快就去跑厕所，但有些人呢好几天都不解一次大便。所以这里就这个牵涉到一个科学问题，就是肠道的运输时间。
1: 嗯，
2: 其实我们的食物在人体当中的一个运输的时间啊，通常是指从进食开始啊到排出体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需的时长。根据现有的一些信息和资料啊，正常的范围呢一般是12小时到73小时，平均呢大概是23到24小时。所以大家都说啊，每天一次大便很规律，这是大多数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个体差异非常大啊，所以说我们在医学上大概多少天排一次大便合适呢？其实啊，我们是按周来计算的，一周3到21次都比较正常，因为牵涉到个体差异。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两天排一次大便，或者一天3次大便都是正常的。
1: 林医生，我还听说过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个粪便在肠道里久久不排出来，它会产生很多毒素，对身体很不好，所以大家都在追求代谢要快一点，还有人担心代谢慢了容易发胖，这些说法靠谱吗？那么肠道运输时间过快或者过慢，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呢？
2: 这个肠道啊，它的运动啊是有几种形式的啊，你别看我们的肠道啊就是一个蠕动，其实蠕动每时每刻都在，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啊，我们吃了东西以后可能会有一个集团运动，大规模的往前推动，或者呢是分节的多带运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带状往返运动，就像我们折返跑一样，所以慢慢的把肠道往前推进。所以你从出生开始到现在养成了一个大概齐的一个习惯，
1: 嗯，
2: 这个规律只要保持住啊，但是呢也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啊。如果说你过快了，刚才提到了小于12小时，
1: 嗯，
2: 就是说吃进去没半天就开始去排泄，这有可能就是腹泻，或者你肠道的菌群有问题了，我们叫肠道菌群失衡，
1: 嗯
2: 啊，或者你过慢超过了73小时，或者刚才提到了每周排便小于3次啊，那可能提示啊你有便秘的情况。
1: 对。
2: 或者你刚才提到的有一些代谢的问题啊，毒素排不出去，或者也是肠道菌群的失调。
1: 那很多朋友就疑惑了，在家的话怎么自测自己的肠道运输时间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您可以教我们一下？
2: 咱们首先说一个标准答案啊，
1: 嗯，
2: 肠道运输时间在消化内科其实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检测方法，叫肠道运输实验。就是说医生会给你啊，经口吞进去一些胶囊，胶囊里含

0: 有一些不透过 X 光的标志物啊，一共是20枚，它吃进去以后它每几个小时拍一个片子啊，看看你多长时间会排出来。
1: 对
0: 啊，如果说啊刚才提到的72小时过去了，80%以上排出来，那你的肠道运输时间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如果72小时过去了，超过20%的东西还留在里头，那就说明肠道运输时间过慢，这就是肠道运输试验。当然了，好多病人说，那我去医院多麻烦了。这个我们居家可以有两种自测的方法。第一种特别有意思，叫甜玉米测试。
1: 嗯，
0: 就是说你在测试前48小时啊，你不要吃玉米了啊，你开始测，在家吃一小碗啊，大概75克甜玉米吃进去，然后记录时间什么时候吃的，然后就观察你便便的情况。如果首次出现哎有玉米粒的时间，那就计算差值，就是一个运输时间。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玉米粒整块吃下去以后有好多是消化不掉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蓝色便便实验啊，你空腹的时候比如吃了一些蓝色色素的食物，比如说蓝色的果冻或者蛋糕或者饮料，记录你吃进去或者喝进去的时间啊，然后排便的时候哎看见蓝色的便便了，再记录一下时间。
1: 哦，
0: 这个差值就是运输时间。如果呢出现异常结果啊，比如说小于12小时就排出来了，
1: 嗯，
0: 或者呢超过73小时就排出来了，就是肠道运输时间过短或者是过慢。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自己可以去测试，也比较方便简单。
1: 嗯，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并不了解肠道运输时间这么专业的词，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经常会发现，哎，最近好像没怎么排便，赶紧去吃一些香蕉啊蜂蜜啊去通便一下，有时候发现拉肚子了就狂吃止泻药，这种方法是对的吗？能这样做吗？
0: 这些方法呢有些还是不妥的啊。首先呢，肠道运输时间刚才说了因人而异啊，便秘呢它是一个综合的症候群，除了排便时间过慢，
1: 嗯，
0: 还有就是大便干结啊，还有排便不净，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1: 是
0: 综合在一起就诊断便秘了。而在很多老百姓有自己的一个误区，便秘以后自己就随便吃一点啊这个缓泻药泻剂，
1: 嗯
0: 啊，还有一些特殊成分，而且长期吃每天吃都形成一个依赖了，然后变成一个慢性便秘啊。而且呢如果吃一些含有胺醌类的一些中药成分啊，长期吃可能肠道会变黑。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诊断结肠黑便病，这个对我们的肠黏膜是有损害的。当然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肠道如果运输时间过短，我刚才提到了多半是一个腹泻，
1: 嗯
0: 啊，或者肠道菌群失调，也不能自己随便的就买点药吃说止泻，因为肠道运输时间过快，多半是我们肠道保护我们自己，
1: 嗯，
0: 比如说你吃了不好的东西，有一些细菌病毒进入了我们的肠道，我们肠道就开始运作起来了，
1: 对，
0: 要把这些毒素排出去，这样我们不会说毒素吸收形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首先一定要顺其自然，第二个要回顾自己过短或者过慢的一个运输时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如果是腹泻，那你应该去医院查一下大便有没有啊肠道的感染啊。如果是运输时间过长啊，超过72小时73小时，这时候呢你如果超过半年都是这种情况，那你就应该是一个慢性便秘。这时候慢性便秘其实是一种病啊，你应该去看病，根据你不同的便秘啊，然后辨证论治，然后给你用正规的药物进行治疗，而不是自己随便的去买一点东西进行处理。
1: 谢谢您，林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猛兴趣。一名来自深圳的30岁的女子长期熬夜，而且她习惯整夜抿着喝小口的碳酸饮料，喝完也不刷牙，直接倒头就睡。结果1年半的时间，有15颗牙齿发生了龋坏，而且在牙颈部还出现了环形黑斧，被确诊为猛兴趣，需要做填充修复。究竟怎么回事呢？什么是猛兴趣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预防呢？针对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陆医生，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陆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陆医生，您看我们老百姓啊，经常会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但是现在啊，很多人都非常重视口腔的健康，重视牙齿的健康，一疼第一时间就会去就诊看病。那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李女士啊，她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坏了15颗牙齿，出现了锰性龋。很多人想问问了，什么是锰性龋呢？它和普通蛀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请陆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2: 那么锰性龋呢，从前呢叫做猖獗性龋。那么它跟普通的蛀牙区别在哪里呢？它们的发病机制呢其实是一样的。锰性龋呢也是龋病的一种，但是它们锰性龋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说，它的累积的牙齿啊比较广泛，牙数比较多。其次呢，它的进展呢非常的快速。我们普通的蛀牙呢，可能也就是累积一颗牙或者两颗牙。但是我们的锰性龋呢，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我们牙齿很多个表面啊，不仅仅是唇颊面，还有邻面呢，都有可能是蛀坏。更多的有可能呢，就是说在我们平时不大容易蛀牙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些前牙的唇侧面啊，后牙的颊侧面啊，这些地方都容易蛀牙。其实这些地方平时我们一般天天刷牙的人基本上不会蛀牙的。但是锰性龋的人呢，这些部位平时不大容易蛀牙的部位呢，也有可能会蛀牙。
1: 明白了，你看我们案例当中啊，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喝饮料的时候，他不是猛着大口喝，他是小口小口抿。其实生活当中也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因为他们觉得喝大口可能会造成糖分过多的摄入，小口小口抿，为什么反而对牙齿的伤害要比大口喝更大呢？
2: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般临床上的这个患者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小口持续的抿这个饮料，对吧？
1: 对，
2: 这个其实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呢，我们要说在这个糖分对我们牙齿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呢，其实频率比这个数量更可怕，
1: 对，
2: 更容易蛀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牙齿的这个病因里面，我们会讲四联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细菌，比如说我们牙面上的这种牙菌斑里面就有细菌。第二个呢就是糖分，也就是你喝糖饮料的时候，你的糖分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因素。我们的细菌分解我们的糖分，产生了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呢就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
1: 是
2: 牙本质，那么就导致了我们的蛀牙。那我们的第三个因素呢，其实就是宿主，也就是我们牙齿本身的这个条件，对吧？第四个因素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时间。因为说这个酸性物质腐蚀牙齿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时间。你这个酸性物质对这个牙齿的腐蚀作用越长，我们的危害性越大。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观众朋友们，有些人是小口的持续的抿饮料，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牙齿它就长期的处在这个酸性环境中，
1: 对，
2: 那么时间非常的长，所以这对牙齿的危害呢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如果您要喝饮料，我就建议您每天比如就喝一次，而且您喝的时候呢，我就建议您用吸管喝，这样呢您就可以减少饮料对跟这个牙齿表面的这个接触的面积，对不对？因为你用吸管了吧。其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喝完饮料的时候呢，你不要马上去刷牙，这个动作呢也是不对的啊。就是喝完饮料的时候呢，最好是你先去漱口，漱完口以后等半个小时以后再去刷牙比较好。因为你是长期的喝这个甜性饮料，你的牙齿呢是一直处在这个酸性饮料的这个腐蚀中，
1: 对，
2: 当时你马上去刷牙呢，它这个牙齿表面牙釉质啊都是非常软的，你一刷牙呢，对牙釉质的损伤呢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很多的朋友他牙齿上出现一些小的黑点儿、小的黑斑，也不疼不痒的，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觉得不用去看牙医，这样的做法对吗？如果一直拖着不看，这样的小黑点儿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呢？
2: 其实我们说口腔里面的小黑点一般分成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叫做黑色素沉着，它也是不痛的，它就是你平时吃巧克力啊、中药啊、可乐啊。

0: 等等这些的外源性的色素附着在你的牙面上，而且正好呢，你的牙面呢表面呢比较粗糙，矿化的程度不高，所以这些外源性色素呢就沉着在你的牙面上。
1: 是，
0: 这时候你的牙面上呢也会有一些小黑点，但是这些小黑点呢不疼，它不影响任何功能，它不是蛀牙，它只影响你的美观。那么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呢，这些外源性色素的沉着呢也会到我们这里来看，我们帮你抛光抛掉就好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也是牙面上有这种小黑点，它也不疼，但是这种呢它可能是一个蛀牙，我们俗称呢，它颜色特别黑的话呢，我们俗称叫禁止龋，它跟那个外源性色素完全不一样，它就是蛀牙，它是会进展的，如果你不去处理，它会小洞不补，大洞就要吃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来医院来帮它补掉啊。
1: 明白了，陆医生，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补牙修复之后，它是一劳永逸的吗？
0: 所以很多病人都觉得我不玩牙齿了，我就可以以后该吃啥吃啥了，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
1: 嗯，
0: 所以你补完牙齿时候，你还要最最重要的要注意三点：第一，你要回去认认真真的刷牙，而且你是有蛀牙的人群吧，你最好用的牙膏就是含氟牙膏，俗称就是防蛀牙膏。第二呢，使用牙线或者牙缝刷。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建议一定要少吃甜食。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啊，这个补完牙不是一劳永逸，不是说我就不用来医院了。
1: 对，
0: 一定要定期复查。就是如果你是蛀牙特别多的高危人群，我建议3到6个月你就要来医院看一下医生。
1: 谢谢您，陆医生，再见。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借助传统功法一起调理好我们的身心状态。
2: 进入秋天之后，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感觉到气候比夏天还干燥了许多，一些朋友会感觉口干舌燥，甚至连带着眼睛也发干，呼吸起来嗓子也干，严重的时候会觉得呼吸都不顺畅了，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王震。
4: 王震老师好。
3: 您好。
4: 您看进入秋天之后啊，大家会明显感觉气候比夏天要干燥许多，所以很多人经常会感觉口干舌燥，甚至带的眼睛也干，呼吸起来嗓子也干，甚至有时候觉得呼吸不畅。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3: 这是季节交替的正常现象。
4: 嗯嗯，
3: 夏天比较潮湿，
4: 嗯，
3: 秋天呢慢慢就干燥了。
4: 嗯，
3: 人的身体呢一湿没有适应好这个由湿转燥的这个过程中啊，
4: 嗯，
3: 就会引起的肺脏的气机不顺，
4: 嗯，
3: 气上不去，上去了又下不来，
4: 嗯，
3: 这就出现了会有咳嗽啊，
4: 嗯，
3: 有痰呐、啊。口干呐、啊，眼干呐、啊，甚至咽唾沫也很干的这种症状。
5: 我一到秋天以后，我就感觉嗓子非常发痒，然后总想咳嗽，感觉特别明显。
4: 所以这还是秋燥作祟引起的大家的不适症状、啊、
3: 是。
4: 王老师跟我们说说，咱们有没有什么运动的方法能够进行缓解和调节？
3: 当然有了，比如说五禽戏里面的鸟飞这个动作，
4: 嗯，
3: 这个动作就很好的通过手的这种伸展和身体的这种拉伸，可以使我们的这种因为秋燥所引起的肺脏的气机不畅，
4: 嗯，
3: 的带来了一些不适，能够很好的缓解。
2: 说到秋燥，很多人最先想到的都是靠饮食来润燥调理，其实食补和动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练习传统养生功法作用不可小觑。好，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进入第一个动作的学习吧。
3: 鸟飞的这个动作很简单啊，两脚平行开立，站于天地之间， 两手呢在体前有一个小好的一个合的动作，然后两手伸展，同时提膝，然后再下落，再继续提，慢慢下落。好，另外一次起落，再起，再落。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的平衡能力啊，还有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舒展呢、啊，非常有帮助。
6: 嗯，
3: 在练习的时候，两手呢不要交叉
6: 啊、
3: 也不要贴合。
6: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两手在前有个开合拉气的动作，提、落、再起，这两个起的这个幅度，一个是平举，一个是上举。这一点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拉伸呢更有帮助。鸟飞这个动作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还除了这个手的这样的开合之外，还有一个手型的变化。
6: 嗯，
3: 可以把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呢合拢起来。
6: 嗯，
3: 这样就变成像一个鸟的翅膀一样。我们在打开两臂打开的时候，自然我们的肺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
6: 嗯，
3: 一收一拉，一松一紧，通过我们的外导内引，使我们的气机得到一种调畅的好处。
6: 明白。
4: 王老师，我们做这个动作呢，是不是我们的呼吸也是有讲究的，要跟随我们的动作来呼吸？
3: 是的。
6: 嗯，
3: 这里面的呼吸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这种运动的自然的那种感觉。
6: 嗯，
3: 就是开吸合呼，起吸落呼，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完成我们这个动作。
7: 练初期可以放慢节奏，一上一下反复练习，动作尽量保持连贯，身体放松舒适。大家可以想象自己化作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跟随起落，感受展翅高飞的意境。那么除了五禽戏里的飞鸟，还有什么传统功法的动作可以配合练习呢？
3: 这个就是马王堆导引术里面有一个叫挽弓的动作，在秋燥状态下可以很好的宣发我们的肺气，缓解我们因为秋燥所产生的不适。好的，两脚自然开立，与肩等宽，两手掌心斜相对，缓缓向前捧气，上举，举胸前同高，收掌，收于胸前成立掌，两掌之间距离约10公分，两眼目视前下方，然后做胸廓的开，胸廓的合，然后身体左转，抻拉，一手前伸，一手后拉。前手是手心向上，后手呢手掌心向下，前手掌与我们的眼眉齐平，转正还原。这节动作也是通过我们胸廓的开和合，加上我们手臂的这种撑拉，把我们胸中之气机通过这个运动的方式把它拉伸开，把它宣泄开。
5: 王老师在做挽弓抻拉开的时候，我的手指尖有酥酥麻麻的感觉，这个是对的吗？
3: 这是正常的啊，因为你的手的伸展，它里面的气机循行的过程中，它多多少少都会有引起你的肢体有感觉，你的本体会有反应，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一节我们做的时候呢，最好你把意识活动放到拇指端啊，沿胸中之气到达拇指端，再调了你的我们的肺经的经气。刚才我们在做挽弓动作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苏东只是上面在拉了
6: 哦，
3: 还有下面也有拉伸。在你转身一手前伸的时候，髋关节微微向后顶
6: 哦，
3: 身体就会有一个一侧的就会有一个挤压
6: 哦，所以不是普通的站在这里，
3: 因为挽弓它是射箭的那种意思。
6: 明白。
3: 下面顶住以后，然后这个箭才射得出去，
4: 才能有劲儿。对，那两腿呢都不要弯，直立就行。
3: 两腿是直立的，
4: 两腿是直立的，膝盖不要打弯
6: 啊。
7: 今天的两个动作都能很好的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连贯起来成套练习，调理效果会更好。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记住动作要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身打卡吧。
3: 鸟飞， 两手在体前合，吸气

0: 呼气，吸气，呼气。第二个动作是挽弓，两掌掌心斜相对，缓缓上举，以肩等宽高，收回胸前立掌，胸廓再开，带动手再开，胸廓再合，两掌随之相合，身体左转，撑拉，转正，还原。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没完了是吧？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

0: 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2: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未来五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1: 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同时，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 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岩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4: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1: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3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岩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0: 金秋时节，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水稻陆续开镰，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1: 在黑龙江，农机在万亩稻田来回忙碌，收割过的稻田与待收的稻田深浅交错。在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水稻两种繁育田面积30万亩，绥京系列年推广面积更是稳稳站在千万亩以上。
5: 今年我做了一个比较，26年照25年，一场地多打了1300斤。
1: 眼下，吉林省吉林市各地稻田也次第成熟，早稻迎来集中开镰收割，金灿灿的稻浪铺满乡野，农机穿梭作业，粮车往来转运，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今年，吉林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0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力争达到98.5亿斤。
6: 我们采用了农业新的技术，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也没有病虫害。
1: 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亚余乡的万亩梯田这两天迎来丰收时刻，割稻竞粟、手工打谷等农事体验活动还吸引了大量游客。
7: 由于灌护到位，遇水足，稻子长势好，颗粒饱满，大部分很早都已经预定取下了，销售方面也不愁。
0: 金秋还是瓜果飘香的时节，高品质的鲜果丰富了百姓的果篮子。
1: 在安徽芜湖，早熟的冬桃迎来丰收采摘期，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忙碌采摘，抢抓上市最佳时机。
8: 今年雨水还比较充足，今年的效果比去年会好很多。
1: 冬桃作为晚熟品种，一般3月开花，10月成熟，生长周期长达7个月。得益于长时间的糖分积累，形成了果大核小、脆甜多汁的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新疆玛纳斯县，3600亩香妃海棠果迎来丰收。这里位于天山北路中段，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当地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海棠果的甜度、口感与品相，超70%海棠果远销海外。
9: 30%的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这个一二线城市，还有70%的呢，我们大部分的都销售到这个东南亚。

0: 这些国家做出固定单了。
1: 依托独特海拔气候优势，云南沅江的早熟砂糖橘抢先迎来采收期，成片果林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砂糖橘缀满枝头。
2: 要早十天半个月左右，口感也好，因为我们金秋砂糖橘主要是销往北京，卖的价格还可以。
1: 依托独特海拔气候优势，云南沅江的早熟砂糖橘抢先迎来采收期，成片果林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砂糖橘缀满枝头。
2: 要早十天半个月左右，口感也好，因为我们金秋砂糖橘主要是销往北京，卖的价格还可以。
1: 重庆市大足区的5000余亩佛手。

0: 下来的鲜果被迅速运往加工车间，一部分制成佛手柑片供应药材市场，另一部分品相上佳的鲜果则精心包装发往各地作为观赏用途。
1: 形态好看的、舒展的、色泽金黄的精品佛手是大家最受欢迎的观赏果，摆在家里就是一个天然的香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降雨，今天凌晨起降雨明显增强，13个乡镇雨量超过500毫米，最大雨量达623.6毫米。强降雨引发险情，导致人员被困，多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
0: 今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3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出现险情，致人员被困。今天早上，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三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而在通杂镇唱好大桥附近，水位上涨导致14人被困。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挖掘机转移群众。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在三亚市吉阳区，因积水快速上涨，一车辆受困，车上3人紧急开窗避险，但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当天5时20分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5: 不要动，不用动！你抓的什么东西啊？
6: 抓的草。
5: 走过来就行了。还能下不？没事。
0: 5时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时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3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2户4人被困，其中1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2个孩子。给3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3人安全转移后，继续搜救剩余被困人员。此时水位还在上涨，
5: 进家了，进窗台了。
0: 最终，消防员找到了这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影响，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将多座水库泄洪腾库，并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气象部门提醒，需警惕持续性降雨

0: 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1: 从未来趋势来看，明天15号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西部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天气，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就会基本结束了。需要注意的呢是降雨之后地质灾害的影响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特别是五指山山区，大家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影响。那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来水会急剧的增加，部分的中小型水库可能会水位快速上涨，甚至会超过汛限，要特别注意水库的安全运行和科学调度。
2: 在一些交通事故当中，会有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若是就该对方担责的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3: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4: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啊。他正常执勤啊，
3: 不算违法，但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4: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汽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0: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盛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专家告诉记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5: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0: 此外，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非机动车驾驶人也不该心存侥幸。实际上，很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1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1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8.3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6: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 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会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单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北京北部天寿山下明十三陵，这里不仅有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也有北京市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古树群之一。明十三陵古树群登记在册的古树名目共4401株，平均树龄约260年，其中树龄5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有1205株，主要由侧柏、油松等松柏类树种组成。在这里，古树不是孤立的自然景观，它们本身就是十三陵历史风貌的一部分。清晨，大批游客还没有到来，一支特殊的队伍已经走进十三陵。在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这些树木医生要为这里的古树们进行一次体检。

0: 学呢，顾名思义就是要像人的医学那样追溯开展看病啊、诊断、治疗，包括健康的预防啊、提升啊这些工作。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树木，能够像人一样被更好的去对待，然后让树木更健康。
1: 这些古树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经历了太多，但像这样进行系统性体检，在过去却并不常见。明十三陵古树群的生命序章，要从600多年前讲起。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成祖朱棣开始在天寿山营建自己的陵墓长陵。此后200余年间，13座帝陵陆续建成。皇陵不是一日建成的，古树群也不是。
2: 十三陵的古树啊，有一小部分是在十三陵陵建的时候根据陵建的要求种植的，但大部分古树呢是后期的自然生长形成的。这些古树大部分生长在文物主体和周边，生长环境和位置非常复杂，形成了几百年以来文物和古树共生的关系。
1: 这正是十三陵古树群最特别的地方。一小部分树是当年为了礼制、景观和陵寝规制而人工栽植的，它们从一开始就被纳入皇陵的空间秩序之中，而更多的树则是在漫长岁月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比如这些生长在文物遗址上的古树，还有这些在城墙砖缝中挺立的古树，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结果。最不易察觉的是这一片以侧柏为主的树林，树林正下方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帝宫。在明代帝王陵寝的建设规制中，封土之上原本禁止种植任何树木，是时间把原本庄严肃穆的帝王陵寝慢慢雕琢成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在十三陵，除了时间中的树，还有礼制中的树，它们大多显得比较特别。这张拍摄于1920年前后的老照片，记录了明长陵陵恩殿大约500岁时的样子。画面左侧，一株油松的枝叶挤进了镜头，那时卧龙松大约300岁。这是2026年的他们，又过去了100多年。大殿与古树却仿佛又年轻了许多。时光当然不会倒流，但是人们的精心呵护可以帮助他们一起面对时间的考验。卧龙松是人们赋予这株树龄约410年的油松的一个浪漫的名字。它遒劲有力的主干斜向生长，宛如巨龙，舒展的枝叶又像是天空中的云朵，它仿佛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卧龙松是明十三陵遗树的代表。所谓遗树，是在营建皇陵时为了配合礼制、空间秩序和象征意义，在特定位置人工栽植的树。在明代陵寝中，遗树多以松柏为主，松柏四季常青，木质坚韧，
3: 寿命悠长，既有万古长青的寓意，也符合礼制中君松臣柏的记载。
1: 与尊贵的松树不同，柏树是臣子的象征。在定陵宝顶两侧有两株形态相似的古侧柏，树龄大约410年，一左一右就像两员威武的猛将，雄踞在宝顶两侧，护佑着皇帝场面。与常见的笔直向上生长的侧柏不同，这两株古柏主干在离开地面不远处就生出了许多分叉，形态奇特却不凌乱，宛如雄鹿头顶的犄角，气势非凡。人们因此为它们取名为鹿角柏。这两株鹿角柏也属于遗树，

0: 时间临时一再而来，它们威武雄壮的模样源于人工压制，随后又在时间的长河中演化为奇观。标志性的鹿角造型由于年龄的问题已经有些脆弱了，于是林业工作者们对它进行了拉锁、支撑等多重保护措施。如今鹿角柏就像是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将军，伤痕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威严，反而会让人更好奇他的往事。松树在林恩门前展示威仪，柏树在宝顶周边守护安宁，一前一后，一松一柏，他们原本注定将要孤独地陪伴着这片古建筑直到生命的尽头，幸好时间改写了故事的结局。当年的皇家禁地如今已是属于大众的旅游景区，而曾经只服务于皇室的古树，今天已是所有人共享的遗产。古树与文物数百年的共生，不仅带来了别样的美感，也带来了一些难题。树木要生长需要空间，文物要安全需要稳定，如何在树木生命与文物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考验。树木医生正在用雷达扫描古树的根系，他们既要了解古树自身的健康状况，也要判断古树与周边文物之间的关系。
1: 近期呢，我们在十三陵呢开展了树木的健康体检，还有古树的根系探测等工作，为十三陵的文物修缮、安防祭防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0: 想要保护好十三陵古树群的风貌，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毕竟，这不是对古树的单独保护，而是对一个历史生态系统的协同保护。
2: 我们通过古树用植铺装调查，对古树进行了诚心的定位和体检，包括树的位置、胸围、树高、生长的状况都做了详细的调查。
0: 4401株古树就是4401个不同的生命个体，真正的保护正是从看见这些差异开始。几百年来，十三陵古树群已经见过太多，他们见过皇陵的营建，也见过岁月的荒凉，见过游人走近，也见过科学保护的到来。未来的岁月里，十三陵古树群还会继续生长，把绿色的秘密告诉我。

0: 雪沫辱花浮舞展，鸟荣蒿笋是春盘。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就是这样简单的数字，却编织出了抑扬顿挫的诗行。就像如此简单的生活，却总是令我们心驰神往。人间有味，是采得百花成蜜后的甜，是桃花流水桂鱼肥的鲜，是橙黄橘绿时的酸，是红泥小火炉的暖。当我们走进诗词，就走进了长安的寒食，走进了汴京的元宵，看花了货郎的珍宝，也听遍了夜市的喧嚣。每一年的诗词大会，我们都会为大家备上一桌好菜，斟一壶好酒，烹一盏香茶，散一缕清香。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诗词大会，一同去品尝这平常中的道，一同去品读那舌尖上的诗。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掌声欢迎两位老师。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请两位老师和大家用诗词打个招呼。
1: 好，古人说啊，民以食为天，这个食那可真是天外有天。李白面对金樽清酒玉盘珍馐，停杯投箸吃不下，因为人生多歧路，行路难呐。苏东坡看似在盛赞惠崇和尚的《春江晚景图》，心里却在惦记正是河豚欲上时。杜甫啊，感恩有情，频频举杯，食伤亦不醉，感子故意长啊。只是因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白居易在中州做官，将面脆油香刚刚出炉的胡饼寄给万州的朋友，嘴上还在调侃人家饥馋杨大使，心里想要诉说的却是对都城长安的无限渴望。民以食为天，一粥一饭一茶一酒，既是救治饥渴的良方，更是慰藉人生困苦、寄予人生期待的物质担当和精神原乡。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啥也别说了，多吃一口饭，多长一份力气，好好答题，诗词大会的路还长着呢。
0: 谢谢老师。
2: 我心目当中的人间烟火味，还的确就是厨房里飘出来的炒辣椒的香，餐桌上升腾出来的饭菜香和一。

0: 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欢笑声，就是李白诗当中所写到的“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我理解的诗意的人间烟火味，它可以是杜甫笔下的“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的简单朴实。它既是杜甫追忆当中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可以是杨万里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生平不在萧韶里，只在朱村打道声”。所以，我们追寻的诗意不一定非得去远方，我们好好的感受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当中的人间烟火味吧。
1: 嗯，谢谢杨老师。那今天的这场比赛想必也是一场诗词的饕餮盛宴，那就让我们一同前往奔赴。首先来认识全新的百人团选手，欢迎你们。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汇聚云端的云中千人团，我们掌声有请。

0: 谢大家的积极送诗。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冠军团。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我是申浩。一粥一饭，一茶一饮，这些平凡却温暖的味道，串联起我们最珍贵的回忆，也沉淀着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4: 大家好，我是江震。无论是胡麻饼酿学京都，还是汤饼一杯云县乱，家乡的那抹人间烟火味，都始终是每位游子心中抹不去的乡愁。
0: 好，谢谢六位，也期待咱们冠军团在今天能有亮眼的表现。我们的大浪淘沙马上开始。开始，请听题。美食离不开诗意，请问宋人诗句“浪涌秦江雪，风帆晚照霞”描写的是什么 ？A. 羊肉泡馍 ，B. 兔肉火锅。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多少人答对了。哇，只有39人回答正确。说实话，两位老师，如果不看选项，真的以为是描写美景的。
5: 对啊，
0: 好美呀、啊！最后发现不是好美，是好美味。
5: 对啊，你想想，你现在脑子里，大家现在脑补一下涮锅子的那个情形，那火锅是不是浪涌秦江雪？这兔子肉啊，包括羊肉，那都是红的，放进去不就是照晚霞吗？这南宋人人家会过日子，
0: 这就是当年的美食文案。
5: 对，林洪啊，他有一本书就叫《山家清供》，这《山家清供》里他记录了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去到武夷的六曲拜访一位道士，遇着下大雪，忽然得到了一只兔子，可是没厨子，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兔子，结果这个道士告诉他，把这兔肉切成薄片，用这花椒酒泡一泡，搁置一旁，弄个锅子滚开之后，拿着筷子把这兔肉一片一片的放在这锅子里头，拿出来根据个人的口味不同蘸不同的蘸料，然后徐徐的吃下。哇，那是非常的美味。过了好几年之后，作者回到了京城，在一个士大夫的家中看到他们也是这样的吃法，作者大发感慨，这家人生活很清静啊，所以才有这种山林野郊的吃法。哎，就写到了这笔记当中，这两句诗啊，
0: 好像就这两句，
5: 就这两句。

0: 哎，所以呢，古人呢把美食风光化了，情景化了，美景化了，美景即美食，美食即美景，景食一体。
1: 哎，上火锅。
2: 康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因为它是一个美食大全的一本书，这道涮兔肉火锅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就叫做剥虾供。
3: 哦，剥虾供，把云霞剥开的感觉是吗？
2: 对，这个涮肉片在那个沸腾的汤锅里面去
3: 剥弄，
2: 沉浮剥弄的那种感觉，既是诉诸味觉，又是诉诸视觉的这样一种感受，而且很有可能这是文字记载我们吃火锅最早的事。
3: 不过确实有时候就是想想老师说那个剥虾供啊，我觉得古人他那个心境还真的是有一种就上位视角，因为你想能拨弄云霞的那得是在云层之上啊，所以这人间烟火气想来也颇似仙气，是吧？
2: 是，
3: 吃得开心了和好友吃到位了，你就觉得哇，人间胜仙境啊。
0: 只要你敢把自己定义为酒中仙，你就是酒中仙。
3: 说得太好了，要不这位康酒公您给大家来出第二道题。
0: 没问题，请听题，下列诗句哪一项写的是上班？ A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 B 朝回日日点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3: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多少人答对了，34人回答正确。这上班总不可能是尽醉归吧，那会被开除的。
0: 那是下班。对，这个题正好一个是上班一个是下班。那李商隐啊有问题，该娱乐时你就娱乐，娱乐完了当然就应该去上班。昨晚上该看的都看了，该想的都想了，该玩的都玩了，蹦蹦蹦咚咚咚，敲鼓敲钟声，对不对？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还说自己像蓬草一样飘转不定，该去上班，恰恰说明诗人对昨晚的记忆那是非常深刻，舍不得离开，对不对？哪像杜甫，是吧？一下班就去典当行，把春天的衣服典当了，每天都典当，每天都喝酒。为什么？酒债太多。为什么这么玩命的喝？人生七十古来稀啊，虽然他没到七十，但他想人生匆匆，现在有时局不堪，再不对酒取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两个，一个呢是不想上班，一个呢是更不想上班啊。那个不想上班是想隔座送钩春酒暖，这个呢不想上班是因为啊已经对朝局失去希望了。
3: 我们继续答题，来看第三题，请杨老师出题。
2: 第三题，韩愈诗云：“持钞烂饭稳送之，何口软嚼如牛尸。”请问他怎么了 ？A. 掉牙 ，B. 胃病。
3: 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30人回答正确。原来韩愈牙齿不太好。
2: 对，他在《记十二郎文》当中曾经说：“吾年未40，他还不到40岁，就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就已经头发白了，而且眼睛也不太看得清楚了，而且牙齿也脱落了，所以他吃不了硬的东西。”这首诗其实他写给朋友的，一开篇就说：“现君齿牙老且洁，大肉硬饼如刀节。”就是羡慕那年轻牙好的人可以随便啃肉啃饼。
0: 韩愈呢学习非常刻苦，到后来呢又在朝廷担任多种重要的职务，给刘师傅的这首诗里边呢其实是在吐露他自己的内心的恐惧和担心，他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是非常不放心。韩愈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就是心中有比较大的抱负和志向的人，对两件事情比较焦虑。第一，对时间非常焦虑，写这诗的时候也才40多岁，他急啊。第二呢，对身体特别的焦虑，他要赶时间就得有个好身体。所以韩愈的时间焦虑，韩愈的身体焦虑，反映的是他的抱负的焦虑。
3: 所以这个诗句反而告诫了今天的我们，得奋斗但既焦虑。那接下来就到了大蓝淘沙最后一道题了，请听题。中国有药食同源的传统，苏轼诗曰：不为蓬荻资，终有药与良，充为嵌珠圆，吹作孤米香。请问他描写的是哪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呢？ A 描写的是芡实， B 描写的是薏米。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16人回答正确。哎，前面说了这个诗人和病，这会儿诗人和药来了。苏轼他自己种这个是吧？他自己种药。
0: 苏轼是通药理的，所以什么麦门冬、什么薏米粥啊，总之一堆的保障全都上。
4: 苏轼他其实写的是小朴无咏，他有了5样可以药食同源的食材，也是药材：人参、枸杞、地黄，还有柑橘以及薏米。到现在我们家里还经常煮红豆薏米汤，所以像他们这种药食同源的方法到现在还在惠泽我们。
0: 好，
3: 到这儿呢，我们的大浪淘沙4道题目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选手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4位选手是谁。
5: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移民管理警察滕凯峰、诗意中餐面点师李明丽、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大二女孩宋佳欣、创立航模社团的高中教师张亚伟。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3: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互动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我们的比拼马上开始。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1组选手。
6: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10000。我叫李明丽，来自河南鹤壁，现在在北京一家酒店做面点师。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酒店中餐点心的制作。能够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我感到非常荣幸。
3: 那您这么喜欢诗词，会不会给自己的作品也用诗词命名啊？
6: 是的，有的。就好比这个叉烧酥，你看它像不像月亮？所以我给配的诗句是：小饼如嚼月，终有酥与饴。驴打滚呢，它是制作的时候豆面纷飞，还有卷的那个动作，所以我配的是卷起千堆雪。哦，
7: 这句妙，太妙了，太妙了。
3: 那今天李大哥您来到现场有什么愿望吗？
6: 我确实为老师们带来了一款点心。哦，就是这个天鹅酥呢，我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诗句来形容它，所以呢，希望老师们品尝完之后能给我提一个好的建议。哎呀，
0: 我想起来一句诗，这个造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两情若是久长时，必须要朝朝暮暮，
3: 或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哎，你看
3: 心形。
4: 有一句词绝佳：天南地北 双飞客。
0: 我还有一个比你们的更简单，只有三个字，鹅鹅鹅。
4: 这点心做得很漂亮，都
3: 舍不得
4: 忍心吃。对
0: 呀，这个炸的可香了。
8: 真是别人吃着我看着
4: 美味。
3: 嗯，确实是酥脆可口，
4: 它太好吃了。我觉得对于厨师最好的尊重就是吃光他做的菜，吃好他做的点心。
9: 啊，对对对。
3: 我们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10: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我叫张亚伟，来自河南郑州，是一名高中信息技术教师。
3: 欢迎张老师。哎，听说张老师好像在学校专门带着同学们做了一个航模社团，是吗？
10: 是的，我带学生一块学习制作航模，而且用诗句给每一架飞机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3: 这一架架模型也是承载着孩子们的诗心，所以相信今天您站在这儿，同学们也在给你加油，好好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的比拼正式开始，第一组是宫格题，请听题。第一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李明利抢到，
0: 独酌无相亲。
3: 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李明利加一分。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句，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李明利抢到。
1: 才饮长沙水。
0: 正确答案是。残饮长沙水，祝贺你答对了，李明利加一分。我们来看宫格题的第三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张亚伟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晴窗细乳细分茶。
0: 把宫格看完。晴窗细乳细分茶，祝贺你答对了，张亚伟加一分。这三句诗词把这三种饮品都放一块儿了，酒、水、茶。
3: 对，我很喜欢我们这一组三道题，三种饮料，三位不同的诗人，在三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下，书写了完全不同的三种情绪。李白的《月下独酌四首其一》，它其实是个人仕途的一种诗意，才能不被重用、不被赏识的那样一种深深的孤独感。而毛主席在1956年写的这首《水调歌头》，它充满了那种迎接新时代、建设新中国的这种豪情和自信。而第三道题目，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我们也很熟悉。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其中这一联诗当中的两个字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的咀嚼，一个是闲，一个是细。陆游他是结束了在山阴闲居多年的日子之后，接到朝廷的诏令要给他做官，可是来到临安之后呢，好几天又没有让他去入朝，所以他是在焦急的等待自己的命运被宣判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诗。所以他的闲和细不是他真的在很放松很松弛的在享受这个悠闲的生活，他其实是用它来缓解或者说是掩饰他等待命运宣判急于去施展抱负和才能的那种内心的焦灼感。所以你看，不同的饮品呈现出来是完全不同的情绪。
4: 这个三首诗放在一起还是很有点意思，我觉得出题的专家也还是费了心思啊。
3: 把抱负和才能的那种内心的焦灼感，所以你看，不同的饮品呈现出来是完全不同的情绪。

0: 的孤独，就是这种孤独是政治上的失意或者是不顺畅而造成的。古典的诗词，特别是这些感时伤怀的诗词，重点是聚焦在个人的身上。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主席的诗词呢？难道主席没有遇到过困难吗？难道他没有遇到过伤心和孤独的时候吗？肯定有。但是你包括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它是借着游泳这一个行为来展现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的这样一个抱负。这首词是1956年写的，5月31日、6月2日、6月3日三次游长江，每次都游了有14公里左右。那当时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所以这个就能体现出作者不仅是体魄的健康和健强，最重要的是他精神上的健强。所以他说，因为有了这种信心，所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但同时我们确实又做出了《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书》这样的伟大的诗意。所以我是觉得把主席的诗词跟李白的这首诗词一对比就知道，一个是以个人为主体，一个是以国家为主体，一个就是围着自己的命运在转圈，另一个是围绕着国家的命运在思考。虽然是诗词的境界是有很大不同，主席的诗词里头你很少看到我这样的词，没有，他的诗词里边的主体永远都是一个群体，要么是工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红军，要么是解放军，要么就是六翼神州进顺尧。你发现没有，这是跟古代诗词里边的抒情主体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根本上对古典诗词进行着这种创造性的改造。
1: 而且有时候会感觉毛主席就像是一位预言家，因为他在他那个年代写下的很多首诗，我们放到今天来说简直是完美的契合。比如说当时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今天我们实现了。比如他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仅是今天，再过100年，再过几百年，中国人还是可以非常有底气骄傲自豪地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我们答题继续，请场上的两位选手继续来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炊具。线索一，它看上去重重叠叠有来由。线索二，它工作时热汗通身未肯休。线索三，它的功用值得变生为熟去。线索四，它的产品方知胡饼是馒头。张亚伟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蒸笼。
1: 正确答案是蒸笼。啊，
3: 这道题蒸笼，它的四个线索对应的正好是宋代这位诗人蒸笼这首诗的四句，重重叠叠有来由就是这首诗的第一句，第二句热汗通身未肯休，第三句直到变身为熟去，第四句方知胡饼是馒头。那在此之前，蒸笼其实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名字，赠，一个曾经的曾，这边一个瓦，说明最早的蒸笼应该是用陶瓦来做的，那到后来可能有木质的、竹制的。
0: 在夏商的时代啊，烹饪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比方说蒸，这个是比较，因为蒸是最直接的嘛，煮、制啊，包括还有刨。到了唐代的时候呢，随着壶文化的不断的浸润，就出现了很多新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这包子、馅饼。唐代的时候有一种非常著名的食品叫碧螺，其实就是一种馅饼，但在当时这是个时尚的美食，而且这种碧螺比现在的那个要大，然后它有不同的口味，有羊肝味的，有羊肾味，有猪肝味的，有不同的口味。那么宋代以前啊，就是这炖的、烤的、蒸的是很多，宋代以后就开始炒了，
1: 炒菜就流行起来了
0: 啊，对，
1: 烟火气也更足了，
3: 就是快炒的这个技术到宋代才开始普及。前提第一就是有铁锅的普及，第二就是榨油的技术，第三个其实燃料

0: 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快炒技术是相对来说最能够节约燃料的一种方法，当然也是人间烟火味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1: 来，我们答题继续，请两位选手来看属于你们的外景题。
2: 伊犁，新疆。哦，
3: 我现在啊，就是在咱们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的喀赞旗。到了咱们伊宁啊，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吃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馕。咱们现在啊，就去看大馕是怎么打出来的，跟我一起来。
2: 大哥，您好，您好，您好，大哥，
3: 大姐好。
4: 哦，好漂亮，哥。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做这个馕做的特别好。
4: 你想一些现蒸吗？
3: 哦，现在先和这个面是吧？
4: 面。
3: 好，现在就去烤馕。
4: 这个顺着放。哎。现在开始了。啊。
3: 该熟了吧？哇，已经鼓起来了。好，
4: 太老实了。
3: 哎呦，哎呦，哎呀！酥脆，面香，回味。
5: 我们也该给大家出一道题：
3: 以下究竟哪一联诗最适合于夸赞今儿做的这馕呢？选项 A， 二日立春人七日，盘书饼耳竹石心。选项 B， 鸡吹大饼长鸡筏，多薄寸骨劳苦心呐、啊。选项 C， 灯火看儿夜煮茶，秦丝香饼半生涯。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李明利抢到。
6: 我选的是 B。
1: 我们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答对了，李明利加一分。
7: 这个第一首诗啊，其实怪简单的，他一说立春，又说要吃这个盘书饼耳，这应该只是春饼。春饼才多大呀，是吧？而且春饼很难说是个饼，它就是一种形态，但是跟这馕肯定不是一回事。 C 呢，根本就不是吃的饼，秦丝香饼半生涯，指的是用香料做成饼状，可以挂在身上，哎，熏衣。选项 B， 这是苏辙呢，晚年不是住在颍昌吗？然后要秋收了，他外孙他们家里头来了一帮人，家里人帮他收割，收割完了以后，怪辛苦的，粮食都归了仓了。然后急吹大饼，赶紧煎饼烤饼，然后再上酒。但这大饼呢，肯定不是馕，但是从形态上接近于新疆大饼，就这馕。
1: 您在边上近距离的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7: 这大哥嘛，非常专业啊，手法极为娴熟。那面是我和的，还把那皮牙子剁碎了，就捏到搓到这面里头。但那东西确实就是刚出炉的是最好吃的，而且那皮牙子跟那味拌在一起酥脆。
1: 哎，今天有没有呢？啊，有呢。
8: 大家好，我叫纳兹帕艾尼瓦尔，来自新疆和田，这是我们新疆的美食馕。诗词中有这样一句，也可以来形容我们新疆的烤馕：红马饼样绝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烤馕真的可好吃了，欢迎大家来尝尝。
1: 你咬一口给大伙看看。
9: 哇，你给我的一张呗。
7: 好啊。来了。
1: 哇，千呼万唤始出来。
0: 这是康老师自己做的馕吗？
7: 这是芝麻上面弄的芝麻，我那上弄的是皮鸭子。
1: 那我就吃一点边上的吧。您尝尝，哎呦，
7: 这牙比韩愈的牙痕好多了。
1: 哎，刚好我们多叫几个朋友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8: 大家好，我叫朱丽达，来自重庆奉节，这是来自我家乡的脐橙。诗圣杜甫客居奉节时曾赋诗：“原杆长成时，三寸如黄金。”说的就是我们奉节的脐橙。
10: 大家好，我是胡子萌，我手上拿的就是来自广州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张九龄、苏轼，个个都是为之倾倒。
11: 这是我们福鼎的牛肉丸。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12: 欢迎大家来福鼎品尝福鼎牛肉丸。
13: 我叫孔明阳，来自萨尔瓦多，这是我们家乡的传统美食布布萨斯，里面是由鸡肉和奶酪组成的，是家人和朋友炖制时最爱的味道。正各位互动本集，壮白酒、二牛洗脚、千人意，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国家。
1: 跟随着选手们的介绍，我们仿佛也徜徉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感受到了四时风味，五味俱全啊！
3: 祖国幅员辽阔啊，就有这个好处。当你走遍祖国大地，品尝了酸甜苦辣麻咸，你也就知道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多元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幸福的。
0: 美食它不仅仅是乡愁的味道，是我们无论走到海角天涯，这个味蕾的记忆会一直是刻骨铭心。嗯，
1: 跟着诗词品美食，也可以让每一口滋味都成为读懂中国的生动主角。再次谢谢大家。到这儿呢，我们两位选手的对抗抢答题环节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积分情况：李明利三分，张亚伟两分。明利大哥，祝贺你在这一轮的较量中获胜。
2: 谢谢。
1: 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14: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15: 大家好，我是宋佳欣，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学生。在这座军工圣殿里，我每天都在和实验算法打交道，未来我也将立志成为一名祖国海洋事业的建设者。
1: 加油，再来认识下一位。
16: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我叫滕凯峰，来自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路沟边境派出所，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同时也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一位老选手。我又回来了，
1: 祝贺你成为2022中国诗词大会亚军。记得那会儿你还是一名在校生，我记得那会儿你还说自己有一个心愿，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叔叔阿姨们心中很喜欢的好警察。
16: 我想成为的警察是那种在我所管辖的区域里，大爷大妈一提起小腾，哎，那是一好警察。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向这个邻家好警察的目标努力奋进。我们的日常工作呢，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解决叔叔阿姨和大爷大妈之间的邻里矛盾，以及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去帮忙找老大爷家的鹦鹉。通过这样很多很多的小事儿组合在一起，才让大爷大妈对我们特别喜爱。我看到他们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我是认为我当这个警察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也会用我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守护边境地区的人间烟火。
1: 那就好好表现吧。
16: 好的，
1: 两位做好准备，答题开始。首先是宫格题， 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陈凯峰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浊酒一杯家万里。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陈凯峰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宋嘉欣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金樽清酒斗十千。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宋嘉欣加一分。好，这一组宫格题浊酒和清酒摆到了一块儿。
3: 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更重要的是去体现他那种豪迈的意象，而范仲淹余家傲的秋思应该是他在对抗西夏的时候写的词，他将那种抗击外敌入侵的豪气和将士万里思家的那样一种忧伤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这里的浊酒其实是万里乡愁。
4: 发酵酿酒啊，这是中国古代从先秦以来造酒的这个基本办法，正因为这个是发酵酿酒，所以就有浊清之分。古人呢就把这个清酒比作是圣人，把这个浊酒比作是贤人啊。我最喜欢的月下独酌第二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以文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他这个是一个双关语啊，他就说他清酒也喝了，浊酒也喝了，圣人贤人都喝了酒，何必做神仙呢？喝了酒就是神仙。所以其实无论是清酒还是浊酒，对诗人来讲其实都没所谓。浊酒一杯家万里，无非是说思乡情切。金樽清酒斗十千，无非说酒很贵，再贵我也吃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拔剑四顾心茫然，志向未遂，喝酒有什么用呢？在诗人的笔下，清酒浊酒早已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在不同的心情底下怎么用它的问题。这其实就是诗词意象之妙。
0: 中国文化如果少了酒，就少了太多经典的典故。那诗词当中也是呀，要少了酒，就少了太多的名句了，对吧？
4: 肯定的。
0: 每次我们飞花令飞这个酒，那都是可以一宿一宿的飞呀。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
0: 多呀。
1: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0: 唯有
1: 杜康。潦倒新瓶浊酒杯，
0: 五花马千金裘，
1: 花儿将出换美酒，
3: 一壶浊酒送残春，
0: 一壶浊酒喜相逢，
3: 瓮头清酒我初开，
0: 还有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
1: 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
0: 塞外声，
3: 还有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
1: 去年天气旧亭台，
0: 还有苏轼的水调歌头，
3: 明月几时有，
5: 把酒问青天啊。
3: 那我们仨飞得还挺带劲儿的啊。
0: 对呀、啊、所以我说要不我们诗词大会的总冠名连续这几年都是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呢，因为就得诗酒趁年华，对吧？少不了有好酒的加持，所以有了酒的装点，我们的中华文化也多出了很多的色彩。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杨万里、午睡、孩子。提示字：桌。陈凯峰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0: 祝贺你答对了。

0: 采风加一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杨万里、田野、孩子。提示字：追。陈凯峰再次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0: 祝贺你答对了。陈凯峰再加一分。杨万里写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用宋人的话说就是活泼泼的，对吗？
2: 杨万里写了将近120首吧关于儿童的诗。我就在想啊，杨万里并不是天天守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孩子放学到油菜花地里头去捉这个蝴蝶，而是他观察思考和运用这个题材特别用心。他为什么老写这孩子，就是因为他这个成斋题啊，其实强调的就是取法自然，赤子之心跟自然跟赤子最接近的就是孩子们。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他这一类的诗叫做童真诗，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诗我们觉得活泼泼的，这活泼泼就是为了打破江西诗派以来形成的一些规则和规矩。江西诗派写诗呢是强调以流为源，就是传承过来的。李白写一首什么诗，我把它点铁成金，前人写一首什么诗，我把它夺胎换骨，但是这诗要写创新必须直接从生活取法，那具体到杨万里就是从自然取法，所以才能成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
3: 因为杨万里在他同时代的诗人当中，比如说陆游以爱国为主题，范成大呢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而杨万里他完全是回到了最日常最家居的这样一种情境当中去发现生活最平凡的美好。他的稚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关键点，尤其在宋代那个崇道抑情的理学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出现这么大批量的稚子诗，我觉得是宋代诗歌也是中国诗歌之幸运。
0: 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道题。
4: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贵州是全国辣椒产量第一省，这次啊是专门为了一口地道的贵州辣椒寻味而来。好香啊，大姐。
5: 哎，你好。
4: 这是在炒辣椒，
5: 地道的本地辣椒叫奏椒。
4: 我可以来冲一下吗？这样其实好香。
5: 早上吃米粉，中午炒菜，晚上吃火锅，都离不开辣椒。这叫活油烙锅。哎，你想吃什么你就烤什么，在上面烙。
4: 还是这个够劲儿，这个辣。敬三位大姐。
5: 最少年最红颜最早在异乡自动。
4: 今天有歌声有美食，我也真的是醉倒在异乡。要说咱们古人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调节辛辣滋味，那么以下哪一项诗句当中描写了辛辣的滋味呢？小酌筵席助滋味，微加姜桂发精神。 B 万言书有言美味，千首诗开锦绣长。 C 纷纷青子落红颜，正味森森苦且言。正确答案是哪一项呢？
0: 宋嘉欣抢到。
6: 我的答案是 A，因为 A 选项微加姜桂，我觉得姜桂应该是有辛辣的滋味的。然后 B 项应该写的是这个盐梅的味道，然后 C 的后半句写的是苦味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写到这个辛辣的味道。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是 A， 祝贺你答对了，宋嘉欣加一分。
3: 万言书有言美味，千首诗开锦绣长。言主要是来调咸的嘛，梅是用来调酸的，这是宋代王师鹏的写的一首诗。但是我们知道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这种调味来延伸或者象征治国的这样一种策略。而 C， 纷纷青子落红颜，正为森森苦且言，写的是橄榄。只有小酌筵席助滋味，这是陆游在写他在成都的时候吃到了荠菜，席就是一种醋，用盐和醋来调味，所以加一点姜。这个桂呢其实是肉桂，那我们古代辣椒还没有传入之前，用来调辛辣味的主要就是花椒、姜还有肉桂、韭菜这样一些略带辛辣味的食材，所以答案就应该是 A， 小酌筵席助滋味，微加姜桂发精神。
2: 这辣椒呢大家都知道是外来品，对吧？那明清的时候才有辣椒，在辣椒出现之前呢，中国人吃辣主要就是蒜还有就是姜。我们要想感受到很多不同的辣味，只靠自己本土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你要想品尝尽天下之辣，那就得有外来之辣介入到你这个里面来。人们的味蕾的丰富也是在多种文化的促进下才丰富起来的，要想让你的味蕾不要那么单调，就要有宽阔的胸怀，允许别的辣掺和进来我们的辣，这是辣辣与共啊，才会有丰富的辣。
0: 各辣其辣，
2: 各辣其辣，
0: 辣人之辣，
2: 辣人之辣，真的是这样，就是那是美的形容。其实从调味品来讲，也确实是这样。
0: 透过饮食，其实也看出了这个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之间啊，各国之间的文化一直是在互相交流的，互相借鉴。
2: 中国古代它幅员很广大，这么大的大陆面积上面，这么多条河流，这么多的部落，这么多的族群。你要把它团结到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没有盐煤之条你怎么办？所以中国这是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早熟的民族。
0: 所以和耕之美在于和义，人类文明多样性本来就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嘛，所以它也必然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源泉。那到这儿呢，我们的第二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积分情况。宋嘉欣两分，滕凯峰三分。滕凯峰顺利地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比拼，马上进入滕凯峰与李明利的情景共答题。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

0: 桂花蜜，二陈饮，一盏消暑胜琼浆。南来北往您歇歇脚，饮罢清风送晚香。
1: 炭火噼啪肉飘香，炙鸭嫩羊内爽，撒把孜然皇帝响。
2: 这叫卖声可够响亮的，现在为大家呈现的就是宋代夜市的繁华图景。哎，老师们，咱们要不要也去这夜市上逛一逛啊？
3: 走
2: 走
4: 走。
1: 哎，这不是龙阳姐、康老师、杨老师，你们又来了呀？哎
5: 呦，
1: 我想死你们了。里边请吧，来来，不跟您客气了，里边坐吧，来。这今年呢，我又改行了，改卖烧烤了。
5: 嚯，生意够好的。
1: 对，来晚了就排不上号了，
2: 翻台了吧？哎呦。

0: 哎，不过呀，咱干的时间不长，但是每天的肉都是现宰的，绝对新鲜啊。就是您看看吧，你想来点什么，您跟我讲就行了。
1: 您主要是烧烤对吧？
0: 对，
1: 就什么都能烧烤，一切皆可烧烤。
0: 必须的呀，您甭说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只要您能说得出来，我都给您做。
2: 康老师点什么？
3: 你这有这么多东西吗？
0: 那我骗您干嘛呀？这是，
3: 我先点一个啊。
0: 点吧。
3: 我们这都是文人点菜
0: ，OK，
3: 那都是拿诗点。
1: 哎，
3: 听着啊，小二，
0: 听着。
3: 有兔斯首，繁之至之。知道是什么吗？
0: 这好像个七七八八吧，猜出来了。来，杨老师您点吧。
2: 我点一个你熟一点的，那个康老师那个太古老了，你肯定听过。远公沽酒应陶钱，佛印烧珠戴紫簪。有没有接待过紫簪呢？
0: 知道了 ，OK。您呢，这龙阳姐？
1: 你听好，罗衣出谢露皇夫，累累千城万颗珠啊！
0: 这还得是您三位啊，这点菜这都是文采过人。
2: 你先说有没有吧。
0: 这先给您赔个不是了。
1: 怎么呢？
0: 刚才那个牛吹的好像是略微那么大了一点，有一道菜我还真没听过。哎，这不正好又要给他们出题了吗？
1: 对，
0: 索性我来给出得了啊。行吧，那我就去出题了。选手们听好了啊，以下三个选项当中哪道菜是我们店没有的呢？ A 有兔斯首繁之至之里的兔肉， B 远公沽酒印陶钱佛印烧珠戴紫簪里的猪肉， C 罗衣出血杜皇夫累累嵌成万颗珠里的玉米。
1: 选手请答题。
4: 这个他们应该不会答错。
1: 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情况。凯峰，
5: 我选了 C， 因为我觉得兔肉和猪肉其实我们打猎都能得到，而这个玉米它好像是个舶来品，但是我觉得这里嫌疑最大的就是玉米。
1: 迅速锁定的目标，最可疑的就是 C 对吗？
5: 对。
1: 好，正确答案是 C， 回答正确，各得一分。其实玉米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
2: 玉米最早是明代传入中国的。
6: 对。
1: 那康老师点的这兔肉在宋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3: 兔肉应该说在当时那主要是要通过打猎来获得，诗经里边就有兔肉。
2: 有兔斯首繁之至之，这个至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烤肉串。
3: 但是宋代有一样肉是不能吃的。
1: 牛肉吧。
3: 对，谁要是吃牛肉看了、谁要是在宋代吃这个没有生病的牛把它杀了，就相当于现在破坏生产工具，破坏战略资源，罪名可大了。
1: 这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牛作为非常珍贵的一种
2: 耕牛。
1: 对，
3: 牛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包括后来到了近代，因为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哪个农民不会去吃这牛肉的。
2: 就唐宋基本上都不能够厮杀耕牛，但是其实也有例外。你看辛弃疾说八百里分麾下炙，就是烤牛肉嘛，军粮可以是例外。哦，
1: 那 B 选项这个猪肉就不用说了。
3: 对啊，
1: 经由东坡先生的加持，
3: 人都说苏轼跟佛印是好朋友，那东坡去找他，他还经常烧一些猪肉给他吃。苏轼写了细答佛印，远公沽酒印陶钱，当年这个慧远和尚啊经常备点酒，请他朋友陶渊明喝点酒，佛印呢经常烧点猪肘子什么的给苏子瞻吃。结果有一天烧好了，把苏轼请进来，锅盖一掀，很可能猪肉让别人吃了，所以苏轼最后两句话用的罗隐的那诗嘛，采的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你老兄煮了半天猪肉给谁吃了，煮给谁了，用这话来反讽他，但是也说明啊，他们俩这关系确实好。
1: 你说这小哥行不行啊？考到这会儿也没给咱们把这，
2: 但是我已经闻到香气了。
0: 马上好了，
2: 过去看看。
0: 马上好了，
3: 走。
1: 哎呀，
2: 好香啊！
0: 外焦里面。
2: 哇，走过来好香啊！
3: 你这也没调料啊？
0: 哎，有啊，
3: 你往上撒点啊，还得咱自己动手。
4: 对，这是孜然。哇，你看这个油浸出来，这个滋滋的。
2: 这个是
4: 这繁殖自制的烤兔肉吗？
0: 对，这是兔肉。
4: 我可以先吃一个吧。嗯，外焦内嫩，
0: 是吧？
3: 很不错，
0: 是吧？
3: 真不错，
0: 是吧？
4: 是这个。哎呀，我的烤猪肉是最畅销的。哇！再来一块，
3: 嗯，又焦又脆，这串应该熟了，那烤得太过来不好吃。
6: 这个是不是应该给咱们一人来一串啊？
3: 我还是喜欢吃烤羊肉。嗯，
2: 烤羊肉好好吃，
6: 撸串了。
4: 嗯嗯，好香啊。嗯，哇，天哪，我觉得你们俩吃的已经是满嘴流油了。
3: 那是，
4: 但是确实觉得这里还是太好吃了，
0: 是吧？
4: 吃够了吗，康老师？
3: 没吃够。
4: 那咱继续吧。
3: 那当然了，这是烧烤的，咱得吃点腌的。
0: 我们这还真有，我这有刚切好的腊肉，您可以尝两片，好吃的话您可以买点。
3: 嗯，这种熏香非常好。嗯，
2: 室内味儿，
3: 烟火味儿很重，
2: 要吃到后边才感觉到有点咸，前面还是很清爽的。
3: 对，
2: 要有点饮料该多好，好咸。
3: 宋代像这种腊肉店还是很多的，它有一种特别的鲜味。
2: 最开始是为了保质，
3: 对，
2: 才做的。到后来发现这是一种很独特的风味，
3: 对，
2: 然后就传之后世了，一直绵延到今天，
3: 没错，
2: 人们依然喜爱吃。
3: 所以呢，说到这儿，咱们呀也想考考大家，以下哪句古诗中提到了这种腌制的食品加工方式 ？A. 我食性有余，炸法得新传。B. 煮酒春前腊后蒸，一年常享瓮头青。C. 得鱼且啄金丝块，醉者桃花已钓船。
2: 选手请答题。
4: 好，选手已经给出答案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那就是 A，
4: 各得一分。
7: 就三种答案，其实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美食和完全不同的做法。煮酒春前腊后蒸，这是蒸酒的做法吗 ？C， 得鱼且啄金丝块，指的是鱼的刺身。我食性有余，炸法得新传，这个炸就是用盐和米面来腌制的一种做法。
3: 对，没错。所以这炸你刚才说的很对，你像有什么肥炸，就是什么呢，就是又大又厚的咸鱼，还有什么呢，炸腐，那就是鱼干，是不是？还有炸酱，这就是做的鱼酱，是用鱼肉做的这个酱，它有的本身就是可以去吃，有的呢是做成了酱然后拌饭吃，或者拌着菜吃。
4: 所以鱼是炸的主角。
3: 炸的主角，没错。什么你看这样说了，有骨炸、鲟鱼炸、银鱼炸、鹅炸、切炸、雪团炸、春子炸、桃花炸、三合炸，
4: 好一番报菜名啊。那边有饮料，咱就喝点饮料吧。
8: 来，几位这边坐。我给您介绍一下，我这摊子有紫苏饮、桂花饮、二陈饮、豆蔻饮，而且我这儿还在卖酒水。我这些可都是大诗人的同款，有苏轼的、李清照的、杨万里的，等等等等，应有尽有。您看您几位想喝哪位诗人同款呢？
3: 来一个东坡款的。
8: 可以。
7: 那我必须来李清照同款呢。
8: 没问题。哎，
4: 太好了，我来杨万里款。
8: 妥了，几位请坐，引子马上就好。
3: 它这饮子一般啊都带有养生的功能。
4: 嗯，
3: 就它不只是单一的饮料，而且它一会儿端上来你会发现它是用不同的植物熬成的这饮子。
4: 哦，
8: 饮子好嘞，来几位客人久等。这是康老师的苏东坡同款，这是杨老师

0: 李清照同款，这是龙阳姐的杨万里同款。
1: 哎，颜色差别很大呢，
2: 这黄的、这绿的、透明的，
1: 我这个够清澈呀。
2: 可能就是矿泉水，我怀疑。
1: 我尝一尝，
3: 我们难得来送待一下，我们
1: 干个杯。
3: 对对，碰一下。
2: 来，哎呀，这三碗不同的人生啊。
3: 我的里面是有一种清香的，
2: 所以呢，咱们呀也想考考大家。
1: 好，请听题。我们刚才点了三种饮品啊，其实分别在这三位诗人的诗词当中都出现过，请将它们与对应的诗词进行连线。诗词一：生酒清如雪，煮酒赤如血。诗词二：豆蔻连烧煎熟水，莫分茶。诗词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识东坡手自煎。选手请答题。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情况。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
2: 这里边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像这个李清照啊，他应该得的是寒症，他喝这个豆蔻这个水啊，他是用来祛湿的，这饮带有一种药补的一种功能在里边。
3: 而且他说的是豆蔻连烧煎熟水，熟水就是一种药用的饮料。这个时候应该是李清照的晚年，病起萧萧两鬓黄，卧看残月上窗纱，又在江南就是漂泊，所以作为一个北方人到江南水土不服，再加上颠沛流离，再加上江南的湿气重，所以他才会豆蔻连烧煎熟水。
2: 人家古人啊活得细致着呢，你看知道不能喝茶，只能先喝药。苏东坡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米芾、米元璋等于是两代人啊，两个人关系好着呢，天儿这么热给送来这个麦门冬。哎，这个麦门冬呢也是健脾的，而且呢止咳止喘，你知道吗？他这个送来这麦门冬也说明这俩人关系非常好，所以他是虽然说的是饮品的事儿，但是你看李清照能看出来他既通诗理又通药理，是吧？人家把自己保养得非常好。苏东坡这个呢友情很深，亲自给你煎。
3: 苏东坡当时真的是觉得米芾是属于雪中送炭，而且这一年是1101年，他们俩认识是在1082年，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二十年，整整20年的友谊。杨万里的《深酒歌》：深酒清如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深酒炼。深酒其实就是不蒸不煮的酒。
2: 这个煮酒呢是这样，就是把它煮了之后呢冷藏起来放一段时间，拿出来再喝，很醇厚，知道吗？但是这个生酒呢就是很干裂，但是呢不易长久的保存。
0: 那几位喝的也差不多了，那我这饮之前是哪位老师？
1: 康老师，太大方的康老师。
0: 要不康老师您在筷子上数过您名，我们哎挂起来就当是您今天的消费了。
2: 懂事儿。说写什么？
3: 玉盘珍羞值万钱。
0: 可以，哎，
2: 打了广告了。
3: 对呀，
2: 啊，来，
4: 值万钱的竹筒
1: 给大家展示一下，给镜头展示一下啊。玉盘珍羞值万钱，杨宇、龙阳、康震。我觉得以后我们穿越都带康工具，这样我们都不用花钱，您就是最佳的穿越搭子呀。愉快的穿越之旅很快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2: 对，
1: 启程
2: 走也。
1: 谢谢小哥，谢谢两位小哥，
5: 明年再来啊。
1: 我们又回到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的现场，让我们来看一看情景共答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请看，李明利3分，滕凯风3分，进入千人千问。
5: 在情景共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

0: 获胜者将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有请出题人。
1: 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克雄。40年来，我的生活与鲸豚紧紧相连。我曾经陪伴世界上最后一头白鳍豚琪琪，走过22载春秋，深知地球上每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人类永远的遗憾。因此，我带领技术团队扎根长江与南海，用科技为长江江豚和中华白海豚编织守护之网。我们成功地在人工环境中孕育出长江江豚的第二代宝宝，现在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生活的全球唯一的长江江豚繁育群体，其中有一位小姑娘今年满3岁，小名叫小九九，天长地久之意。小九九的身体像一枚小水雷，脑袋圆圆的，十分可爱。这些水中国宝是自然的诗人，我希望大家用诗词的元素为我们的长江江豚宝宝小九九赋予一个正式的名字，看看大家有怎样的创意。
2: 我给江豚取的名字叫未央，取自夜如何其夜未央，停辽之光。未央预示着江豚物种的未来将会绵延，未央物种保护之路，未央奔流长江，未央绿水青山，未央。
3: 我给江豚取的名字叫北冥鱼，灵感来自于李白的《惜君生与意，一画北冥鱼》。我希望这些小江豚，它们可以像鲲鹏展翅那样，在美丽的长江里面自由自在地遨游。我也相信，守护的力量终究会幻化成照亮未来的曙光。我们也期待可以一同见证到美丽长江的生生不息。
4: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跟这个天长地久的意思相近的绵绵，《诗经》里面的绵绵瓜蝶鸣之初生，就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一代又一代豚丁兴旺地繁衍下去。
5: 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所以我想叫它小鹏鹏，因为鹏是由鲲化而来的，能在天地自由地遨游，这本身就寄予了长久之意。我觉得她虽然是个乖乖女，但是将来肯定会成长为一个有林下之风的这样一个有本领的女子。
6: 我想到的是叫滚滚，因为她特别介绍到说她长得非常可爱，像一枚小水雷，圆头圆脑的，所以我就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个既是指滚滚在里面自由的遨游，也是指将来它的繁衍生息，所以在长江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江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结果。祝贺这一环节滕凯峰脱颖而出，成功地进入到了画中有诗的比拼环节。
0: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滕凯峰对决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多次返场的北航博士后孙小静。
4: 祝贺孙小静。
7: 大家好，我叫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博士后。
4: 祝贺孙小静在这一轮对抗中胜出。祝贺孙小静成功胜出。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画中有诗。
0: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想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4: 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欢迎孙小静再次在画中有诗环节百里挑一脱颖而出，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博士后，很高兴见到大家。
6: 欢迎孙小静。那接下来呢，就是两位的画中有诗环节，我们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剧。
8: 好，我们要开始今天这一集的画中有诗。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
6: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8: 哎，大家认真看着啊，这个人物的动作是比较神奇的。大家看这个动作呢，还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这动作不好画。
9: 就他要写字儿，但是他那个写字儿到底是怎么个写法，是吧？
8: 对，
9: 在什么样一个情境当中，
8: 给人感觉是将写而未写，已写好像又没有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0: 哎，这个有点难度啊。
11: 还是一个人

0: 我们再看这第二个人呢，他也是形态比较奇怪，而且大家看他的打扮跟这个左边这个人的打扮呢还是有区别的。
1: 对，而且他那个转身的这个动作有点泄露他即将要干什么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2: 两个人的对话感也很强，他们在说什么呢？
0: 这是不是有一个场景的感觉了？已经
1: 写的什么呀？就左手拿的这个已经泄露了他写的内容。
3: 欲多加醋一万重，
0: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来看关键字啊，葱。
2: 滕凯峰抢到，
4: 腹口匆匆说不尽，行人零发又开封。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0: 腹口匆匆说不尽，行人零发又开封。
2: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再看这个问中问啊，请问这首诗写于什么季节？请抢答。
2: 滕凯峰抢到，
4: 应该是秋天。
0: 回答正确，
2: 滕凯峰再加一分。我们来看第二幅画，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0: 哦，我们看到啊，这一匹马上有一个人物，大家看到他这个马屁股后头还驮了东西，这都是有说道的。我们再看这第二个人呢，他也是形态比较奇怪，
1: 包括连马头都扭过来了。
0: 对，这种对象性存在是很难画的，而且距离要适宜。
1: 他们一看就不是商量好一起出门，
2: 说明他们对是朝不同的方向走。
0: 没错，

0: 这是陈氏的红乳晶石，
1: 马上相逢无纸笔呀、啊！
2: 平均穿雨报平安。
3: 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的就是逢。
4: 孙小静抢到，
5: 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来把话看完。
3: 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
4: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3: 好，再看这个问中问啊，请问诗句中的这个君，他是要去哪儿？请抢答。
4: 孙小静，
5: 他是要去长安都城。
3: 回答正确。
4: 孙小静再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作，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好，大家注意看啊。

0: 哎，这全都是在马上的事儿啊，这个真是神奇了。
1: 又是动态的，而且这个动作像是告辞。穿的像是军装战袍，
0: 对，没错，大家看这个穿的都比较厚实是吧，
1: 感觉马上的这位身份不一般，
0: 对，感觉还是颇有点身份的人。
2: 轮台东门送军去吗？
0: 这个建筑可牛了，全指着它了。

0: 一会儿再用心的描一下，大家就能感觉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描它。
1: 风彻红旗东坡帆，

0: 上午在这画什么呢？啊，画了好多有的没的。
1: 你说雪雪雪。
0: 好，这个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就要来了，圆。
2: 藤改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撤红旗动不翻。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0: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诗句中的辕门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1: 滕凯风抢到，
2: 应该是军营的门。
0: 回答正确。
1: 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滕凯风4分，孙小静2分。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幅康老师画作，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3句诗词。
0: 这个是竖着画的啊，就是考虑到这个构图啊有一些变化。
3: 他在仰头看什么呢？
0: 我这画的是什么树啊？是吧？这个人在干什么呀？大家想想啊，在生活当中，你所看到的。
3: 这个树的叶子好像跟别的不太一样。
4: 哦，这叶子比较大。
0: 包括这个楼也是，影影绰绰的，不是那么的明显，甚至都溢出来了，看到了没有？我画的也比较写意，没那么写实，太写实了不好办。包括这地方，也要开始模糊化它，把它要笼罩在整体的氛围当中。哇，这个氛围很好啊！好，圆满成功。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包括这地方，也要开始模糊化它。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1: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1: 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请问这个月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请抢答。
0: 滕凯风抢到。
2: 上弦月。
1: 回答正确。
0: 滕凯风回答正确，加一分。好，到这儿康老师的四幅画作就全部完成了，掌声送给康老师。
2: 谢谢。
0: 我们来看一下经历了画中有诗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滕凯风五分，孙小静三分。祝贺这一环节滕凯风脱颖而出，可以顺利进入到挑战冠军团的巅峰对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3: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今天会是哪一位冠军被挑战呢？我们带着期待一同来揭晓。陈庚，让我们掌声有请第四季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庚登场。
4: 大家好，我是陈庚。万里归来颜玉绍，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0: 把掌声送给陈庚，成为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
4: 如果我能在传统文化的路上多做了那么一点点事，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好，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大家好，小腾你好，我是陈庚。白云满地江湖阔，着我逍遥自在行。希望诗歌能带给小腾大鹏振翼般的心境，也祝你在待会儿的比拼中能够自在逍遥。
0: 我相信凯峰之前也看到过陈庚的比赛，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希望我能和陈庚姐姐一起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诗词对决。
0: 期待两位精彩的交锋，来做好准备，看看今天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来看飞什么？江南。要求两位选手飞的诗句包含这两个字，可以连在一块儿，也可以分开。
4: 常记平山堂上，七枕江南烟雨，杳杳莫孤鸿。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4: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2: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4: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2: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4: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2: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4: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2: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4: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2: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

0: 时节又逢君，
1: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尽。
0: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1: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0: 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
1: 江南江北愁思，分赋九罗红。
0: 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
1: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0: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1: 江南江北雪漫漫，遥知一水寒。
0: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
1: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语。
0: 江南好，虎腹晚秋天。
1: 南流连一宵歇，塞北花江南雪。
0: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山薄。
1: 碧山影里小红旗，浓是江南踏浪儿。
0: 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1: 不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0: 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
1: 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0: 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1: 不到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0: 人在江南心在江南。
1: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0: 南北曲池抱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1: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0: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1: 巾帼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
0: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
2: 祝贺滕凯风挑战成功。

0: 乡野别墅接连遭遇盗窃，现场几乎不留痕迹。
1: 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当时就懵了。
0: 窃贼作案从小心翼翼变成有恃无恐，
2: 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
0: 自以为万无一失，却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破绽。
3: 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他说他不愿意。
0: 空宅连环盗窃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7月16日下午3点，警笛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宁静。报警人范女士带着当地民警，匆忙走进了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富城镇城南村的一栋别墅内。
3: 当时范女士报案说是家中被盗，而且是她的保险柜不见了，怀疑是别人偷走了。
0: 失主范女士告诉民警，这栋别墅是由老宅翻建而成的，他们一家人通常白天在老家这边活动，晚上回县城里过夜。
1: 7月16号中午是去老家，就在家里还做吃了饭。
0: 案发当天下午，范女士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晚上回县城时把昨晚放在一层卧室内的衣物带回。
1: 我去取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还以为他是记错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去给他到柜子里找。打开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保险箱它是在衣柜里面放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保险箱不在，就当时就懵了。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发现保险柜不翼而飞，范女士当即拨打了110报警。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的民警立刻赶赴现场进行勘查。据范女士说，失窃的保险柜里边除了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0000多的白银，还有7万多块钱的现金。如此巨大的涉案金额在当地十分罕见。
0: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窃贼整个抱走了。
5: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他都复原着呢。
6: 咱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案发现场，你最起码肯定你要在这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
0: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5: 案发那天，范女士她把那个地拖掉了，所以我们用那个勘察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足迹。
0: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只能从间接证据入手。民警第一步要关注的是窃贼究竟是如何进入现场的。民警首先勘察大门，
5: 然后他整个门锁就是没有撬横，他那个锁子是应该是保险程度比较高的那种，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除非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师傅，不然你这个门锁你是打不开的。
0: 大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窃贼应该不是从大门进入的。经过反复查看之后，民警将视线落在了一层入户门和卧室之间的窗户，这扇窗户尽管关着，但并没有上锁。
1: 走的时候我确定门是锁好的，就是窗户我也关了，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锁窗户，就是关是关上了的，因为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把窗户是关好了，然后门锁上就回了。
5: 别墅的窗户上面我们明显的发现它有那个比如说手套的这个纹路，窗户没有破坏，它只是窗户的这个边缘有铁的有那个划痕，但是整个窗户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你要是详细不看的话都看不出来那上面有东西。
0: 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室外机上，民警发现了陈旧灰尘被拂去的痕迹， 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而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民警发现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是完好无损的，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院内的？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5: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查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0: 九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高大爷报警称，存放在自家老宅保险柜内的60000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不翼而飞。
6: 因为高大爷家这边没有监控，完了之后我们就到现场跟这个当事人了解之后，据他说就是这个院子没回去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所以什么时候被盗这个时间没法确定。
0: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高大爷知道保险柜中存有贵重财物，却一直没有锁上柜门，也忘了取下钥匙，以至于嫌疑人没费什么力气就将保险柜里的60000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全部盗走了。
5: 他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翻动，我们就是勘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脚印或者是这个指纹。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0: 据高大爷回忆，半个月前他离开老宅时院门是锁好的，案发后也没有异常变化。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先翻越院墙，然后经由没有上锁的后门入室盗窃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失主家房后院墙上果然发现了两道平行的压痕，压痕间距约40厘米。
5: 像40厘米的话应该是一个梯子，并且这个梯子能形成压痕，它应该梯子是个铁的或者铝合金的这种。
4: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平行的压痕，而且压痕的间距出奇的一致。那这两道平行的压痕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警方推断这两处压痕应该是使用梯子翻墙时留下的，并且是同一部梯子，两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人所为。康乐县公安局随即抽调刑侦、技侦、网安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侦查。
0: 画风突变，暴力破坏随处可见，嚣张背后是狂妄。空宅连环盗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专案组民警随即对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将重点时间段设定为晚间10点至次日清晨5点，重点排查目标就是携带梯子的

0: 客一行人。
1: 所有的就是跟能够有可能就是能走到他们家的那个，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全部进行了排查。
2: 我们排查的时候就看有没有这个扛着旗子之类的，包括手里拿些东西的之类的，我们作为重点排查，就在那一段时间内做了排查，但是还是没有发现。
0: 近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康乐县下辖的乡镇里的很多村民都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小别墅，同时也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由于各个乡镇距离县城都不远，村民经常白天在小别墅生活，晚上回县城住宿，因此这些乡村小别墅晚上多数处于空置无人的状态。案发当晚是否有可疑人员进村活动，谁也不得而知。此时失主范女士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成为警方着重分析的对象。尽管范女士家的监控被遮挡，没有拍到嫌疑人的身影，却录下了当晚小院内的声音。在案发当天凌晨3:10，寂静的院落里突然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2: 我们听见了他有对话的声音，而且至少有3个人的声音。最后走的时候，把这个咱们哐当响了一下。我们怀疑他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有3个人，而且有作案的这个妻子。
0: 从监控里的交谈声基本可以判定，嫌疑人对范女士家实施盗窃的时间就是在凌晨3点左右，并且嫌疑人至少为3人，还可能使用了交通工具。民警注意到两个案发现场都紧邻国道，嫌疑人作案前后极有可能开车经过。为此民警围绕案发时间段对周边的监控进行了全面排查，但是由于没有参照车辆，也没有发现异常车辆，专案组在近半个月的排查中一无所获。
1: 这种梯子很方便携带，你折叠起来直接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
2: 保险柜也不是太大嘛，任何的这个车辆都可以装，就是包括小车也能拉走。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很僵的那车。
0: 康乐警方正全力侦办前两起盗窃案件，没过几天，辖区内又发生了第3起盗窃案。8月2日上午9点，关峰村的马先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自建的别墅内。据他回忆，他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院门进入小院后，逐渐发觉到有些不对劲。
3: 就大门是正常锁着呢，来到房门跟前是房门打开，那窗户也是打开，我心里面感觉不对劲儿。我从房门里面进去，客厅里面就感觉物品都是乱七八糟的，沙发上的我放的衣服啊、包啊啥的在地上放着呢。平时我做工程嘛，有展板，平时都是摆放整齐的，然后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来人了，进贼了。
0: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已经不见踪影。
3: 我一去其他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被翻动了，翻乱七八糟的，就在门盖洞，就报警之后就等着了嘛。过了几分钟，警察就来了。
0: 警方抵达现场后初步判断，前两起保险柜盗窃案应为同一伙人作案。果然不出所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平行压痕，间距也在40厘米左右。专案组随即将这3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察觉到这起案件和之前的两起盗窃案件有着明显区别。
4: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两起盗窃

0: 那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1: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查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这起案件给了办案民警一些启示。
0: 我们发现这三起现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第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第二起，犯罪嫌疑人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就是他拿取了钱之后，他的保险柜都是复原的。
2: 我们从侵入方式能看出来是同一伙人，那为什么在第三次案子上现场翻得这么乱？
1: 民警分析，嫌疑人很可能是连续两次作案得手之后开始有些忘乎所以，
3: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是对你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
1: 民警意识到窃贼得意忘形了，应该就会露出马脚。果然一条线索浮现了出来，在失主范女士被盗的七万多元现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币值较小的零钱，面额分别是五角、一元、五元或十元的连号新币，总额两万多元。那么嫌疑人盗窃得手后会如何处理这些零钱呢？
2: 我们像是有这么多零钱，他不可能拿着零钱去花，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他要兑换成整钱呢？因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银行。
1: 专案组立即跟当地各家银行接洽，请他们留意相关业务信息。
4: 2025年8月10日，也就是第三起盗窃案发生后的第八天，专案组收到了一条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零换整的业务咨询，咨询者会不会就是嫌疑人呢？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前往当地走访排查。
1: 嫌疑人继续以身试法，一个意想不到的破绽正悄然浮现，空宅连环盗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银行监控显示，2025年7月29日下午2点，一名身着白色 T 恤、深色牛仔裤的男子手拎一个红色的帆布袋走进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短暂交流后就离开了。
2: 因为当时是他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当时从柜台上换的时候是100元的煤油，他建议就是说你存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从 ATM 机取出来就是整钱呗。当时他说他不愿意，然后就走了。这个人的行为很反常，如果正常的话他存到自己名下就行了嘛，为啥存到名下再取也是整钱嘛。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1: 警方判断，正常人零换整只要达到目的就行，而这名男子并不接受银行提出的将钱存在自己名下的这个建议，说明他可能是怕泄露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在这家银行没有换成整钱后，民警判断这名男子可能转去其他银行办理零钱换整钱业务。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就在沿街的两家银行内有了重要发现。在7月29日下午3点，另一名穿着白色 T 恤、深色裤子的男子手拎相似的红色帆布袋走进了一家银行，在柜台上用零钱分次兑换了6000元的整钱。半个小时后，之前第一个在银行咨询过零换整业务的男子出现在商业街南侧的一家银行，在柜台上分次兑换了4000元的整钱。
2: 因为营业员说是他拿着一捆5元的钱，因为换这样的钱呢很少，他印象特别深刻。
1: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男子换完整钱后先后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内，很快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车主名叫马某西，40岁，有两次盗窃前科。 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

0: 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拿着红色帆布袋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经查，此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认为他有嫌疑，对这二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的掌握了一些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奶的人走得很近。
0: 马某奶37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三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临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三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1: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0: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乃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马某基等三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1: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1600到1800，我们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我们这边当时报案的受害人。
2: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里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0: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三人在兰州市另外两处地点出手了5箱白酒，疑似在销赃，随后又去了附近的广河县出手金条。至此，民警认定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三人盗窃嫌疑非常大。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三人开展布控。
1: 因为这三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件一直动手到第二天早上7件，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3: 慢一阵儿再放。杰子，慢一阵儿再放。
4: 杰子，怎么样？
0: 2025年8月20日，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一部折叠梯，打开之后经鉴定，梯子与现场发现的3处平行痕迹完全吻合。经审讯，3名嫌疑人供述，他们借助这部梯子频频翻越了3户失主家的围墙入室盗窃。在3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3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2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2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必逃的这个情况。
0: 针对这一系列盗窃案件，警方也进行了安全提示。
5: 我们呼吁广大居民
4: 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我们注意到这个犯罪团伙，他入室盗窃，第一次呢是把这个保险柜整体搬走，啊，然后现场弄得干干净净的。但是我们看到第三次，直接就地暴力的把这个保险柜劈开，而且现场也比较凌乱。您感觉这个犯罪团伙的这些嫌疑人，他们的心态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6: 从前面的谨慎复原到后来的无所顾忌，说明前两次的盗窃成功产生了心理脱敏作用，嫌疑人的恐惧感、罪责感降低了，而警察抓不到我的侥幸心理增强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会更大胆、更频繁地作案，必然留下更多的痕迹物证。民警当然不希望发生犯罪案件，但是客观上来讲，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确实能带来一些破案的契机，最终被抓获只是时间问题。
0: 案件破获后，三名嫌疑人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盗窃罪起诉到了法院。2026年3月，康乐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5年6个月，并各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3000元不等。
5: 这是一个系列盗窃案，我们注意到这个团伙，其实他们选择的目标啊，更好的去防范啊，比如说哪些建议应该安装什么，才能够避免类似的案件再发生。
6: 防盗的根本办法就是加固防护，比如说安装内嵌式防盗网，安装门磁报警器，一旦有人进出会发出刺耳的报警声，把保险柜固定在墙体或者是地面上，在小院的墙头或者是树上安装隐蔽的摄像头，也可以用一些办法让那些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子有一些居住的痕迹，比如说安装可以定时开关的灯，把电视机设置成定时开关，或者安装一些可以遥控远程控制开关的收音机，这些时不时出现的生活痕迹对盗窃犯罪嫌疑人来说有非常大的组合作用。
5: 这起系列盗窃案的告破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敲响了警钟，当前农村防范力量薄弱，破解难题既需要推动警务下沉，依托雪亮工程补齐技防短板，激活村级群防群治力量，也需要引导村民加固门窗啊，邻里守望，从被动挨盗转向主动防御，只有警民同心，夯实基层善治底座，才能让法治阳光普照乡土，为乡村振兴筑牢平安根基。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 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1: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和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1: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6: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

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0: 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 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

0: 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我帮你，
1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9: 准备，
1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测绘始于野外实地勘测，一线数据采集，成于室内系统梳理，深度数据加工。地图是测绘工作的核心成果，它铺展山川肌理，标定大地经纬，镌刻人类开拓土地、耕耘山河的足迹。从人工野外实地丈量，到光学仪器精密勘测，再到航天遥感与卫星测绘，中国测绘技术完成了一次次关键性跨越。如今的地图早已突破传统纸质制图的固有形态，逐步发展为集地理数据、服务平台、专业装备于一体的综合应用体系。新时代测绘正以更加多元的形态深度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普惠万家民生，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我发现了它有问题，比如说河流这个地方不对，那我就根据我对它的判断把它批注上来，将来我们的计算机制作就根据我批注的东西进行修改。
1: 把前面初审没有解决的问题再过一遍，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嘛。我们复审就是要把这个尽可能给终审的时候给一个好的稿。
2: 省道变国道，然后会有新增的高速，然后高铁，我们都要及时更新以便读者方便看。
3: 这是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地图编辑审核的工作日常，在这里实地勘测获取的海量信息数据，经过缜密的绘制、编撰与审校，以地图的形式完成可视化呈现，才能真正服务于应用。
4: 测绘两个字实际上分开来想，就是测量与制图。测，侧重于前期的信息获取；绘呢，就是把外界测量的信息给它转变成大家能看得懂的很直观的图形，还要变成一种知识，甚至为我们后续的这个决策做服务的。
3: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是自然资源部直属大型中央文化企业，作为中国法定地图权威出版机构，其生产的地图产品是中国地图编制出版的权威和典范。杜秀荣从事中国地图编审工作40多年，正在审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中历史地图集的第二册。他今天的工作是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地图上标注当下中国版图的对应信息点，从而方便读者能够以当代地名位置与行政界限为参考，更好地理解古代地理信息与方位。
0: 新内容选少了以后呢，显得定位不准，或者是你没有参考系，今天读图的人可能对地理位置上会有一些影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容涵盖中国数千年历史、自然、人文与地理演变，从贯通古今的宏观视角搭建时空背景，为国土空间规划等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让公众得以从地理空间角度直观了解中国历史进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0: 用历史地图这个价值非常大的。咱们举一个例子，咱们历史上黄河改道过多次，黄河在历史上改道究竟是流经了哪些区域，可能有文字记载，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地理空间格局。历史是书上记载的黄河曾经流经哪些地方，它都有一个地名，把当时的历史古地名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名对照起来，把这个位置给它定下来。古地名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我们这个黄河的流向那基本上就能确定下来了。我们给它定位到这个坐标上，画成地图里头，这样呢对我们今后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工农业生产的这种布局，它具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比如说是那些古河道的地方，它地下水可能比较丰富的，那么对我们农业的这布局可能会非常有利。
1: 除了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还包含自然地图集、普通地图集、农业地图集与经济地图集等，是我国体系最完备的国家级综合性地理科学典籍。整部图集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地图的范畴，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科学研究的结晶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0: 国家大地图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非常系统的，相当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叫国家级的科学参考工具书。国家大地图集是1956年的时候，当时咱们国家就把这个作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来立项的，一直到1999年才把四卷的自然图集、普通图集、经济图集、农业图集给它出齐了。其中还有一卷是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这一册时间更长，出版的时间是2012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第二册，花了3倍地图人的心血。
1: 这部鸿篇巨制背后是无数制图人一笔一画的精雕细琢，和几代测绘人始终一脉的匠心。
2: 没有做过手工地图的人大概想象不出来，我们以前完全是用手工画的，画曲线、画道路，还有双曲线笔是画直线的，还有小笔尖，就是咱们的蘸水笔写字，或者是画那些局部的小符号。我上学的时候专门有一门课叫地图整饰，里边有专门有一项就是写字，就是你要把字写得工整，像印刷体一样。
1: 岁月更迭，山河换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自然、农业、经济等各领域成果亟待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也在持续迭代拓宽地理技术的边界。随着测绘技术持续升级，卫星遥感、激光雷达扫描等数字化手段革新了以往主要依靠野外徒步踏勘的数据采集方式，计算机制图的全面普及更是彻底颠覆了沿袭多年的手工制图模式。国家大地图集正以智能化的测绘手段全新书写当下的山河图景。
0: 我们现在就叫智能化测绘时代，就是有一些初始的地图产品就可以通过外页这个智能化就可以来解决。咱们国家现在建设很快，像这个高速铁路，那么我们地图上可能增加一条新修的高速铁路，我们可以通过卫星影像，还有一些实测车上跑的数据的轨迹，直接通过坐标转换的形式更新地图。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精度和效率就会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一册地图浓缩着一个国家的智慧成果，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今天的地图早已不再仅仅是地理信息传递的媒介。从权威的国家地图到服务全域的数字载体，它正以更精细、更丰富多元的形态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我们以后不仅仅只是的，还会有移动端的、网络端的，我们会把地图当作一个信息的载体， 把更多的这种学科的知识给它提炼出来，地图家的作品通过这种不同学科的融合，让它做出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使用价值的更多的产品。
1: 制图之本在于利民，让测绘成果服务大众，是地图事业的核心追求，也是所有测绘人坚守的初心。以测绘技术为基石，新时代制图工作者正在不断拓展新的实用领域，让地图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为民所见，为民所用。
3: 现在采集的这是一个篮球场，九月份刚更新的一个场地。主要采集它的位置信息，采集它的管理单位呀、等属性信息，包括面积啊，今后我们要给它上到这个全国体育场地的数据里面进行利用。
1: 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开展的一项系统性数据采集活动，采集对象包括117种体育场地，力求让城市社区居民从居住地步行或骑车不超过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开展各项群众性体育活动。
3: 这种房子的代表是室内健身，这种带轮子的就是我们骑行的一个健身。哪些地方有场馆，哪些地方缺这个体育场地，这对老百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健身场所啊，还是非常有用的。
1: 要对城市中每一处体育设施的状态做到了如指掌，测绘技术的介入成为关键一环。
3: 我们装了一个我们自主开发的一个软件，然后引入天地图地图服务作为数字病理底座，比如说新增的场地呀、改造的场地呀，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标注。
1: 天地图是自然资源部主导建设的国家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一张地理地图上集成了24类自然资源专题，实现多分辨率卫星影像全国城乡全覆盖，系统清晰度可以根据用户放大缩小的操作自由切换，实现顺滑清晰地看遍全国城乡每个角落。自2011年上线以来，平台面向公众开放，提供一站式在线服务，满足了各行各业对精确地理信息的切实需求。
3: 以前没有天地图的话，我们只能建立一个类似于这个表格的台账啊，它没有这样的空间信息。有了天地图之后，我们能从图上看到，也能从这个表上看到，就图表一体化能看到啊，就非常准确了。
4: 我现在正在准备我们2026版天地图即将最新发布的地图服务接口，相当于是把我们天地图后台的数据功能全部封装成一个便于用户集成开发的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工具包。那么用户他可以直接把这个工具包接入他现有的业务系统，用户只需要关心他自己的业务，比如说我们政府部门在做很多的公共设施资产，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那个空间加上它的一些统计，可以更好的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分析。
1: 截至2025年11月，天地图在线注册开发用户已超过145万个，日均地图服务接口访问量超过10亿次，为政府与企业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在40多个行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依托庞大的数据访问体量，天地图在深耕政企服务的同时，也正持续向民生场景延伸拓展。
4: 未来我们可能在服务民生方面打造一些民生的地图，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省级节点就构建了这个学区地图，那么有的地方我们基于天地图来构建了这种医疗的专用的这些地图就等等，那么这个其实都是跟老百姓生活民生更为贴近的一些应用。

0: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与迭代升级，天地图已基本完成地理信息城乡全覆盖。作为国家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把地理信息服务看作像水电一样的基础民生，无论是在城市或偏远山村，都享有同等的看地图、用地图权利，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1: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其实我们的地理信息服务的覆盖都是普世覆盖的，越是在偏远地区，那么天地图的数据的一个覆盖完整度，包括一些数据要素的丰富度，那相对来说是更具有一定的一些优势。乡村的一些道路、一些地名，我们现在的遥感影像几乎全国是100%覆盖了。
0: 从宏大的国土空间规划到细微的社区服务设施，从高效的政务管理平台到多元的百姓生活场景，天地图向国家铺就的地理信息高速公路向全社会开放，让千行百业的创新应用在这张权威精准的数字底图上驰骋通达，跑出便民惠民的加速度。每周五的晚上，段里都会抽空到离家不远的书屋翻一翻资料，为自己的周末假期安排行程。
2: 它这个是每周一图的其中的一期，哎，它这是以赶场作为主题，这个上面呢记录了重庆全市县大部分乡镇的一些赶场信息。它里面有很多场镇啊，它是根据每个月的赶场时间点来进行的标注，比如说每个月的258、369、147上面都有那个赶场的日期。明天我准备去这个北碚的柳荫镇，就是这个位置。也是啥子包？
3: 3188。
2: 3188哈。
0: 川渝地区的赶场，便是北方的赶集。这份独属于乡野的热闹，近年逐渐走红，成为人们假日休闲打卡乡村游的好去处。可此前没有集中统一的信息平台，各乡镇赶场日期、地点，全靠当地人互相转告。聚焦赶集需求推出的每周一图，一站式整合重庆全市赶场信息，完美化解了大家四处打听白跑一趟的窘境。
4: 第一期每周一图就是赶集地图，重庆这边叫赶场，当时我们是把重庆城区，当时九个区嘛，然后一共120多个赶场的点全部做在了一张图上，向我们那个社会进行发布。
0: 赶场地图上线后迅速圈粉无数，借着这份市民的喜爱与认可，2013年8月，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正式推出每周一图。
4: 2013年的时候，大家对这种日益这种丰富的这种地理信息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春天到了，我去哪赏花，这种信息的需求是越来越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每周策划编制和发布一张专题地图，然后来方便我们老百姓的平时的一些出行的需求了、游玩的需求了。
0: 每周一图依托现代遥感测绘技术与海量观测数据，将地理、历史、文化与审美融于一体，每周推出一期趣味专题地图，以严谨的地理信息分析为根基，切实满足公众需求。
5: 因为我们就是遥感中心嘛，我们会经常去看遥感影像图，通过一些不同的视角，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自然资源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无论是烟火气十足的赶场图，还是实用的赏花攻略图，每张地图都依托精准专业的地理测算绘制而成。这些直观地图的背后，藏着海量细碎严谨的科学研判， 凝聚着地图工作者对城市长久细致的走访观察，最终落笔于方寸图纸之上。
4: 当年做了一期高冷地图，重庆是一个山城啊，同时我们又是一个火炉，比较热嘛，夏天其实我们那个很多人都要到周边的山上去避暑，所以我们就对重庆的海拔做了一个分析，把那些海拔较高而且这种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这些地方这些乡镇然后标在了我们的地图上，比如说有1000到1200米之间是可以作为去避暑的一个选择的啊，像这些其实它就不简简的是一个信息的呈现了，它前期有很多这种地理分析的这种过程和工作。
0: 从2013年至2025年，每周一图总计推出各类专题地图近600期。它以地图为载体，从多元视角普及地理知识，讲述城市故事，把严谨的测绘地理数据化作惠及普通市民的公共服务。
5: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灵感已经枯竭了？但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对重庆的包括非遗、包括文化、包括地名，啊，还有自然资源进行了一遍全面的挖掘，从一些新的角度又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别人没有看到过的视野。我们想让它更加的贴近老百姓。
0: 扎根民生需求，传递地理温度。透过一幅幅地图，我们领略到这座城市的脉络与风情，触摸到民生脉动。青岛，山海相拥之下的一座岛城，数千年文明绵延，文人墨客留痕其间，古今交融，中西荟萃，这座海滨之城的独特底蕴值得用心体会，细细品味。
3: 我们要做一张青岛市的文化地图，我这是准备去深入的了解一下青岛的一些建筑，或者说一些具有文化内涵的一些特色的街区。
0: 日益完善的地理测绘数据提供了城市的高精度坐标，却无法记录坐标背后的历史脉络与人文温度。依托完备的测绘地理基地，王伟正在策划一张梳理青岛城市文脉的文化专题地图。他将以测绘数据为骨架，把形形色色的城市印记与地域文化一一表现于地图之上。他今天的工作是深入老城街巷，实地调研青岛独有的里院建筑文化，为这份人文地图补充珍贵的实地素材。
6: 这扇门叫青岛的根与魂，拥抱。
3: 你好，我是一个地图工作者，我现在正好想调研一下咱青岛的里院文化，想把这个文化元素深度的挖掘一下。
0: 青岛里院，20世纪初起源于青岛大报岛，将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巧妙结合，多为方形围合式，底层临街开店，楼上用于居住。历史上的里院曾经是老青岛市民的主要居所，商住一体的院落内部不分长幼尊卑，多户人家聚居一处，不同行当的居民在此比邻而居，造就了兼容务实、烟火浓郁的港口城市生活气息，成为老青岛平民文化的重要载体。
3: 实际上，很多老居民对里院的理解，他当时居住在这里是迫于生活，而且他这个一户里面要住四家。我跟当地的这个人深入的一了解，我觉得其实加深了我对里院文化的理解吧。通过我们地图的形式，通过科技啊其他的技术手段进行融合，看看怎么能够生动的给它体现出来。
0: 结束了一天的实地调研，王伟与同事们整理着手头的调研素材，推敲着最终的呈现方式。他们将依托完备的测绘数据框架， 搭建起全新的城市文化地图。在精准的地理坐标之上，标注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历史遗存与特色地标。那些走访收集而来的人文故事也将附着在每一处点位。借助这张地图，人们不仅可以清晰锁定方位，规划游览行程，也能直接通过地图读懂一处处地点背后所沉淀着的城市记忆。让测绘成果服务于城市文化表达与公众认知，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制图，用地图展现城市气质。像王伟这样的地图工作者，在这条新赛道上的探索早已开启多年。
3: 我们单位，我们这个部门呢，它就是往这个地图的艺术化、地图设计、艺术、文化包括科技的融合、跨界融合这个方向去走，不仅仅是单纯的传统意义上地图的数据的处理，它是一个空间的载体，然后任何的其他的元素或者其他的文化，我们都想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地图中。
0: 2013年，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将中国传统剪纸工艺融入地图绘制，创作了青岛市四方区剪纸地图。这项独具中国特色与创意的文创作品，在第26届国际制图大会上一举获得专家评审委员会其他地图产品类一等奖，实现了我国地图文创作品在国际大奖中零的突破。
7: 从2013年以来吧，我们一共是斩获了9项大奖，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吧，我们想的还是就是围绕着这个进一步挖掘这种地图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来做好更多的工作，就是要市场转化，就是围绕着地图文创产品，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产业赛道，把它做强做大。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加强这种地图和科技和文化的这种进一步的融合，就是来提升我们城市鳞片的建设，服务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贡献青岛的智慧。
0: 一纸地图收纳市井烟火，将绵长的山海文脉凝于方寸。当精准的测绘科技交融厚重的传统匠心，一件件地图文创作品应运而生，他们向外传递华夏底蕴，娓娓讲述中国故事，既是当代测绘创新实力的生动写照，更是连通中外、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
3: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地图推广到我们社会大众生活中，作为一个载体，能够宣传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它能够取之于专业，但是用之于社会大众。
5: 其实我们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相对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是比较远的啊。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测绘技术运用于便民服务或者说公众服务，然后让大家离测绘或者离地图更近一点，虽然对行业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骄傲。
1: 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都会通过地图去找一下自己的老家。最早的时候在天地图上看我们自己老家的卫星影像，其实还是一片空白。那么现在通过天地图看我们老家，我们老家的分辨率大概能达到0.5米左右，但是屋顶呀、小院子呀都能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的工作感觉是很有成效。另外呢，也感觉到我们国家这个国力的一个增强。
8: 新技术带来了地图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现在不光是纸质地图，还有各种导航啊、电子地图啊，就是多媒体的各种东西，就是内容丰富了，形式也多样，就是真的是很大的变化。
0: 从手绘线条到数字经纬，从国之重器到民生日常，地图承载着中国人对山河的认知与热爱，它是文明的印记，是科技的结晶，更是连接家国与烟火的纽带。方寸之间映照时代变迁，服务国家战略，续写着智慧中国的崭新篇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0: 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里提出了不少新的举措，一方面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这类适老化智能设备，增加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
4: 同时，允许各地结合本地情况，自主划定智能家居补贴品类与标准，支持大家购置全屋智能设备。方案还提出，要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支持，方便老百姓选购智能家居产品。
1: 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了产销季底高峰。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1.5%。
4: 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农特色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农渔产品更快送到消费者手中。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预计八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7%左右。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快递物流精细化服务不断升级。在山东乳山，一家牡蛎养殖加工企业打包流水线全速运转，分拣、清洗、封装各环节无缝衔接。此前夏季高温长途运输带来的保鲜难题和较高货损率曾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当地积极推动快递与牡蛎产业融合，
5: 紧扣牡蛎鲜活基地的特殊需求，推行一品一案一产一测服务，让快递服务深入嵌入到牡蛎产业的加工、打包以及发货的全链条。
0: 记者看到，打包好的牡蛎外包装标注当日发货时间，无需厂区中转，从生产线直接装车，实现当日出水、当日加工、当日直发。山东省内最快24小时送达，48小时运往北上广深等城市。在辽宁大连，休渔期结束后，大批鲜活海产品集中上市，不少外地游客选购应季海鲜，通过快递寄回家。
6: 从贵州过来，然后就专门过来吃海鲜，就也想给家里人邮寄点回去，买了些飞蟹，还有海螺，还有扇贝。刚才了解一下，一般是明天能到，今天下午的飞机回去，然后基本上到家就能够吃到海鲜了。
7: 海鲜主要就是怕时间长嘛，生鲜活鲜我们优先处理嘛，配备的是冰原保温箱，像有的那种活鱼单独我们会拿出来给它打氧配冷源，因为到客户手里边能保证它的新鲜的程度。
0: 此外，针对生鲜产品，快递企业还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创新推出跨城4小时达等多款时效产品。
8: 通过研发应用生鲜定制防护包装，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叠加直播带货、产销对接等，打通农产品上行链路，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潜能。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
9: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10: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9: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 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11: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

0: 防御、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
0: 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

0: 那很盼望都是实现。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3: 这些举措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改革，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师资团队和核心实践项目，推动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高质量数据集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数据要素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产教融合特色鲜明的实践基地。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广东、江苏、湖北、山东、安徽等省开设数量居全国前五。
2: 昨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这项新政把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推向全国，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企业可以自主选择资金归集比例，用同一个账户管理本币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4: 除此之外，备案流程也做了简化，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统一办理备案，部分变更登记交给合作银行来办，帮企业省下来回跑的办事成本。
2: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
4: 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该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 昨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7: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 搭载九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

0: 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奇月七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奇月七，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启动，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今年网安周期间，除开幕式、高峰论坛外，还将举办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重要活动。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网安周期间，全国各地各部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3: 在活动期间，还专门设置了7个校企供需对接环节，邀请60余所高校现场分享网信安全相关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成果。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在江苏南通，不少学校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安全教育深度融合，推动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向主动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5: 近日，江苏南通高新区小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络安全校园日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单向讲座模式，以情境判断加现场互动的形式展开。学校专门打造 AI 小卫士虚拟 IP 形象，结合真实校园网络安全案例，每周生成不同主题的科普短视频，方便学生随时观看学习。与此同时，学校还上线网络安全大闯关交互式网页，利用 AI 生成各类模拟风险场景，让学生自主点击选择应对方式，在沉浸式操作中巩固防护技能。除了 AI 互动体验环节，本次校园日活动还设置了普法互动课堂、网络安全知识竞答等多个板块，覆盖个人信息保护、文明上网规范等青少年网络安全核心知识点，实现关键防护技能的全覆盖科普。
1: 不少人闲暇的时候呢，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
4: 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不少现实考验。
6: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7: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6: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1: AI 赋能

0: 让微短剧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也催生了洗稿搬运、 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
1: 针对大众关心的各类 AI 短剧侵权争议，法律边界在哪里？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 70% 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角色名、台词、场景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
3: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的。
2: 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
3: 这种情况呢是对网文作者著作权极其严重的侵犯。微短剧被发到了网上，它是可以把微短剧中的剧情与自己的网文进行相比对的，剧情呢是自己独创的，不是说之前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中就已经出现的，相似的程度呢是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去反推对方呢一定是使用了自己的网文，网文的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诉侵权人。
2: 专家认为，短剧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程度就涉嫌侵权。
3: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啊，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
0: 在强冲突快节奏的微短剧中，流量与商业机制一直在左右着内容创作。
1: 随着微短剧新规的落地，平台责任迎来了重要调整。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4: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2: 2026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停止侵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5: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0: 不少人刷微短剧看多了狗血套路的剧情，如今的一批题材新鲜的精品短剧陆续亮相。今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首批116部微短剧推荐剧目，依托微短剧加计划，把反诈普法、非遗、文旅等内容融入微短剧创作。
1: 微短剧不再只有强冲突的套路剧情，一批扎根现实的精品作品收获人气，整个行业也正在从拼流量转向重内容品质。
6: 我们这不叫骗钱，我们这叫帮这帮傻子们进行财产再分配，记不记啊？
7: 我们就坐等数钞票吧。
2: 真实还原杀猪盘全过程，展现冒充公检法的骗子套路，呈现各类跨境电诈真实手段，完整还原电诈产业流水线。这些来源真实、触目惊心的故事被呈现在微短剧《我当卧底》这件事里。作为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入选剧目，剧集播出后登顶短剧热搜榜等多个榜首位置。现实主义微短剧作品精品化创作，努力转向以真实的品质感吸引观众。
8: 观众的观看的习惯变了，他习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看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在这个赛道上做更多的一些投入，能够多多的跟观众去互动。哪些观众看，这些观众喜欢看哪些题材，或者这些作品在未来面向观众的时候，他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是我们创作团队做的一个前期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2: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使用时长人均达129分钟，已反超长视频。据最近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短剧精品化路径与新大众文艺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市场发展正从流量竞争走向内容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扩容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题材供给增加，受到市场欢迎。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人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3: 格力真好。
14: 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7、8月间，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
0: 对于世代耕海的浙江玉环人来说，台风并不陌生，但是短短的50天内接连遭遇3轮台风登陆，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作为渔业产值占当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近90%的滨海小城，玉环面对这场极端风雨的大考试，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8: 今年66岁的渔民邵希林有38年出海捕捞经验，几十年耕海牧渔，邵希林见证了海上防灾从靠天保命到看平知海的转折。早年出海没有通讯，没有监测，船一离港，岸上就没了音信。如今渔船动态全域可视，
19: 台风什么时候到，政府就提前就一天两天叫你进港，我们船就拿到就都在避风港里。
18: 台风没到，调度先到。玉环渔业应急指挥体系实行全天候值守，把事后救灾换成事前转移。
20: 我们指挥中心采取24小时的值班工作，对我们来说呢，防台期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台风前的一个转移调度。
21: 我们会提前4到5天左右发布抗台消息，提醒他们在台风来前两天呢就要进港做好防台准备。
18: 从2022年起，玉环就给300多艘大型渔船装上宽带，海上与岸上从此不再失联。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让每一条船都能第一时间收到预警。宽带入海改变的不仅是安全，还有销路。渔船实时联网，渔民在海上就能把当天的渔货品类产量发回岸上，未靠岸先预售。
13: 你看大龙虾多少多少斤，是吧？白虾多少，红虾多少。

0: 小鱼多少、哦、哎，总共多少箱，你看总共多少、哦、2929箱，直接发到岸上他们就知道了。
1: 科技赋能软防控之外，玉环同步补齐硬件避风保障缺口，当地高标准建成可抵御15级以上台风的专用避风渔港，为渔船停泊避险提供安全保障。
2: 我现在的位置是浙江玉环灵门渔港，为抵御15级台风啊，当地建成这座封闭式渔港，配置12米高、16米宽的斗闸，台风来袭时啊，关闭闸门就能阻碍外海狂风巨浪，为渔船提供安全避风港湾。
3: 整个港池能够停靠大约200余艘大小船只。今年的3个台风，我们都经历了，没有一条渔船受到了一个损失，零损的一个状态。
4: 台风难以避开，但是渔业呢可以想办法增强抗风险能力。
5: 在浙江玉环，当地通过工厂化养殖、海产品深加工来减少台风造成的影响，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
1: 记者在玉环采访时发现，今年3轮强台风过后，近海传统的露天养殖业受损明显，而依托高标准厂房的工厂化养殖模式，当地脱壳蟹养殖基地实现防灾稳产，受灾害影响极小。徐良文的脱壳蟹养殖工厂厂房按照17级台风标准建设，核心养殖区完好无损。
6: 都是钢梁是吗？
7: 啊，对对对，啊，我们里面倒是没什么大的损失，主要是外面那个围栏3次都被打了。
1: 台风过后，露天养殖的青蟹受伤，品相变差，又赶上集中上市，价格一路走低。徐良文的脱壳蟹工厂批量收下这些卖不上价的蟹，依靠暂养培育实现低值渔获提质增值。
8: 它会增加到1.5到1.8倍差不多。基本上你看，像原来我们这个壳，我可以拿出来稍微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壳，这只蟹它原来只有差不多1.25磅，但它这只已经有2两多了。
1: 不只是软壳蟹的特色培育，玉环全域水产品精深加工体系正在持续发力。在当地一家海洋生物科技企业，原本作为低脂原料的东海提鱼，通过全链条精细化加工，实现梯次增值，市场供不应求。
9: 我们目前正立足于东海的提鱼资源，从粗放型的饲料鱼粉加工，以宠物级的精致鱼油为基础，逐步的进军保健品级别，实现海洋资源高效利用，让一条普通的东海提鱼释放更大的经济价值。
1: 深加工企业聚成集群，玉环渔业稳产的底气更足。目前全市有34家规模化水产加工企业，2025年行业产值突破13亿元。玉环还下力气做品牌，非遗手工制品、绿色食品等本土海产摆上了各大商超的货架。
4: 在依靠科技精深加工提升渔业抗灾能力的同时，玉环还探索海上就地捕捞加工新模式，把加工车间直接搬上渔船，实现捕捞加工海上一站式完成，持续增强产业韧性。
2: 我现在是在浙江玉环全国首个海捕虾全产业链加工船上。过去渔民捕捞上来的小虾小鱼啊，上岸很难卖出好价钱，如今捕捞上来的渔获啊，就可以在这条船上直接进行深加工，价格实现了翻倍。
1: 以前玉环的海岸上的小加工厂污染重、附加值低。2017年，玉环整治海捕虾加工行业污染，一批环保不达标的小微加工厂关停。于是，当地政府和企业一起想办法，把生产车间搬上渔船。如今，玉环已建成4艘海上加工船。船上配备先进的环保处理设施，加工废水经尾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现在母船、运输船、生产船在海上连成一条线，让海捕虾从捕捞到加工成虾皮、虾米最快只要26分钟。
10: 目的就是为了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鲜度守住了，这鱼虾才好吃啊。
1: 组团式海上作业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渔船无需频繁往返码头，全年可节省油费750万元。 目前四艘加工母船可带动58艘捕虾船、59艘运输船协同生产，辐射带动周边海域渔民抱团发展，产业韧性持续增强。
11: 因为呢，每一条渔船从原来的生鲜捕捞以后，它都要经过冷冻，直接运回我们的岸上进行生产。自从有海上加工中心母船以后，它就近组团在我们的加工母船上就生产了，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提高了我们海捕虾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5: 中秋临近，山西各地月饼产销火热，老牌古法月饼一边坚守百年传统工艺，一边创新口味，规模化生产，在守住老味道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12: 在临汾市襄宁县，传承500余年的手打空心月饼迎来产销旺季。在襄宁县空心月饼标准化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开足马力生产月饼。
13: 今年线上订单比去年增加了40%左右，我们日均产能稳定在15000个月饼以上，全程严格执行统一生产标准，守住襄宁空心月饼的传统口感。
12: 据了解，今年当地统筹运营襄宁空心月饼区域公用品牌，依托公司加作坊加农户的模式，整合县域零散传统手艺，实现了小作坊与龙头企业的联动。目前襄宁县空心月饼产销规模稳步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在忻州市神池县，当地的神池月饼也迎来了产销旺季，这份古法制作的月饼风味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青睐。
14: 我们手持月饼有三宝：手持地标胡麻油、地下手抽腌肉水，以及传统的制作工艺，调配的馅料遵循四汤四油配方，十二道古法工序，才能烤出皮焦黄酥酥、切不腻、酥酥的口感。
12: 在传承古法工序的同时，神池月饼产业也在不断创新，研发推出了玫瑰、低糖、杂粮等40余款新品，让传统月饼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饮食需求。目前，神池县共有月饼生产企业185家，近万人从事月饼产业，带动当地居民增收。
4: 日前，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正在陕西省榆林市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近1000名民间文艺工作者汇聚于此，各地特色文艺与陕北本土民俗同台亮相，通过展演、展览、市集、研讨等多元形式，让传统民间文艺走出乡土，走进大众。
12: 展演现场，历届山花奖精品节目轮番登场，苗族民歌、客家民歌等多地域传统声乐作品精彩亮相，与衡山老腰鼓、绥德大秧歌、陕北信天游等榆林本土特色民间艺术相映成趣，生动展现我国民间文艺多元风貌与时代活力。
15: 我们表演的这个是山东的秧歌和他们陕北的秧歌这么一个共同展示，也是两个地方不同的艺术的一种对话吧。我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新颖，非常亮眼。
12: 本届艺术节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设置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学术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推出民间文艺快闪、惠民演出下乡等6项特色活动。作为国内民间文艺领域的国家级盛会，中国民间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届。
16: 中国的民间文艺家们在继承传统，同时大力结合时代的生活，在追求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的一种成绩。通过这些专业的，但是呢又是非常具有生动多样的民间文艺的这种样式的这个活动，来展示中国民间文艺的成就。
5: 这2天，贵州村舞汇演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开启，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
17: 在活动启动现场，贵州彝族非遗舞蹈阿妹七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历、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等节目轮番登场， 点燃现场观众热情。
18: 那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17: 活动期间，各舞蹈队伍还走进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送上精彩演出。
19: 我们的队伍组建是80%的是群众，有上班族，还有大学生。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给每个人一个舞台。
18: 我觉得村舞它不仅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哈，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极大的舞台。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参加。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2: 妈妈开心。
20: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3: 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
4: 同一天，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称邮轮是因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按照他们的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他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

0: 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是该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核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
1: 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
2: 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布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
2: 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4: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万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万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5: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o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o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4: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6: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o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互相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
2: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具体的实施方案。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2: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1: 刘超早上好。
7: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未来两天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吗？
7: 未来两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的弱，可以看到呢，未来几天呢，西风带是比较平直的，像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利于冷空气南下。虽然说也会有一些气温的波动，但整体来说，气温要较常年同期偏高。今后几天，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啊，较常年同期偏高。有的地方不仅是温度高，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华南这一带地区，露水凝结点温度也是在24度以上，说明这一带地区呢，空气比较的潮湿，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即便不下雨的时候也是比较闷热的，空调依然停不下来。北方地区情况有所不同，露水凝结点温度不足20度，说明天气干燥。那像这种情况，即便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但只要不在太阳的直射之下，找一个阴凉地儿，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主持人，
2: 确实这两天明显感觉早晚天气转凉了哈，那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那北方早晚天气转凉也体现了昼夜温差大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主要是因为近期呢，北方天空都是比较晴朗，云层比较的少，那这样的话呢，体现在白天会有更多的热量啊，被地面吸收，近地面的温度升得也比较快一些。那体现在夜间呢，就是因为少有云层遮挡，热量散失的也会比较快，一来一去呢，就加大了昼夜温差。未来几天，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华北、西北这一带是在1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是在20度以上。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城市，像太原，昼夜温差比较大，而敦煌昼夜温差更大，今后三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 上，而最低气温呢是在十度上下，一天如同两季，早晚尤其注意保暖。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8: 北京晴，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

0: 沈阳晴，13到28度。天津晴，20到29度。通辽晴，13到26度。兰州阴转阵雨，14到23度。西安多云，18到29度。成都阵雨，17到2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23度。太原晴，10到29度。威海晴，19到27度。东营晴，20到31度。郑州多云，18到32度。南京晴转阴，19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19到30度。武汉阴，22到30度。长沙小雨转阴，23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福州晴，23到30度。南宁阵雨，23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
1: 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2: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3: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4: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3: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2: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3: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2: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泊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五菱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秦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3: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秦中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秦中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5: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3: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6: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0: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航运新格局加速成型，船舶硬件体系也迎来更新。
1: 平陆运河迈入江海联运整装待航的全新阶段。
2: 航线都已经就绪，那么全新迭代的绿色智能航运船舶也已悉数就位。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慧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
3: 这艘北港运河002是平陆运河首批智慧船舶示范船之一，船上机舱设备能做秒级数据采集，故障提前告警，能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能效系统会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时优化，
7: 转过来看拉低拉高拉近拉远，
3: 故障提前告警，能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能效系统会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时优化，
7: 转过来看拉低拉高拉近拉远，
8: 就是它是吗？
7: 就是它，这是前面，那是后面，
8: 整个一圈都能看见，
7: 这一下同时间的。
2: 我现在上到了船的顶层甲板，来带大家看一下智慧船舶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在我手边呢，就是一套6目全景摄像头，它可以一键看到周边水域的情况，周边5公里水。

0: 就可以通过这套高清瞭望云台尽收眼底。那再远一点的距离如何了解呢？前面就有一套固态雷达。
1: 被评论运河量身打造的智慧绿色示范船舶，北港运河002轮要参与构建的是一整套铁江海完整航运体系。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已有570艘船舶，681名船员拿到了平陆运河航线签注。
2: 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中，主要的是以3000至5000为主。那么船舶的类型呢，就有像集装箱、散货，还有这个多用途船，可覆盖砂石、建材、大宗商品、集装箱等多品类的这个货物运输需求。这批船舶是西江航运干线多年标准化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
1: 平陆运河通航节点临近，记者在平陆运河沿线各港口观察到，无论是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还是江海航线接驳，都在全链条升级。
3: 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码头作业的流程，提升外贸货物装卸周转效率，打通南宁港直接运河出海直抵东盟的物流链条。
1: 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让不同货种、不同流向的货物都能顺畅出海。
4: 我们南宁海关也是积极谋划了，就像参照这条船的江海联运以及内外贸集装箱同厂监管的多种监管的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这个路径需求、运输的要求，我们实现为企业提供这个点菜式的通关服务。
5: 修了4年，花了727亿的平陆运河，明天即将全线通航。
6: 这条河能改变什么？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算算账。
7: 要想富，先修路，这次是水路。老王正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眼前的这片水域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从这里开始，运河一路向南，经过134.2公里后汇入大海。这条运河用了4年时间建设，总投资727亿元，平均每公里5.4亿元。这笔投资改变了什么呢？老王算算账，首先是彻底终结了广西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打开地图，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但最终都是从广东注入南海。由于缺乏直接出海通道，大量原本属于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货都从广东出海，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广西货不走广西港。而平陆运河从南宁平塘江口经过钦州、延清江直入北部湾，把出海的路程直接缩短了560公里，让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海港。离海近了560公里，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我身后的这片沃甘林已经挂果了，等11月底成熟上市以后，如果走平陆运河出口，节省了不光是560公里的路程，还省了清关、转运、拼船等环节的等待时间，水果摆上东南亚消费者餐桌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果通过平陆运河走向非洲。
8: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就在南宁港过关就可以了，相比这个深圳的蛇口港的话呢，它缩短了大概14个小时的车程，一条柜的成本也节约了大概在4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7: 哦，这么明显。
8: 到我们那个越南胡志明市的话，可能也就3天左右。
7: 时间短了，钱也省了。广西百色的铝土矿也重新算了账，
9: 针对铝土矿、煤炭等大宗散货测算，货物走平陆运河物流通道，较传统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单吨水路运费可节约30%，整体的运输时效几乎减半。
7: 平陆运河点亮的可不只是广西，把视线拉开，整个西南地区都有了一个更近的出海口。云南的农产品绿色铝，贵州的茶叶、光伏产品，湖南的工程机械、整车零部件，包括在外一圈的四川和重庆，都能搭上平陆运河的顺风船。就在9月4号那天，四川开出来的火车已经要通过运河把货送到越南了。相比从传统路径出海，西南的货物走运河到东盟，每年能省多少运费？答案是大约52亿元，综合物流成本能降低18%-30%。如果视线再拉开，你就知道平陆运河正在让区域连接的越来越紧密，它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水运新通道。在马道枢纽，老王遇到了一群来自东盟国家的同行。
10: I believe that 平陆 canal can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0: opportunity for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Asia. I expect to see the high-quality Cambodian agricultural product, such as rice, fruit, and food product, reaching the Chinese market more efficiently.
1: แล้วก็เชื่อว่าถ้ามันมีการเปิดใช้งานคลองผิงรูปเมื่อไหร่นะครับ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ต้องสนใจในการ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ที่จีน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ป็นทางที่สะดวกขึ้นรวดเร็วขึ้นแล้วก็ทําให้เข้าถึงตลาดในจีนง่ายขึ้นมัน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ธุรกิจที่ดีมากๆสําหรับ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ไทยสําหรับธุรกิจในไทย
2: 未来海洋经济加快互联互通跨境旅游廊道职业教育合作一系列区域经贸文化合作将为中国东盟开辟更多合作新空间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就是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的垂直投影线就是平陆运河的河海分界线船舶过了这条线就算进入了海域这项世纪工程用727亿元投资换来的不只是为广西逆天改命的入海口更为广阔的西南内陆腹地和周边国家创造了新机遇一条新通道正在加快区域经济互联互通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7: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9: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过去数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
11: 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 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
11: 自本月初以来，至少 1.8 万户家庭，约 12.5 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影响。
13: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14: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humanitarian access so that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13: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1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巴加埃称，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
11: 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发动经济战。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等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1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0: 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莱举行的会议为什么会推迟？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分析。
12: 问题一，伊朗和阿曼计划向海湾国家通报什么内容？
15: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

0: 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1: 问题二，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
0: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1: 问题三，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
0: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互相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
3: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4: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具体的实施方案。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

0: 及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
5: 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
6: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
7: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5: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行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8: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有力支撑了经济结构向新向优。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支持下，重点领域投资建设将成为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4: 八月，我国社会融资成本继续保持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助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
5: 八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
8: 经过近年来多次降息，当前贷款利率较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本轮降息周期高点已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出。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7: 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发力，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进普通百姓家庭。
4: 专家认为，本次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7: 智能化加上适老化是这次政策的两大着力点。
9: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 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4: 智能家居想要从单个产品智能升级成全屋联动，设备互联互通是关键一跃，也是目前扩大智能消费的一大难题。但这次出台的行动方案明确，要健全智能家居分级评价体系，加快落地互联互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7: 专家表示，把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写入强制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9: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情况。昨天下午至夜间，海南岛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截至昨天的18点，海南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随着部分地区降雨减弱，海南省气象局昨天下午16点将暴雨二级预警降为3级。
7: 截至目前，五指山市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降至2级，五指山全市范围实行5停一关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航，关停旅游景区。
4: 五指山市过去3天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造成内涝和山体滑坡险情。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在距离五指山市区大概1.9公里的这个路边呢，发现了有一处这个沿岸堤坝因为连日的强降雨而被冲刷，出现了这个断落的一个情况。那据气象部门预报呢，五指山市过去3天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那预计呢，这次由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带来的强降水仍然将持续。
0: 深入五指山市区，记者看到市区主干道的一条支路已经被厚厚的泥沙所覆盖，道路中央还滞留着数辆熄火抛锚的小车。经过当地应急抢险部门的紧急排涝处置，积水已基本退去，但道路清淤工作仍在进行。由于此次降水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沿街商铺普遍出现受淹和泥沙淤积情况。
10: 那些大米啊，那些玉米穗啊，盐巴、啊、都是完了，起码都是5天了。你看，里面都是，你看这样，里面都是泥巴。
0: 降雨时，为防止行人和车辆冒险涉水，五指山市交管部门在市区多处积水路段拉起了警戒线，交警对道路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
11: 这一次的降雨量是第一次城区。我们整个南盛河已经水位都很高了，城区这些主干道或者是次干道都是无法通行的。
0: 此外，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乡镇和市区多地出现山体滑坡情况，道路救援等部门已安排人员设备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据海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15号白天，海南岛中南部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水库、道路、桥梁、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巡查，以及做好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涉山涉水旅游的风险防御工作。
4: 近期海南成为全国降水最猛烈的区域，大部分地区3天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尤其是五指山，昨天的6点到10点降雨量就达到了366.5毫米。这一单日降雨强度不仅刷新当地的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也较为罕见。
7: 海南这轮强降雨为何强度这么大？降雨将持续到什么时候？需要重点防范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0: 11号以来呢，海南岛持续遭遇到了强降雨的影响，主要原因呢有三个。一个呢是水汽非常充沛，热带低压带来的东南风南风啊持续带来了水汽的供应。第二个呢是东北风的到来啊，也就是冷空气到达了海南啊，形成了切变线。第三个呢就是地形的增幅非常明显啊，这一次降雨过程啊，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了五指山的迎风坡啊，五指山的日雨量已经突破了600毫米啊，日雨量的记录被刷新了啊。从未来趋势来看啊，15号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啊，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西部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天气，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就会基本结束了。需要注意的呢是降雨之后啊，地质灾害的影响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特别是五指山山区，大家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影响啊。那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来水会急剧的增加，部分的中小型水库可能会水位快速上涨，甚至会超过汛限啊，要特别注意水库的安全运行和科学调度。
1: 好，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海南的雨势格外猛烈，好，那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可以说过去的4天，在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海南是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尤其是海南东南部这一带地区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其中在海南五指山的局地，我们监测到出现了在昨天的时候出现了615.3毫米的降水。那这样的一个降水不仅是打破当地海南全省的降水记录，也是我国国家级气象站当中最大的单日降水记录，当然是9月同期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说降水是非常的猛烈的。那虽然说热带低压早已经停止鞭暴，但是在它的残余环流的东侧，还是会有明显的偏南风输送水汽到海南还有广西南部这一带地区，因此今天这里降水还会继续。好在降水强度是降下来了，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在广西南部局地有一些暴雨，明天的时候在海南西部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到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弱，降水基本上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了。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刘超，我们稍后再连线。那昨天的10点25分左右呢，海南万宁万城镇永范社区出现了龙卷风，画面显示在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操场上，大风卷起一团白色气柱，快速升腾后在树木周边消散，现场上空云层厚重，天地间形成清晰的白色漏斗状气柱。
2: 结合现场勘察和天气形势综合研判，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定此次天气现象为龙卷风，影响风速可达11至12级，造成多棵树木倒伏折断，学校已经积极开展现场清理恢复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其中海南中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那除了华南地区有强降雨之外，其他地区的降水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相关情况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在广西南部这一带地区呢，今天也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更大范围的降水主要还是在华西这一带地区。华西这一带地区今天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四川盆地周边这一带地区，像是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这里今天有大到暴雨。再来看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明显的向东扩展，在重庆湖北中西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再到后天的时候，湖北东部等地也会加入到降雨的行列当中。那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比较的脆弱，雨量也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格外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同时持续的阴雨天气也不利于秋粮作物的正常的成熟收晒，要注意提前的疏通沟渠，防止农田的湿渍害的发生。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说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提示。 稍后我们继续《朝闻天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
1: 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坎尼将于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坎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4: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5: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6: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当地时间9月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总投资。加拿大为何要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带来的相关解读。
7: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他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他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 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3: 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此次会晤使得英国长期存在的地方离心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也让人们不得不关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未来究竟应该如何联合。
8: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五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伯纳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十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那么因此一个曾经依靠全球扩张来塑造自身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英国的越来越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如何防止英国进一步的分裂；第二个呢，是如何在英国实力下降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国际影响力。那么这正是英国今天所需要回答的需要面对的内忧与外患，也是十四号英国三个地方政治领导人在卡迪夫会晤的背后的深层的逻辑。这是总台记者陈明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6: 芬兰总统斯图布14号表示，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以进一步加强芬法防务合作及欧洲自身安全能力。斯图布强调，法国的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且在和平时期不会在芬兰部署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号宣布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
3: 根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9: 北京晴，18到28摄氏度；宜春多云，7到20度；呼伦贝尔多云，7到19度；鄂尔多斯多云，12到25度；银川阴，14到26度；兰州阴转阵雨，14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达州阵雨转大雨，18到20度；雅安阵雨，17到22度；遵义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3度； 大同晴，7到28度；石家庄晴，20到29度；唐山晴，18到28度；烟台晴，19到28度；潍坊晴，20到31度；青岛晴，22到28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5到28度；合肥阴，19到27度；淮安阴转多云，17到30度；盐城阴转多云，18到29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